0: 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新闻广播。
1: 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营主体发展，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万户。特别策划匠心就位，今天请听曹阳让六季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千家万户。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外交部回应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偷渡是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伊朗媒体披露一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伊朗战事回旋镖威力显现，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受油价冲击而停运。张雪机车再次夺冠。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3号啊，是我们小长假的中间一天，过了今天这个小长假就开始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那么倒计时的还有雨水天气，
1: 再迭代，再分析，再实验，最终去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掉。
2: 比如他们在太湖进行了试验，依托无蜂窝通信技术巡查无人机能在太湖上开展30公里以上的超远距离监测。
1: 太湖的这个面积很大，岸边到中间区域的话它的距离差不多有30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那就导致什么呢，它岸边是有信号的，但你到了湖中央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号。
3: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太湖的湖中央现在 5G 是覆盖不到的。
1: 覆盖不到的，我们相当于是在岸边建了一个我们这个类似于这个无蜂窝的这个广域低空覆盖的这个基站，然后解决了它，就是它当时是有一些渔业的这个巡检。
2: 去年苏超比赛中，曹阳团队还把6G 信号架在了南京紫金塔上，让江苏省广电总台立直播的苏超直播更流畅。如今2030年左右实现6G 技术商用已经成为业界公司。

0: 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外交部发言人就赖德钦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串私回应，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子火中取栗。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当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是4月8号生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4月中旬曾表示，我们尚未动用全部能力，如果战争继续，我们将展示出敌人意想不到的能力。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2号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相助，美国航空业可能会遭遇新一轮破产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经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历史欧洲最大。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且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特朗普称将会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会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驻军。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昨天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会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会达到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会面临较大损失。当地时间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

是他和张雪汽车的第三冠。昨天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中国羽毛球队3-0力克日本队晋级2026尤伯杯决赛，他们将会在今天的决赛当中迎战韩国队。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五一的活动，8.8块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有五一节的限时福利，只需8.8块就可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您如果有入睡方面的困难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卫青、孙杰，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相继发生由拼斗玩具引发的安全事故，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网红玩具背后潜藏着哪些风险呢？五颜六色的小

0: 塑料豆经过拼组和熨烫定型后，就能得到一个像塑封的装饰物。近年来，网红拼豆玩具热度攀升，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欢。不过，拼豆熨烫环节常会用到的迷你电熨斗却频频暴露隐患，引发烫伤、漏电、火灾等安全事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当前的问题在于，介于玩具与小家电之间的边缘产品缺乏清晰的属性界定标准和适用依据，容易出现监管盲区。市场监管提醒家长，切勿购买配备220伏熨斗的拼豆产品。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要全程贴身看护。如果在熨烫中途离开或暂停操作，要及时关闭电源。此外，使用拼豆玩具加热操作时，务必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进行。如果出现头晕、呛咳等不适症状，需要警惕有害气体吸入。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记录时代，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共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8: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9: 五一假期，江苏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
10: 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营主体发展，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万户。
9: 贯彻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0: 2026苏超最高单日进球数昨晚产生，南京逆转常州，早茶德比泰州大胜。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9: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今天雨止，风力比较大，明。

0: 后两天天气晴好，气温将有所上升。今天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并间止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1到22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1度，全省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3到4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间至转阴，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重点景区场馆客流涌动。与此同时，传统特色活动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
3: 上午10点多，南京虎山森林动物园迎来大量游客，南门新区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参观，隔离栏边树立的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需要40分钟。为保障游览秩序，南门新区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动物，还会暖心劝导游客注意安全。
4: 人多要维持秩序，还有场馆里头的安全工作还要再多讲解。现在人流量我们就看大屏幕，现在2900多人了，我们现在就要截流，后面的游客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3: 动物园内熊猫馆冈瓦纳展区外同样排起了队伍，其中熊猫馆外的队伍长达数百米，参观需等待1个小时。虹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
5: 在节日期间，我们园区也增派了警力、安保人员还有志愿者去进行一个游园的疏导，还有问题的一些咨询服务。像热门的展区也实行单向通行的管理，像是考拉馆、冈瓦纳馆、南门区、大熊猫馆等等，提醒我们的游客在出游前一定要记得预约。
3: 苏州虎丘山景区活动异常精彩，身着华服的12花神沿着虎丘山踏春而来，与游客亲切互动，奉上了一场江南文化盛宴。不仅如此，景区还打造了牡丹芍药花展，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互动、苏绣体验以及评弹、江南丝竹等非遗展演。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张雨晴介绍，景区还在服务上进行了创新。
6: 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首次推出了智能冰古袋的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帮助游客缓解膝盖疲劳，让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智能游园。
3: 假期中，淮安西游乐园第3届烟花大会惊艳亮相，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齐天大圣、向劳动者致敬等图案和造型，点亮夜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盛大的水幕烟花秀同步开启，勾勒出烟火不夜天的视觉盛宴。淮安西游乐园景区负责人李广生介绍，景区还推出大巡游、敖语主题特色表演等沉浸式项目，针对苏超赛事推出淮安队进球即送门票等相关福利。
7: 初步统计，景区单日最大客流突破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60%，有效激活假期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1: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江财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五一假期，首店经济持续发力，各类促销活动轮番上演，餐饮、娱乐、亲子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叠加实惠福利，共同点燃市民假日消费热情。一家广西热门餐饮品牌4月30号在常州首次亮相，凭借独特口味戳中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市民朱先生：
9: 我对广西菜也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这种酸酸辣辣苦味，所以今天趁着放假嘛，就来尝试一下。
8: 餐饮店负责人张燕：
10: 生意非常不错，10点钟万香城开门就已经有很多人要来取号了。
8: 抢抓假日消费机遇，常州发放了3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和100万元长保有约五一嗨购消费券，市民游客可在常州多家餐饮、零售及连锁超市享受满减优惠。小龙虾已全面进入产销旺季，抓住五一假期窗口，淮安举办多场接地气的广场龙虾宴，以亲民价格、地道风味促进龙虾消费。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淮安市金湖县人气商圈门口，一张张桌椅整齐排列，近千名市民游客有序落座，餐桌上蒜蓉、冰镇等多款金湖特色龙虾围成一圈，大家一边欣赏演出，一边品尝着美味的龙虾，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游客金女士。
11: 跟我姐姐跟朋友一起来的，每种口味各有不同的千秋，都很好吃。
8: 假期里，汽车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5月1号至5月3号举办的2026连云港五一车博会吸引了52个知名汽车品牌参展，220多款车型集中展示，涵盖高中低不同价位区间，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为广大购车消费者打造了一站式看车选车购车平台。市民罗女士，
12: 这辆车原价的话之前看是88,000，然后这次车展的话好像是直降了9,000，再加上可能一些国补电补之类的，加起来的话可能将近优惠了将近2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8: 各大车商也紧抓节日商机，推出了车展专属优惠、购车抽奖、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与政府补贴形成叠加效应，大幅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推动车展订单量持续攀升。某汽车品牌销售总监王英普：
13: 1到5号的话，我们是计划订单是100台，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的计划订单是到300台。这种不管是政府的这种政策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店的一个政策，我感觉对于这个目标是有极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0: 今年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0,000户，各地在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同时，扩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稳住经营主体基本盘，开拓增量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4: 这里是常州的蔚蓝大陆，那么企业啊所在的机器人赛道在国内听上去很小众，但是在国外非常普及，那就是除草割草。如今不少欧美家庭都已经用上了来自江苏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未来啊它的商用版本也将走进国内企业。
15: 自2021年发布全球第一款商业化落地的家用无边界割草机器人蔚蓝大陆，迄今已经下线了100万台割草机器人。凭借在复杂户外环境下的精准定位、自主导航、安全避障、高效作业四大核心基础，企业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零售量全球领先。蔚蓝大陆 CEO 任冠角：
16: 长三角一带，尤其是常州周边，全球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的园林工具啊，都是在这块区域给制造出来并且走向世界的啊。当地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在这边有完整的供应链，而且有人才啊，这是我们能落地的一个核心的支柱。
15: 2025年，企业所在的武进区工业协作机器人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围绕大型科技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产出慢、用地需求高的普遍难点，当地在金融支持、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要素配置上给予帮扶，形成机器人产业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生态。国内每4台工业机器人中就有1台武进造。常州武进区工信局局长张文伟：
17: 依托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现有产业基础，我们将发挥常州市机器人产业枢纽平台功能，加快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方向延伸拓展，做到成量企业高质量发展，增量企业加快集聚。
15: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才是健康的经济生态。截至今年一季度，江苏拥有经营主体总量1464.2万户，其中巨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资金也有限，各地对他们精准画像、精准帮扶。位于盐城的玉环科技专注新型口腔清洁产品研发，专利密集型产值占比 45%。 企业自主研发的改性聚乳酸全降解牙线棒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30%。此前为了抢抓政策机遇、扩大市场份额，企业计划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但随之而来的资金、申报、设备更新方面的问题让企业焦头烂额。属地政府得知后，第一时间组建专班上门服务。玉环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振宁：
18: 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呢，主动地帮我们解读了中长期国债等重点政策，指导我们做好项目备案和产能提升规划，同时全程帮助我们创建先进智能工厂，让企业顺利扩频，实现数字化的转型。
15: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厚植发展沃土、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今年一季度，江苏持续破除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一边强链扩群、强基向新，聚焦1650产业体系，量身定制帮扶政策，存量经营主体蓬勃发展。 新增科研制造业经营主体表现突出，企业净增数量近4万户。从

0: 增速看，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制造业企业 1.1 万户，同比增长 18.7%， 增速位列行业前三，传统与新兴行业同向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1: 连日来，江苏各地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常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锚定经济工作各项目标任务，挖掘内需潜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南通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总书记赋予江苏的重大任务，聚焦聚力省委全会部署的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练好内功，持续增强经济韧性，扎实推动跨江融合走在前，沿海发展当龙头，万亿城市争进位，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连云港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点下足功夫，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淮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立足实际，在完成提质效、走前列、开新局年度目标，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行稳致远的同时，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可增效的经验做法，争当江苏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的生力军。盐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细化贯彻落实举措，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工作部署，锚定城市定位，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密结合地方实际，更好释放优势潜力，突出重点，抓好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省委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1: 联播评论。全会精神就是要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实际行动。面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之所以能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这次全会做出的决定，围绕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个重点，和关于管党治党重要指示，提出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重点突出任务明确、举措务实，与省委十四届四次、六次、九次全会作出的决定及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等形成有效衔接，体现了前后贯通、持续深入抓落实的鲜明导向。我们要全面深入学习，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1: 锚定目标，加压奋进，让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主动作为，积极探索，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努力以挑大梁的实干实际为全国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周比赛在南京、泰州、常熟、镇江四座城市同时打响，本周的四场比赛大开大合，一共打入11粒进球，是2026苏超最高单日进球数，让球迷直呼火爆和过瘾。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南京奥体中心65,003名球迷喊声震天，创今年开赛以来最高上座纪录。开场近5分钟，常州队25号5号

0: 禁区外超远吊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第16分钟，常州队禁区内手球送给南京队一粒点球，滕帅主罚点射扳平。第74分钟，滕帅凭借第二次点球机会梅开二度，帮助南京队2-1完成逆转。
1: 还是感谢教练，感谢所有球员对我的信任，全队上下压力还是比较大，然后我们团结一心，按照战术安排，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比赛也拿下了，然后现在也是很开心嘛。
0: 卫冕冠军泰州队今晚迎来新赛季主场首秀，泰州队在早茶德比中3-1大胜扬州队。开场第11分钟，泰州队额里布格在禁区内乱战中飞身铲射破门，为泰州队打入首粒进球。额里布格
2: 能打进2026苏超泰州队的首粒进球，我非常自豪，也感到荣幸。
0: 常熟体育中心33516名球迷现场观赛。第12分钟，华安队率先打破僵局，文耀龙在中圈附近送出传球，27号曹振权接球后低射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最终华安队凭借此球客场1-0取胜，这也是华安队本赛季首场胜利。华安队主教练董松：
3: 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拿下了这场比赛，也感谢我所有队员的努力付出，感谢所有球迷远道而来的支持和助威和呐喊，非常感谢他们。
0: 镇江体育会展中心，盐城队客场挑战镇江队。第29分钟，盐城队6号康振杰超远距离射门，镇江队门将扑救失误，将球挡入自家球门，盐城队1-0领先。第62分钟，镇江队郑华后点低射破门扳平比分。第73分钟，替补登场的盐城队花志成单刀破门，盐城队2-1再度超出。盐城队主教练黄勇：
4: 这边位置做了一个调整，也是把两个边有针对性的换了两个速度比较快的吧。对，我觉得结果还是满意的吧，挺好。
0: 随着这四场比赛全部结束，2026赛季苏超第四周的争夺也落下帷幕。盐城队三战全胜，积9分，独自领跑积分榜。南京队凭借一场逆转拿到了首胜，暂时摆脱了垫底的位置。泰州队则用一场胜利宣告卫冕冠军的回归。苏州队虽然输掉了比赛，但3万多名球迷的呐喊和劳模代表的到场，让足球超越了胜负。这就是苏超，一个属于13座城市的足球舞台，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故事，每一个进球都牵动着人心。
5: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6: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5: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6: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5: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6: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5: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6: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5: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五一假期，第15届咪豆音乐节在两天吸引了超过5万乐迷齐聚南京丽水，其中南京以外乐迷占比超过 80%。 那么音乐节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让乐迷们心甘情愿为它奔赴一座城呢？来听江苏来记者刘雨薇和林若轩的报道。
7: 5月1号到2号，南京丽水天生桥音乐谷被音浪和欢呼声填满。两天的演出中，张惠妹、徐明浩、黄子弘凡等20组艺人轮番登台，风格横跨唱作流行、潮流偶像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年龄段乐迷。从杭州赶来的钟女士专程为黄子弘凡的新歌而来，而让她心头一热的，除了偶像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还有现场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
8: 我是坐高铁坐到丽水站，我觉得进来的时候路的指引还是挺清楚的，就是他有用栏杆把 路都围出来，我感觉对我们路痴的人非常友好，就是不会走错路，尽快的入场。我觉得这次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有看到专门为女生设置的女生洗手间分开的，也比较干净，然后我也有看到有那种小的站点，女生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啊，就可以去那个站点寻求帮助。
7: 记者了解到，5月2号场的观众中，女性粉丝占比超 90%。为此，本次音乐节现场增设女性专属厕所、防晒补给点，免费提供卫生巾、磨脚贴等女性关怀用品，用细心周到的服务守护每一位乐迷。除了这些贴心的现场保障，一张音乐节门票还藏着多种的打开方式。00后乐迷彭同学惊喜地发现，音乐节的电子票根成了一张消费通行证，串联了景区、餐饮、住宿、商圈的全场景优惠。五响山、石臼湖等景点给出联票折扣，丽水区内特色餐饮八折起，酒店民宿推出了超高性价比，联动丽水商业综合体推出满减券、新人礼等福利。乐迷彭同学，
9: 我们是来看实名号的，整体的氛围都很好，丽水非常的热情，然后引导也非常的好，路线也非常清晰，丽水这边包括这里五响山这边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清新。我想看一下周边哪些景点明天可以去一下。
7: 为一场音乐奔赴一座城，乐迷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几个小时的狂欢，更是一座城市的真诚。音乐节流量得以转化为南京城市的流量，在于乐迷们不用做繁琐的攻略，不用在陌生的城市里手忙脚乱。本届 MIDO 音乐节还增开了从南京南站地铁站直达音乐节现场的专属接驳大巴，高铁、地铁现场无缝衔接，交通管控方案和绿色出行指南也提前发布，让跨城观演的乐迷心里有底。乐迷曹女士，
10: 我是从山东青岛来的，一路上来是很丝滑的，下了高铁之后先到酒店，就会有专人就是引导啊，然后告诉你接驳车什么的，一路上都很顺利。想去南京市里的一些景点，接驳车也是有各个景点的，很年轻化，很方便。
11: 72岁的朱阿姨是镇江市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他的手部严重肿胀，在当地医生的推荐下，他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就诊。阿姨特意取了10000块现金放在身上，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但这笔钱却不小心丢了。在热心市民、医院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的帮助下，朱阿姨成功找到了自己的看病钱。来听江淮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2: 用牛皮筋扎着的10000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钱。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她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13: 先说上个厕所里，跑厕所里上过来的时候，还没发现钱不得的，然后出来拉钱准备看病的，看不到钱了，对吗？当时自己就觉得，就根本就不指望有这个钱了。
12: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见，朱阿姨心里万分焦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害怕惊动身边患有心脏病老伴的朱阿姨，只能强撑着，当天带着遗憾坐车回了镇江。但朱阿姨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丢失钱包后不久，两名恰好路过的姑娘发现了地上的红袋子。面对这10000元现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交给了正在旁边岗亭值班的保安，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医院工作人员立刻在工作群里发布寻物启事，呼吁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帮忙寻找失主，并报警求助。昆山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陈曦接警后，立刻根据相关线索展开查找。经过细致比对，警方拨通了远在镇江的朱阿姨的电话。
14: 接到警情之后，我们立刻派人前往处置。后续通过研判，发现系从镇江来昆就医的朱阿婆丢了这一包钱。朱阿婆从镇江赶到昆山，在我们派出所的见证下，取回了丢失的10000元现金。
12: 接到电话的朱阿姨第一反应竟是遇到了诈骗，直到对方准确说出红袋子的特征，并要求老人带身份证来核实，朱阿姨才激动地确信钱找到了。
13: 看见上面是好心人，能领了我这个钱，把电话打了给我，我代表我的家人，一直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卫青、孙杰。
1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新闻广播。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晒疯了，这一天下来黑了8个度，好烦呐。
4: 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捡漏去，让你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专柜10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369，兰蔻小白管防晒比专柜更是便宜一半，才259，还有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人，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0: 时间9点整，
1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3: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
1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4: 好，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南京市民张女士反映在盒马购买榴莲遇到的问题。4月22号，南京的张女

0: 是反映，4月17号傍晚的6:18，他在河西金地广场河马先生购买了一颗带壳的榴莲，重1.1公斤，支付现金128元。一小时之内准备吃的时候啊，发现靠近果核部分的果肉变黑，有腐烂的情况，而且呢还有白色的絮状物。他立即就通过河马的 APP 联系客服，上传了照片，要求退款。但是后续沟通的过程当中啊，盒马拒绝线上售后，拒绝提供店铺的电话，也拒绝联系店铺直接和他沟通，要求张女士必须要到店铺才能够处理。那么对此呢，张女士并不认可，她提出让商家退款128元，赔偿1000元的诉求。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把问题也反馈给了盒马的客服，接下来我们就来现场连线盒马先生的客服经理彭经理。彭经理你好。
1: 您好。
0: 好，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做进一步的核实？
1: 是有的。关于张女士那个说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因为张女士提供的那个图片，我们客服这边的话确实也没有办法通过图片来去判断商品质量是有问题的。但是的话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咨询了相关的一些专家，然后图片中的话，那个张女士提供的那个图片里面是有一些白色丝状部分的，它这个的话呢，其实根据专家给我们的一个回复的话，是属于一个榴莲的纤维。那么榴莲纤维的话呢，它其实在那个遇到空气之后，它会那个存在一个氧化变色的一个现象，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同时的话呢，因为张女士她是在门店现场购买的嘛，当时也有去给她做一个比如说把榴莲壳给它剥开之后，然后去给他做一个那个查看，
0: 当时
1: 在对在线下的时候，张女士也品尝了，包括那个我们通过那个工作人员的描述也有品尝什么的，都没有在门店现场去反馈这个问题。所以目前的话，针对这个情况的话，大概的一个商品问题就是这样的。
0: 好，彭经理刚刚讲的核心的要点，我们来梳理一下。就第一，张女士是在门店购买的，而且当时是剥开了，而且做了品尝。
1: 对的，
0: 确认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因为当时如果有
0: 当时是没有问题他才下单的，对不对？
1: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他肯定在线下门店，我们也是有服务台的嘛，也会可以找我们的服务台来去反馈这个问题的，是这样的。
0: 好，
1: 然后其次的话呢，通过那个图片，当时提供给咱们线上的一个图片的话，我们因为图片的话确实也判断不出来，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把这个图片反馈给相关的一个专家之后，他给到的这个是结果是那个白色丝状的部分是榴莲的一个纤维。
0: 但是彭经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你给专家看了，也只是看的图片，对不对？
1: 对，
0: 但前面你也说了，其实根据图片是很难判断的。
1: 对，是的。
0: 这里面我觉得我们这个盒马先生的这个服务是不是应该更主动一点？我们应该当时就当天晚上就看到实物再做判断会更准确。
1: 明白。因为目前的话，当时我们也是有引导用户，就是建议带上商品，因为它是线下买的嘛，我们线上正常的我们客服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发起线下购买的订单的一个取货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建议客户带好咱们的商品去门店现场去做一个核实，是这样的。
0: 那我们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如果这颗榴莲我们是在 APP 线上购买，我们他发了这个照片，你们是不是就可以安排小哥在线上把货物取回？
1: 对，是的。
0: 就主要还是因为在门店购买，所以你们不能发起请小哥来把榴莲拿到你们店里面去。
1: 对，因为线下购买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去就是核实到用户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取货地的一个信息的，所以线下的话，我们是建议用户带上商品到门店的服务台去现场做沟通处理的。
0: 那就到目前为止吧，南京市民张女士应该没有带过榴莲去你们店铺，对不对？
1: 暂时是，目前我们经过核实暂时是没有的。
0: 而且你们通过张女士提供的图片给果品专家看了，从照片来看，目前我们不能说榴莲有问题，这一点是确定的，是吗？
1: 对，是的。
0: 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这样的一个结论吧，有没有跟张女士你们的这个客服沟通过？
1: 有的，我因为这个情况的话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引导用户，因为这个我们不能跟用户去讲他这个，因为还没有看到实物嘛，我们不能去确定，所以当时我们是建议咱们张女士带上商品去门店，然后我们通过实物来去做判断，能够更好的去给出一个结论，是这样的。
0: 但事实上应该说客户没有去门店，对吧？那你们现在的处理的意见是什么？
1: 目前的话，我们处理的话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话。

0: 它也反馈到您这个地方了。
1: 对，
0: 目前的话我们是有两个方案的，一个是如果用户离门店较近，或者是比如说下班之后可以带上商品到门店去核实，然后来给用户做办理一个那个退货退款，然后如果确实核实有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再去跟用户做沟通处理的。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我因为这个用户如果是张女士愿意告知我们的取货地的话呢，我们可以线下去安排我们的骑手小哥然后去上门去取货也是可以，但是这个取货地的话一般是涉及到用户隐私的，所以我们并不会主动去透出这个就是关于隐私的这个先就是我们小哥去取货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1: 好，这是你们目前的态度对吧，也是处理的意见。好，
0: 对，但是目前的话针对消费者就是通过图片判断的话，针对消费者提出的这个1000元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这个确实暂时没办法去支持到的。
1: 好，我这样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南京市民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刚刚我们在和盒马生鲜客户经理彭经理沟通您昨天反映的事情，您有没有听到？
2: 我听出来他的意思是说，第一个榴莲没有问题，第二个要到门店去处理，还是维持原来客服的回答。
1: 是的。
2: 那他这样的回答就完全将相关法律以及食安法律完全不熟悉和不了解吗？
1: 好，彭经理可以现场回应吗？
0: 没问题的。
1: 彭经理的回应是没问题，
2: 回应没有问题。第一个，我在店里打开的时候你的店员是在场的，我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劲，他说你回家吃吃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后来和你们门店反映，包括和你的客服反映，你完全可以派一个骑手上门来进行把它拿走，这是法律规定的首负责任制，不是消费者举证责任制，盒马有义务先行处理，而不是把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1: 好，张女士，这是你目前对于彭经理回复你的表达对吧？
2: 对。
1: 好，那彭经理我们可以现场回复一下吗？
0: 你好，刚刚那个张女士描述的问题我这边是没有声音的，是不是没有把这个声音？
1: 你没听到吗？
0: 对对，因为这边没有声音。我只能听到您说话，但是张女士的一个说话我是没有听到的。
1: 首先张女士对于你们这个回复啊，她肯定是不接受的啊，而且她认为你们应该是可以，张女士你的意思就是其实你是可以提供地址让小哥来取的是不是？
2: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反反复复的几个变化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拒绝告知门店联系方式和拒绝门店联系消费者，这是我第一个遭遇。第二个遭遇是通过事件的反应之后给我来打了电话说可以上门取货加20块钱赔偿，我说 OK 没有问题我同意，哪怕我送过去都 OK， 只要这个事情能够解决就好了。好，一分钟以后客服反悔了，说我们不能来了，也没有办法给你20块钱赔偿。
1: 张女士，你刚刚这些描述啊，你有没有证据啊，或者有没有录音啊？
2: 有录音
1: 都有是吧？
2: 对，我可以现在播放。
1: 好，那这样彭经理在线吧。那这会儿张女士讲话你能听到吗？
0: 还听不到。
1: 还是听不到啊？
0: 对对对。
1: 好，那这样张女士啊，今天这个事情应该说彭经理他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现在是可以把榴莲退掉，然后呢在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他也可以请快递小哥把榴莲取走。是不是榴莲一定是质量问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很难再判断了。为什么？因为你是1月17号买的对不对，今天已经是4月23号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当时那个图片还可以稍微还原一下，你在看实物，虽然榴莲放在冰箱里大家应该就是买榴莲的朋友都知道这毕竟还有一个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怎么再去判断的问题。那么对于你刚刚也提出的赔偿的主张1000块钱的这个诉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个赔偿的诉求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重点展开了，你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这样彭经理在线吧。
0: 在线的，在线的。
1: 好，那这样刚刚我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0: 对，听到了。
1: 好，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盒马方面啊，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刚刚讲答复你讲了，但是张女士跟我说了她手上有录音，这个录音是可能和你们门店的客服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录音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放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稍后 张女士愿意把录音。

0: 提供给你们的话，你们其实要好好的听一听，嗯、好不好？
1: 没问题。稍后我们这边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再去联系这个张女士。
0: 对，其实昨天在关注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两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榴莲质量本身有没有问题；第二，即使是在门店购物，属于线下购物，那么当消费者发现或者说消费者认为商品有质量问题的时候，盒马的售后服务解释工作有没有跟得上？我觉得你们可以听一段录音之后来再做判断，好不好？
1: 明白。稍后我们这边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再去联系张女士。
0: 好，另外呢，张女士的1000块钱的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不做判断。我觉得，诉求提出肯定也是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范和要求，这一点我觉得你们可以充分的沟通和讨论，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张女士，你看好不好？
2: 好的，
0: 可以。好，那这样，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关注到这儿。
3: 正风热线追问，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4月14号，苏州市姑苏区苏锦街道西河平江小区的业主张先生反映，他在该小区购买的住宅2026年2月份交付，住宅的开发商是苏州城投集团。据张先生了解，房子交付之后，有12户业主家中的马桶的污水管网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水情况，那么对此张先生要求开发企业对家中的管道进行全面的检修，但是开发商拒绝了他的要求，不同意全面维修。对此业主们向当地的住建部门反映，得到答复是将会督促开发商进行维修。我们也来看一下此前张先生发来的房屋漏水的视频。好，我们看一下视频。这个漏水的痕迹啊，
4: 漏水，然后这个地方连接的这个管子也漏水。
0: 好，我们看了这个视频。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现场也反映给了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目前此事进展怎样？马上我们现场再次来连线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顾站长。顾站长你好。
5: 你好。
0: 好，这个情况我们后续有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和调查？
5: 我们在接到业主的反馈以后，当天下午我们就会同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就反映的问题到现场进行了这个查勘核查。那么经查勘呢，建设方已于4月9号完成了维修。
0: 4月9号完成了维修。
5: 对，它的渗漏当时就已经解决。14号当天我们打到现场了以后，再打开业主的这个吊顶，包括楼下的就立管相关部位进行了排查，没有再发现其他的渗漏情况。那么这个期间呢，我站也继续督促建设方与业主就质量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沟通。4月18号建设方呢已将维修完成的情况告知了业主，业主呢还表示认可。
0: 业主表示认可，现在漏水的情况应该也不存在了，是吗？
5: 不存在了，是的。
0: 好，我们马上来回访一下我们苏州的当事人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好，张先生，现在这个漏水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彻底得到了解决？
6: 现在漏水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周星期天他们那个维保部门，就他们维修部门找了我，然后跟我谈了一下关于这个漏水的情况。他们告知呢，是他们就是漏水，他们已经去进行过检测，然后现在是目前是不漏水。然后我的意见呢，还是同意意见，因为我也去现场，带着他们也去现场看了一下。他们呢，只是把我们家那个上面有块砖敲开了之后，然后从那拿灯照了照，告诉我漏水情况已经不漏了。但是我的意见还是保

0: 来定一个方案，到底怎么弄。因为我的意思说，你只是做了个局部的防水，那其他地方防水漏不漏，我现在看不到。因为它都是它精装防胶覆，它不是毛坯防胶覆。
1: 其实我们张先生，你这个我特别理解，就是我们这一处漏了，可能我们就是打补丁，把这个补丁打好了。但是其他还有没有再漏的地方？再漏我是不是要再打补丁？所以说你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防水整个来查一下，是不是啊？
0: 对，因为我还是上次我跟他们那个开发商也说了，我说如果上次我的意见反正也很简单，就是如果说我家里边只是这么一点点漏水的情况，我也就不，你说你补了也就补了。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说只有这么一点点漏水的情况，你整个这个精装交付的质量都不是说很合格，那造成了我对你们的这个信任度就会降低。你说你补了这地方不漏了，那好，那我噼里啪啦把我家里该装的。
1: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张先生还是充满了担忧的，对吧？因为我记得这个房子还是挺新的，是今年才交付的新房子，对不对？
0: 对，是个精装房，
1: 精装房。
0: 然后你想，对，如果说你，对，因为你现在你做漏水实验，可能只是一时的做一下测试，那我等我住进来之后，那是长期要使用的。
1: 而且等我住进来之后，如果再漏再修，那真的就是太麻烦了。
0: 对，所以说反正我跟开发商的意见就是说，你有漏点，就说明你当时防水做的不好。
1: 对。
0: 那你要不然就是重新全部做防水，并且
1: 那对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诉求，开发商目前是什么态度呢？还在商量？
0: 开发商他们还在商量，说到底怎么弄？因为它是精装交付，它如果说把地面全部敲掉，然后把防水全部做一遍，然后那当然他们的代价会比较大了，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你现在花的这个代价，比如等我以后住进来，你再花的代价会更大。
1: 好，顾站长在吧？好，顾站长，这个质量安全方面，站长应该是专家哈。对于你看，我们张先生现在其实是对开发商精装修房屋的质量充满了担心，担心住进来之后还会有漏点，还要打补丁。那您觉得针对张先生的诉求，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2: 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就是可以督促开发商进行进一步的排查，包括隔水管的加压测试，然后包括存水检测，来看这个充分来验证它的现在的防水的效果。那这一步我们会进一步的跟踪这个过程。
1: 好的，我觉得顾站长作为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站长，我觉得站长我们就要把好质量安全监督这道关，对不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张先生讲的也有道理，我们换位思考，对吧？如果说咱们今年买了个房子才入住就漏了，结果这个补丁打好了，那显然大家还担心会不会有其他的防水层没有做好还会漏，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光是张先生这一位业主吧，我觉得这个精装修房屋，它还真的很多的隐蔽工程，能不能够做到让大家日后居住过程当中不出现问题，我觉得在这一块儿，开发商的安全质量监督站还是要负起一个监督的责任。那么关于张先生刚刚提出的诉求，我们也希望站长您能够跟开发商沟通协调，好不好？
2: 对，好的。
1: 好，那这样，张先生，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吧，后续我们也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
1: 好的，
0: 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现场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这卖书人。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丰富节目样态，

0: 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 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0: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督办现场。4月21号，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海涛带领相关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共同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本期的厅局长上线节目当中，无锡市民高女士反映，她购买了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的一处商铺，用来做五金生意，但是在找商铺物业更改商铺信息的时候，却被告知要交更名费、推广费等费用啊！如果你不交，就不提供接水接电服务。高女士认为这样的收费不合理。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事进行了督办。此刻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就在现场，我们了解一下此事的最新进展。振华你好。
2: 王景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博览城当中的一条街。这条街非常的热闹，商户呢也非常的多。而高女士呢，就是其中这样一个商铺当中的一家。那么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当地的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一个调查。昨天下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到现场进行了一个督办。那么我们在督办现场了解到，这个工业博览城呢有两家管理主体，其中一家呢是商业运营公司，另外一家呢是叫物业管理公司。而此次收费涉及的这个推广费和更名费主要是商业管理公司。那么我们了解到，在这笔两笔费用当中呢，这同样也是一个误会。他们为什么说是误会呢？是因为说推广费呢是包含了整个叫商业管理费。之前的房东是买了商铺之后，把这个商铺交给这个商业运营公司来进行招租啊，进行管理啊，于是有了这个5000块钱的费用。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收高女士的费用呢？是因为他们认为高女士是原房东，所以收取了这笔费用。很显然这个解释呢有点牵强，但是也能解释得通。那么他们说，如果高女士作为新的这个房东，他们不想缴纳这笔费用，不想再委托管理，也可以不用交这5000元。但是他们的解释这样就能说得过去吗？啊，我想不一定。我们来请出昨天在现场调查的无锡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朱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调查的初步情况是怎样的。
1: 好，我们请朱处做个介绍。
3: 4月21号上午，我们在观看正风热线直播节目时，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非常重视，立即组织我们执法骨干赶往五洲国际现场来进行一个调查。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不仅仅针对是高女士一个人的一个投诉举报，我们通过电子取证的方式调取了五洲国际收取其他业主的一个收费情况。那么针对商业管理费的这个问题，五洲国际它与业主签订了商铺委托管理经营协议，下一步我们会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同时对照物业管理合同来进行一个比照。那关于更名费的问题，五洲国际到目前为止尚未提供业主主动申请的相关材料。那我们根据投诉举报的相关情况，以及五洲国际工作人员前台的答复，初步判定五洲国际涉嫌违反江苏省价格条例。那我们无锡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对这家公司立案处理。您刚刚说的这个涉及到违反了这个价格条例当中的哪一点呢？
1: 是违反的江苏省价格条例第十三条，涉嫌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方接受交易价格的行为。
0: 咱们立案之后的这个调查时间大概是多长？
1: 根据总局的相关规定，是一般的调查时间是90天。那如果说这个案子情况比较复杂的话，那也会进行一个延期。
0: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高女士的这个案子没有形成一个交费的一个闭环，但是咱们会追溯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和调查呢？
1: 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在这一次调查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针对高女士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也调取了其他业主的相关的收费的情况。那我们保障高女士的权利的同时呢，也要保障其他这边的商户的这个权利。
0: 说得很好。哎，王警，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振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还有刚刚和我们做视频连线的朱处长，这个问题已经立案调查，后续我们政风热线会继续保持关注。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4月16号，南京江北新区珍珠泉风景区的居民张先生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景区内大约有10户居民长期饮用珍珠泉水库的水，水质含碱量比较高，此前呢还需要用漂白粉来处理，饮水安全难以保障，居民们就迫切希望能够用上正常的市政自来水。那么张先生也通过12345热线反映了问题，但是在推进过程当中，铺设新水管所需的资金就成了拦路虎。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与珍珠泉管委会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张先生表示如果说费用合适的话，他们是愿意共同分担的。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的杨科长、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二位工作人员在节目当中都承诺，节目连线之后会立即沟通对接，10天内会为居民铺设新的自来水管道，让大家用上放心安全的市政自来水。那么费用呢，说也不需要居民们担心啊。接下来和大家说的就是一个好消息，4月20号下午的3点，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主动联系到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告诉我们说新的自来水的管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谢科长你好。
4: 主持人好。
2: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4: 就是自从上次连线以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我们诉求人的这个着急的情绪啊，然后后来我们和我们自来水公司就进行了对接，然后于上周天的时候已经帮这个自来水接通入户了，
2: 就是已经入户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已经解决了这个江先生的问题。
2: 好，谢科长也给我们传来了施工现场的视频，我们一起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是施工现场的视频啊。今天给大家也是，尤其是这个十户居民带来的是好消息啊，他们应该已经用上了自来水。
4: 对，这次，喂，
2: 哎，您说，我在听。
4: 这次呢，首先我们要感谢自来水公司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今后呢，我们还想继续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想，积极的做好这个，继续的做好我们民生保障的托底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会持续加大，因为在确实是在拆迁片区，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居民动迁的一些力度，然后争取呢，让我们的百姓啊。能够动迁到更好的居住环境当中。
2: 好，刚刚谢科长说了，还要感谢自来水公司，是不是啊？
4: 对。
2: 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杨科长。在当天节目当中，杨科长表示，只要得到景区管委会的授权，就能够让居民们 解决用水问题，上门施工不收费用，而且他们此前已经去现场查看过。好，马上我们来。

0: 现场连线，杨科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后续我们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1: 那个街道那个他们的那个完成的那个规划的那个条件以后，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去用户家里面，因为他正好在家嘛，我们当天就去现场查看了，第二天就进场实施，星期六下午应该就把水表安装啊、表前的一些工作全部做完了啊。然后星期天上午就实现了通水，
0: 就星期天上午大家就用上了市政自来水，对吧？
1: 对。
0: 其实当天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啊，对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杨科长的这个态度啊，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当时我觉得非常的诚恳，也非常的积极。所以你看，刚刚谢科长也对你表示了感谢啊，就是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像水务啊、电力啊、还有燃气啊这些民生部门，真的要把民生工作做好做细，主动负责。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反映人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好，张先生，刚刚我们跟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还有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的杨科长都进行了对话。应该说今天我们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但是你们应该是在这之前就用上了市政自来水，对不对？
2: 对对对对，这边很快就到我们装上了。
0: 感受度怎么样呢？
2: 感受度很好，现在是很方便了。
0: 很方便是吧？
2: 现在用水感觉很方便，很方便。
0: 不用担心质量问题，对吧？
2: 这个肯定的，谢谢。我想感谢，首先感谢你们这份栏目组，然后感谢珍珠泉这个珍泉，还有一个自来水公司，我感谢大家，真的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这个很难题，真的非常感谢。
0: 好，张先生也给我们政府热线节目组传来了目前家中自来水的现状，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也可以跟之前传来的视频做一个对比啊。之前家里的这个水龙头出的这个水是景区水库的水，我们可以看到水是发黄的，而现在的水
3: 家里自来水
0: 看上去就很舒服、干净、清澈的自来水。
3: 自来水在这里感谢江苏电视台珍珠栏目组，感谢南京自来水公司，感谢珍珠泉，谢谢大家。
0: 好，那这样，张先生，我们跟您回访就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的推动啊，我觉得还是要感谢谢科长，感谢杨科长。政风热线是桥梁，很多民生问题是经过我们桥梁来进行推动，但是最终做出努力的其实是我们基层的很多部门。我们要谢谢谢科长，谢谢杨科长。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关注到这儿。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五一假期进入了倒计时，今年假期恰逢苏超赛事火热进行，江苏将会迎来旅游加观赛的双倍快乐消费热潮。那么如何玩得尽兴又能够让我们消费的舒心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消保委联合发布消费提示。
4: 面对出行、住宿预订高峰，省市场监管局与省消保委建议消费者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消费者预订机票、车票、景区门票及酒店，务必通过航空公司官网、铁路12306、景区官方渠道或正规可靠的在线旅游平台，重点关注退改规则、使用时限等条款，优先选择可退可改的票务和住宿产品，避免因行程变化造成损失。
5: 对于计划前往赛场所在城市的球迷，建议提前了解赛事周边的交通状况、住宿分布，预订酒店和民宿后可致电商家进行二次确认，核对房型、入住时间及与赛场的距离等关键信息。如与商家以价格过低等理由单方面取消订单，应及时联系平台客服介入维权。
4: 外出就餐或网络订餐，应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信誉良好的商家，购买预包装食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购物娱乐方面，提醒消费者多做比较，理性参与促销活动。
5: 购买商品和苏超赛事周边纪念品时，请仔细比较商品的价格、外观、功能等信息，并索要保存好购物凭证。前往游乐场、电影院等娱乐场所，请提前了解场所开放时间、项目规则、安全注意事项等信息。
4: 假期不少人会选择租车出行，相关部门提醒消费者应挑选正规平台，取车前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确认保险。

0: 险和费用细则等。如遇消费纠纷，消费者首先与商家友好协商，若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12345热线，以及通过当地消保委投诉，寻求帮助。
1: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将任消保委呼吁广大经营者，在假期经营活动中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质量保障、信息披露、公平交易等法定义务，畅通投诉处理渠道，主动和解消费争议。消费者可以
2: 只要向云某公司支付6000元，并提供2个关键词，对方就能在短时间内将相关广告排名推至百度首页。
3: 它是干扰自然的排名，把你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第一页的搜索结果，有的甚至第二页、第三页都出，因为它这个公司的知名度很低啊，的第三页可能第四页都出现不了的，它把你提升到第一页。
2: 百度公司以云某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干扰了百度搜索引擎正常的收录和排名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不仅损害了百度公司正当的商业利益，也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
3: 很多的用户就发现，这个我搜索这个网页这个产品不咋地呀，那怎么会排名这么高呢？他就会对这个搜索引擎上的这个服务产生怀疑，然后我们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受损。
2: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赔偿百度公司经济损失50.6万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12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现实中，这种花钱买排名的现象客观存在，因此大家在搜索引擎当中看到的广告内容有可能是付费推广，不代表信息的权威与真实。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核实信息真伪的时候啊，应该避免单一来源，尤其是在涉及到健康就医、投资理财、就业就学等敏感信息的时候，更要审慎，要通过多方渠道交叉求证，切勿因为轻信不实信息导致利益受损。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去年12月份新国标实施时，因为材料和规格升级，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一轮价格上调，普遍涨价了300-500元。还不到半年，又有消息传来部分地区的电动车又涨价了，这次涨价是因为什么？大概会涨多少呢？
0: 近期多地电动自行车经销商对价格进行了调整，普遍涨价100-300元，基础车型涨价幅度不大，高端款涨幅相对明显。记者走访了南京市场九号、小牛和台铃、绿源等多个品牌门店，发现南京市场价格暂时没有变化，店主均表示没有接到涨价通知。
5: 也听说他们那边涨，但是咱们这边没有具体收到通知说涨价。
6: 目前没有变化，然后主要卖的车型大概是在2000到3000之间的车型。
0: 南京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汇总了前十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销售信息，近期都没有大幅价格变化。因为去年国补加薪、国标实施，电动自行车销量比往年涨了1倍多，商家普遍预期今年的销量将大幅走低。不过三月南京市电动自行车销量回升明显，已经恢复到此前正常水平，远超业内预期。
7: 去年高峰期每个月才8万辆，已经出现了个超卖现象，应该是随着一个1、2月一个过渡期的结束，一个开学季的到来，所有那个车销售端，有销售又恢复到2024年一个水平，一个月大概上牌在3万辆。
0: 2026年4月1日实施的新国标补充条款又新增了主动安全预警、电池热失控监测报警、IPX7 级防水三大强制安全配置，又增加了不少单车成本。近期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
7: 随着全球的石油、有色金属和芯片的上涨，上涨的因素可能会带来我们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和销售端的成本的增加，预期可能会销售端可能会有所上涨。
0: 王春松预期，因为销量相比高峰期有所下滑，短期电动自行车不会出现大范围涨价情况，个别地区和车型涨价幅度也不会很大。
4: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高空坠物。高空坠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砸到人容易酿成伤亡事故，但是总有一些人罔顾社会责任和公共安全，肆意妄为。近日扬州高邮一名男子从28楼丢下9瓶，被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刑。
0: 2025年10月，高邮的王先生下班回家，正走在

0: 小区道路上，突然一只啤酒瓶从天而降，砸在了他脚前方的地上。王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1: 如果当时他稍微快一点，可能这个玻璃瓶就要砸中他了。
0: 很快，公安民警赶到，通过现场勘查，固定证据，控制了嫌疑人周某。周某对高空抛物一事供认不讳。原来他住在28层，像这样从高空抛掷杂物垃圾已不止一次了。
1: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他可能先后3次从他20几层的这样一个高层住户图省市，直接从这个电梯间的窗户将垃圾抛掷窗外。
0: 办案检察官审查认为，周某明知从高空抛物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仍从高层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鉴于周某有认罪悔罪等情节，最终法院判处其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的刑罚。
2: 高空抛物被称为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严重威胁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治理高空抛物行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就形成了从民事到行政到刑事的全流程组合打法。高空扔东西有后果，轻则承担民事赔偿或者是行政处罚，重则面临着刑事追责。2023年6月，吉林长春的一名28岁的女子在夜市小吃街被高空抛掷的砖头击中身亡。警方调查就发现，犯罪嫌疑人周某事发当天连续3次高空抛物，并在之后的6天之内多次从高层投掷砖头、可乐等物品，造成一死一伤。最终法院判决周某死刑，并于2024年10月执行。被害人家属还向物业公司、夜市管理方等提起民事诉讼，索赔200多万元。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而如果高空抛物找不到真凶，应该谁来承担法律责任？湖南洞口县一名男子被一块高空坠物的砖头砸中头部，因为小区公共区域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公安机关没能够查到确切的侵权人，男子就将这栋楼2楼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业主，包括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全部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9名业主和物业公司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我们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向高空抛物说不，共同守护头顶的安全。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特别向各位预告，另外在5月份上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诉求，都可以向我们反映，提前和我们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已经进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朋友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首先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很多朋友的留言。很多朋友大家对于这个榴莲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还有不同的看法啊。南京老友说呢，说不会是质量问题，是质量问题，为什么不带食物去店里呢？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看看是不是质量问题。我们来看看本乡人说，我听了不能支持这买家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去店里呢？正风热线不能够支持他。其实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来说的是，我们倒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支持商家还是支持消费者，我觉得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首先关注的是食品质量、食品安全。就是首先这个榴莲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是昨天到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我觉得是最核心的问题，之后才是盒马的售后，最后才是他们合理的诉求和不合理的诉求都可以表达，但是最终都是要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们来看看杨小平说，主要是感谢正风热线团队，没有这个节目可能再过3年也喝不上自来水啊。今天这是水的问题。雨后彩虹说呢，质监站应该主动勇敢地担当起工程质量的保障官，不能够只收检测费用不办实事。玲玲姐说呢，直播间里的记者律师跟进每一件事很负责任。还有这位朋友是在兰州看我们的正风热线啊，觉得我们团队一级棒啊，让我们继续努力啊。我们来看看还有杨小平给我们留言啊，感谢正风热线节目组。其实通过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

0: 所以就是我们百姓心中有杆秤。好，我们来看看抖音账号，很多朋友极品曼说呢，上次我买回家不熟，人家很爽快的就答应退费了。这位朋友你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位朋友说，首先不是网购，又是生鲜类，超市让去店里处理很到位啊，没有问题啊。大家对于这个还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倒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是线上买的，我觉得就在主
1: 时候秒杀正式开启，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样的春日假期，零食组局的 BBQ 说走就走，保障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4: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眼下呢，距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南京各所高中集中举行了校园开放日，中招季也是随之开启。那与此同时，放眼全国，今年多地推出了中考改革的新方案，引发了广泛关注。中考改革具体怎么改？改革的方向又是什么呢？我们稍后听。

0: 焦点。商品的包装或者宣传广告呢，说得挺好，非常的吸引人，但是最底下的小字儿却写了很多的限制性的条件，比方说以具体政策为准。那这样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乱象，各位有没有遭遇过呢？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具体有哪些套路？稍后的真相来了，将为大家揭开迷雾。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最近呢，全国多地公布了中考安排，比方说北京的中考文化课考试时间6月24号到25号，那咱们南京的文化科目考试时间是6月20号到6月21号，眼下距离考试还有50多天的时间。那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南京各所高中集中举行了校园开放日，南京市各高中学校也是陆续公布了中考特长生的招生计划，中招季也随之正式开启。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年南京各高中学科科技等特长生的招生规模具体是怎样的，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那考生和家长又该怎么去填报才能够命中理想中的学校呢？好，马上我们就来连线就此进行采访的江苏台记者沈阳。你好沈阳。
1: 美文你好。
0: 沈阳，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南京各高中学校学科以及科技特长生的招生条件主要包括哪些呢？
1: 好的。其实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各个学校的招生条件呢大致是有一点区别，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两个点需要关注，就是高中学科特长生的招生条件，就是学生的初中阶段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信息、化学、生物等相应学科或者是科技创新方面有一定的特长或者是浓厚兴趣，考生呢对某个学科具备潜力和较高的综合素养可以去报名。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学校也提出了，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证书，只要成绩优秀也可以通过学校的筛选进入加试环节。
0: 那今年这个特长生的招生规模是怎样的？
1: 好的，那南京市各高中校也是公布了特长生的招生政策。那么今年的像学科和科技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我们看了一下，大概是2625人，比去年是增加了323人。那么与此同时呢，开考比例依然是1:7，和去年一致的。那么人数的变化呢，我们分析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今年有多所学校属于首次招生，比如说像南师附中科学高中，它是计划是100个特长生。那么南师附中江北新区学校呢为25个，南京一中私立科学高中呢为15个学科特长生。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扩招，那么包括像去年启动的南师附中小庄校区和南京29中锦江校区，今年都是各设了20个特长生的一个计划。同样像南京外国语学校增加了8个，金陵中学江心洲校区是增加了10个，一中北校区增加了20个，中华雨花校区是10个，13中红山新城校区15个，以及9中正旦校区增加了10个。那么以像金陵中学为例，他们今年一共是计划招生170个人，那么主要是集中在江心洲校区是增加了10个。那么这10个名额呢，也就是像物理和数学，以往是5个，今年是10个。没问。
0: 那除了这个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数有一些增加之外，那今年南京特长生招生还有哪些变化呢？
1: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计划数有所增加之外呢，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时间上的变化。那么按照要求呢，其实获得初审考试资格的考生呢，在就是4月28号早上9点到29号的下午5点，可以登录南京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填写招生报名表。在5月10号呢，可以凭加试通知书参加学校的专业加试。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呢，科技特长生和这个学科特长生是不可以兼报的，也不能和体育艺术特长生兼报。那么每名考生只能填报一所学校和一个项目。没问。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报名填报已经是迫在眉。

0: 不要就一味的去就低，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希望自己可以早点上岸，早点轻松。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匹配他的学校才是最适合的学校，更值得冲一冲。那么至于填报哪个学科，其实从这两天很多家长都在网上有这个吐槽，发现这个文科很多家长都发现就是报名特别多，那么以往的像这种理科包括这个科技等一些这个项目呢，没有这个文科报的那么火。其实呢，是因为跟往年大家会觉得，哎，希望报文科是不是这个录取分数线会低一点，是不是文科竞争力会小一点？其实呢，这个是和试卷的难易有关的。我们知道，像以往这个数理化的孩子，他是比较容易拿到高分，但是文科就相对会难。那么在采访中，有老师告诉我们说，一般来说，文科如果说是20分，能拿到14分左右，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分数了。所以体现出的综合的这个排名，会感觉哈，文科是会低一点点的。那么此外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呢，像高中学科科技特长生的录取方式为提前加试、零志愿录取，考生在加试合格后呢，需要和这个报考学校签订相关的协议，获得预录取的资格。那么加试合格后呢，依旧需要参加中考的。所以说其实保中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中考分数达到规定控制线以上，将会直接被相关学校录取，不再参加中考志愿填报。那么如果说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呢，则会按照中考录取办法进行执行。好的，美文。
1: 好，非常感谢沈阳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和提醒。那刚刚呢，沈阳是给我们介绍了今年这个中招特长生招生的一些变化哈。那其实不仅仅是特长生，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不断的进行中考改革的尝试。具体怎么改呢？我们梳理发现，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减，减轻学生们的备考压力，缓解升学的焦虑。比方说，无锡、苏州等多市宣布，地理和生物不再
2: 和划片招生，比较重要。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求他的这种高中阶段教育，一个是他的优质资源相对来讲比较充沛，同时他在区域上的这种布局也要相对的均衡，他的办学质量也要大体相当，希望通过这种录取方式的多元来弱化中考成绩在录取通道中所占的比例，是给孩子更多这种成长的空间，甚至是试错的空间。
1: 确实，真正的减负不是说简单的少几门科目考试，少考几门，而是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减少那些扼杀创造力的无效的内耗。当孩子们不再用为了几分的差距刷题到深夜，他们才有机会去发展那些能够真正的支撑一生的素养，比方说对世界的好奇心，对生活的热爱，还有面对未来的那种韧性。好，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的。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欢聚喝红酒，听众姚先生说真的是太卷了，这么好的智利进口红酒199一箱，划到才33一瓶，看了一下竟然还是著名的中央山谷的。是的，零关税好渠道下，好红酒也有好价格，但是货不多。400-710-1900 400-710-1900速速抢购。这款红酒呢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品质，喝起来单宁柔顺，果香馥郁，真正的智利进口。吴先生说啊，33一瓶的价格真的是随便喝了，酒量大的喝的也不心疼。还有刘先生说呢，年轻的时候喝白的，现在上了岁数爱上红酒了，主要啊还是看重健康。没想到你们30几块钱能够喝到智利进口的红酒，口感还如此之好，我要再订个5箱，谢谢啊。400-710-1900 400-710-1900 199，说白了就是市面上一瓶酒的价格，在我们的活动里直接拿回家一箱，每瓶进口红酒只要33，而且保证酒质，没有勾兑，活动结束优惠取消，没有套路，赶紧来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 400-710-1900。不方便的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秒杀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
3: 年靠前的柚子汁复合果汁饮料，配料表标注为香柚添加量为每公斤21克，湖柚添加量为每公斤6克。按照该饮料300毫升计算，那么香柚的实际含量为 6.3 克，湖柚为 1.8 克，两者合计 8.1 克，才占整瓶饮料总重量的 2.7%。 按照配料表标注和排序，其主要成分是水、果葡糖浆、白砂糖、苹果浓缩汁以及上述提到的柚子成分等。对此，相关企业负责人解释称，柚子的添加量是综合考虑了原料价格和风味等多重因素，符合国家规定。在一款标称古法小磨芝麻香油的产品中，配料表中对于古法的解释是产品承袭了古法小磨香油的核心工艺，石磨研磨，水代法取油，依托现代设备生产制作。
4: 事实上呢，不只是线下的商超的食品，那线上直播带货、文旅服务等消费场景当中，同款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套路营销也非常的普遍。那各类新型的违规宣传手段可以说在不断的翻新。我们接着往下听。
3: 安徽省合肥市市民陈女士日前在直播间看到了一条心仪已久的旅游路线，宣传页面上醒目的大字写着全程全包，没有隐藏消费，而且价格也相当优惠。等陈女士下单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并非如此。
5: 等我们到现场消费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景点都是不让进的，很多服务都没有，然后看订单页面角落里小字写着什么热门景点不含在内，部分服务不包含在内，根本就是不便宜，非常影响心情。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随着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 AI 数字营销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广告乱象也出现了一些新变种。
6: 比如说在直播带货当中，主播口头大力宣传产品功效或者优惠，但是在直播的页面下方或者用极小的字体标注限制条件，口头承诺与文字的标注不一致。此外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商家利用动态效果弱化不利信息，比如说在保健食品广告当中用大字标榜疗效显著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等必要的提示，却以极小的字体一闪而过。另外在 AI 数字人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运用包括 AI 换脸在内的各种新型营销手段也时常能够看到，特别是利用 AI 技术冒用知名主持人名义和形象发布虚假广告，可以说表现的方式还是非常多。

0: 不一样的。
1: 此外，在食品、电子消费品、服装、汽车以及各类服务消费中，还暗藏不少类似营销套路，例如夸大宣传、误导产品属性、隐藏成分真相等等。虽然上述商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不一定违法违规，但是依旧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样的行为存在误导甚至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嫌疑。
2: 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呢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保健品广告大字标榜疗效显著，那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等等必要的提示却被缩成了蝇头小字，一闪而过。那这种大小字的游戏正在成为一些商家收割流量、规避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的伎俩。我们说，类似这种行为绝对不能被简单的称作营销技巧，而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损害，是对市场规则、法律底线的赤裸裸的刻意试探。就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针对误导性大小字广告等行为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商家再玩这种误导消费者的套路，轻则被认定为广告内容不清楚，情节严重引发消费者误判的将被认定为虚假广告，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将被依法查处。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已经开展了排查整治工作。山西省晋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监管科科长苏彩平表示，
3: 从目前排查整治情况来看呢，当前违规广告主要呈现出几个共性特点。第一个呢，是形式隐蔽性强，有商家采用大字突出优惠、小字标注限制、关键信息模糊化等方式打擦边球，误导了消费者。第二呢，是行业相对集中，问题多发于商超促销、餐饮优惠、保健食品宣传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是主体法律意识薄弱，部分经营者片面追求宣传效果，忽视广告合规要求，对提示性用语、免责条款、限制性条件等标注不规范、不醒目。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部分商家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策略，突出有利信息，隐藏限制条款，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此类现象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商家违法成本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原因导致的。
4: 现行的法规啊，就对相关显著性呢，或者说明显呢，这种去提示，它缺乏一个硬性的量化的一个标准。你就像有一些这个果汁产品，它将这个 NFC 的这种注册为商标，实际上它添加量之外确实很少，微乎其微，它却以醒目的方式来标注这个 NFC。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明显对消费者造成了实际的这种误导。
2: 套路背后呢，是一些商家的有恃无恐。他们认为，既然这个宣传页面上已经告知了，那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违规。事实上，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这意味着商家的告知义务从来都不只是有就行，还得全面、真实和准确。那眼下随着红线愈发清晰，商家还想跟消费者玩文字游戏，那就真的距离凉凉不远了。当然，我们说光靠集中的整治行动还远远不够，关键还是在于要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来听听专家观点。
1: 吴沈括认为，从长远来看，治理此类乱象还应当加强制度建设。
0: 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就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公开征求意见，再往这个方向推动相关的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提高企业自律的水平，特别是商家应当切实承担起信息披露的主体责任，确保内容真实合法，以清晰无歧义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通过有效的多元共治，实现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社会监督、消费者参与的长效治理机制。
1: 陈银江建议，要进一步明确广告宣传用语和形式的边界和标准，通过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完善信用约束机制。
4: 要构建 AI 智能筛查加人工复核加动态抽检的一个监测的体系，真正实现广告内容包括这种宣传内容全链条的一个可控可管。 广告发布的这种媒介，是吧？应当建立黑。

0: 黑名单制度，对发布误导性广告或者说发布这种虚假宣传的商家要采取下架、限流、封号等措施，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去报告，从根源上堵住违规的漏洞。
1: 我们一句话概括啊，就是标识上的大字儿再大，大不过事实，小字儿再小也藏不住责任。那管住大小字游戏还需要多方发力，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要压实属地监管责任，要真监督，要严执法，要常曝光，形成有力的震慑。那当然电商平台不能够当甩手掌柜，还是要履行好审核的责任，及时的拦截清理小字免责类的误导广告。那最关键的还是在商家自身，与其挖空心思玩这种文字游戏骗一时的流量，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做产品，清清白白的做宣传，靠品质和信誉赢得长久发展。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一定要理性消费，擦亮双眼，尤其要留意这些小字条款，并且要敢于较真，要敢于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营造一个安全、透明、放心的消费环境。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2: 真实奇作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急诊科的石青青。近期我们收治了一起发热、头痛、视力模糊五天的一个病例。这是一个60岁的老年男性，既往有糖尿病病史大概20多年了。最近呢，这个患者老是出现一个高热，最高的体温有40度，同时伴有头痛、视力模糊、纳沙、乏力等。在外面经过抗感染治疗之后，体温有这个短暂的一个下降，然后又高热，就到我们医院来了。我们给患者完善了头悬浮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提示这个患者同时合并有一个肝脓肿、眼内的脓肿以及脑脓肿，后面收到病房，在这个超声引导下，从肝脏上面穿刺引流出大概有100毫升多的一个脓液，这个脓液的培养它就是一个肺炎克罗伯杆菌。经过积极的一个引流还有抗感染治疗之后，患者就好转出院了。肺炎克罗伯杆菌呢，是一个常见于人体肠道和口腔的细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血液进入到肝脏，在肝脏上面形成一个脓腔，那这就是我们的肝脓肿。在我国，肺炎克罗伯杆菌已经成为细菌性肝脓肿的一个主要的致病菌，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个高毒力的一个菌株，它不仅可以攻击肝脏，也可以通过血液播散到全身，最常见的就是转移到肺和眼睛，引发一个肺脓肿和眼内炎。眼内炎的后果尤其严重，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一个视力下降，甚至失明。此外，脑膜炎、脑脓肿、骨髓炎等严重并发症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糖尿病患者呢，其实是一个重点的高危人群，酗酒、慢性肝病、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也是属于高风险的一个群体。它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畏寒、发热、右上腹痛。糖尿病患者的症状往往不典型，可能仅仅表现为不明原因的一个持续发热。绝大多数的患者通过微创的介入联合一个抗生素的应用是可以痊愈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预防肝脓肿、严格控糖是一关键。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超过3天，尤其是伴有乏力、食欲不振时，应立即就医。

3块钱一瓶红酒，要不是在广播里面卖，我根本不敢买。说的是这次智利进口红酒的团购秒杀，199元一箱，33块钱一瓶，大家的订购热情是空前高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有不少的朋友都是第 N 次回购的，都夸性价比高。那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更是无需客服，直接是爆香术的拿。那确实，现在吃饭小聚、家宴公司都喜欢用点红酒。智利红酒更是占有关税的优势，在消费者心目当中便宜质量好。那我们活动当中的彩宁花园干红就是来自于智利进口的13度的红酒，口感、包装、品质以及价格都是得到了极高的好评。红酒消耗快，而且30几块钱的价格真的很难得，所以有囤货的真的不少。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也抓紧时间参与进来，199块钱带走一箱6大瓶，划到每瓶是33。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感不用担心，被称为“天堂的佳酿”的智利红葡萄酒，拥有着具有表现力的芳香。精致的口感和美妙的酸度，不错的平衡感，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群人的狂欢，或者是正规的场合的宴请，扫

0: 价500多块钱一瓶，肯定是让您有面子。再次跟新朋友强调一下，活动是千真万确，酒质确保，是来自于智利进口，保证真酒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给自己一个机会，亲自看一看，喝一喝就知道了。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五一假期，江苏热门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营主体发展，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万户，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伊朗副议长称，议会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特朗普称，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详细内容马上送到。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我是陈颖，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雨并间直转阴，明后两天呢，全省是转为晴好模式，气温一路飙升，暖意浓烈。从今明后三天的全省最高气温预报来看，后天的最高温度将会迎来近期的高点，其中沿淮淮北不少城市呢将会达到30度以上，像是徐州可能会达到33度左右，初夏般的感觉扑面而来。省会南京白天有零星小雨并间直转阴，夜里多云，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天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是在22到26度，后天晴到多云，最高温度28度左右。
1: 记者连线。
0: 这个五一小长假，常州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今年常州借力苏超热度，以足球为纽带，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创新推出周六观赛、周日比赛的全新周末运动模式。特色足球嘉年华活动呢也全面启动，也为市民游客的五一休闲生活增添了满满的运动活力和消费新场景。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啊常州新闻广播记者高玉，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你好，高玉。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那现在呢，2026常宝足球嘉年华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幕了。常州在全省率先落地了周六观赛、周日比赛的足球周末新模式，也就是说，周六呢是看苏超比赛，那逛主题市集；周日是全民上场，幼儿、青少年、职工、中老年全覆盖，人人都能踢上球。本次活动是从4月份持续到11月份，全程赛事超3000场。预计参与人数突破50000人次。以这个五月为例，就有青少年 U 系列精英赛、各个学校的校长杯足球联赛、谁是球王五人制足球联赛等近20场比赛，将完整展现常州足球全民普及、梯队完善的发展生态。那么以赛事带流量，以流量促消费，我们常州整个五一假期的亮点也是比较多哈。比如说太湖湾音乐节重磅回归，陶喆、许巍等歌手齐聚，那么常宝夜未央系列的夜市、百厨大战、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也是热闹开摊。那么中华恐龙园、烟城等重点景区是推出了票价低至半折的票价低至半价的折扣。那么亲子国潮、仙侠等主题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还有溧阳天目山、南山竹海两个景区，对全体的南京市民、韩信老市民，就是从这个五一假期，包括这个南京在校大学生，带来了

0: 这个免票的优惠。那么同时常州公交地铁是免费乘坐，还有超20000个车位是免费停放，还有4条免费的旅游直通车是串联各大景区，可以暂时满足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可以说作为一座既有青年文脉底蕴又有潮流活力气息的城市，常州是拿出了满满的惊喜和诚意，向全国网友发出这个最热情的呼唤，常来常往，常州宠你。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高玉给我们的介绍。那2026年五一假期，淮安全市的人社系统也是联动发力，推出了40多场招聘活动，覆盖全市各个县区，呈现出了商超主场、线上线下融合、岗位多元、服务配套的四大特色。详情呢，我们来连线淮安台记者陈月了解一下。你好，陈月。
2: 哎，你好。那淮安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市区多是以商业综合体加直播带岗为主的。一号呢，市人社部门呢在市水渡口万达广场举办了一个专场招聘会，有30家重点企业现场设摊，覆盖了化工、电子、医疗、教育服务业，现场还提供了求职、培训、政策一站式服务。那县区则是聚焦返乡就业加本地就业。涟水县呢，今天在五月广场举办了专场，主打了一个制造业、农业深加工岗位，重点吸引返乡人员。盱眙金湖也同步推出了线下招聘与创业直播，侧重了文旅、现代农业、小微企业。洪泽区则是结合水产、食品加工产业，定向招聘技术与普工岗位。那岗位结构上呢，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文旅文创三足鼎立。经开区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为主。文旅板块方面，多个景区也在招募 NPC 演艺运维人员，服务业则是聚焦商超、物流、餐饮、家政方面。整体来看呢，本次五一招聘下沉商圈、线上赋能，贴近民生，既保障了企业用工，又能助力返乡人员就地就业，实现了岗位送到家、服务零距离。淮安的招聘方面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陈月给我们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五一假期呢，江苏各地的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重点景区场馆客流涌动。与此同时，传统特色活动沉浸式玩法也是在推陈出新，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详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多，南京虎山森林动物园迎来大量游客。南门新区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参观。隔离栏边树立的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需要40分钟。为保障游览秩序，南门新区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动物，还会暖心劝导游客注意安全。
4: 人多我要维持秩序，还有场馆里头的安全工作还要再多讲解。现在人流量我们就看大屏幕，现在2900多人了，我们现在就要截流，后面的游客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3: 动物园内熊猫馆、冈瓦纳展区外同样排起了队伍，其中熊猫馆外的队伍长达数百米，参观需等待1个小时。洪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
5: 在节日期间，我们园区也增派了警力、安保人员还有志愿者去进行一个游园的疏导，还有问题的一些咨询服务。像热门的展区也实行单向通行的管理，像是考拉馆、冈瓦纳馆、南门区、大熊猫馆等等。提醒我们的游客在出游前一定要记得预约。
3: 苏州虎丘山景区活动异常精彩，身着华服的12花神沿着虎丘山踏春而来，与游客亲切互动，奉上了一场江南文化盛宴。不仅如此，景区还打造了牡丹芍药花展，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互动、苏绣体验以及评弹、江南丝竹等非遗展演。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张雨晴介绍，景区还在服务上进行了创新。
6: 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首次推出了智能冰鼓袋的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帮助游客缓解膝盖疲劳，让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智能游园。
3: 假期中，淮安西游乐园第3届烟花大会惊艳亮相，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齐天大圣、向劳动者致敬等图案和造型，点亮夜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盛大的水幕烟花秀同步开启，勾勒出烟火不夜天的视觉盛宴。淮安西游乐园景区负责人李广生介绍，景区还推出大巡游、敖语主题特色表演等沉浸式项目，针对苏超赛事推出淮安队进球、即送门票等相关福利。
7: 初步统计，景区单日 最大客流突破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60%，有效激活假期文旅市场的消费。

0: 潜力。
1: 今年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万户，各地在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同时，还扩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稳住经营主体的基本盘，开拓增量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0: 这里是常州的蔚蓝大陆，那么企业啊所在的机器人赛道，在国内听上去很小众，但是在国外非常普及，那就是除草割草。如今不少欧美家庭都已经用上了来自江苏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未来啊它的商用版本也将走进国内企业。
2: 自2021年发布全球第一款商业化落地的家用无边界割草机器人，蔚蓝大陆迄今已经下线了100万台割草机器人。凭借在复杂户外环境下的精准定位、自主导航、安全避障、高效作业四大核心基础，企业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零售量全球领先。蔚蓝大陆 CEO 任冠角：
3: 长三角一带，尤其是常州周边，全球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的园林工具啊，都是在这块区域给制造出来并且走向世界的啊。当地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在这边有完整的供应链，而且有人才啊，这是我们能落地的一个核心的支柱。
2: 2025年，企业所在的武进区工业协作机器人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围绕大型科技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产出慢、用地需求高的普遍难点，当地在金融支持、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要素配置上给予帮扶，形成机器人产业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生态。国内每4台工业机器人中就有1台武进造。常州武进区工信局局长张文伟：
4: 依托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现有产业基础，我们将发挥常州市机器人产业枢纽平台功能，加快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方向延伸拓展，做到成量企业高质量发展，增量企业加快集聚。
2: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才是健康的经济生态。截至今年一季度，江苏拥有经营主体总量1464.2万户，其中巨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资金也有限，各地对他们精准画像、精准帮扶。位于盐城的玉环科技专注新型口腔清洁产品研发，专利密集型产值占比 45%，企业自主研发的改性聚乳酸全降解牙线棒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30%。此前为了抢抓政策机遇，扩大市场份额，企业计划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但随之而来的资金、申报、设备更新方面的问题让企业焦头烂额。属地政府得知后，第一时间组建专班上门服务。玉环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振宁：
5: 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呢，主动地帮我们解读了中长期国债等重点政策，指导我们做好项目备案和产能提升规划，同时全程帮助我们创建先进智能工厂，让企业顺利扩频，实现数字化的转型。
2: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厚植发展沃土、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今年一季度，江苏持续破除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一边强链扩群、强基向新，聚焦1650产业体系，量身定制帮扶政策，存量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新增科研制造业经营主体表现突出，企业净增数量近4万户。从增速看，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制造业企业1.1万户，同比增长 18.7%， 增速位列行业前三，传统与新兴行业同向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昨天曾从省铁路集团获悉，五一假期首日，全省铁路单日发送旅客160.2万人次，同比增长 15.6%， 旅客列车开行总数1869列，两项数据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南京站、盐城站和武进站等16座车站创下今年以来单日客发量的新高，连云港站、南通站和张家港站等7座车站更是打破了本站单日客发量的历史最高纪录。据南京海关统计，一季度江苏出口家用电器182.4亿元，同比增长4%。苏州昨天出台购房新政，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的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人社局

0: 事总工会通报2023年至2025年南京法院共审结科技企业劳动人事争议一审案件5858件，占到全部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总数的 14.74%。 其中科技企业案件呈逐年的上升态势，2024年2025年同比分别增长约 20.9%、 34.8%， 增幅明显扩大。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 75.3 万个。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的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仍然较大。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河南灵宝市消防救援局发布火情通报，河南灵宝市一足疗店起火，致6人死亡。被曝光猥亵案件当事人在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吕云锁已经被免职，公安机关正在对其进行刑事侦查。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对话，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是4月8号生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4月中旬曾经表示，我们尚未动用全部能力，如果战争继续，我们将会展示出敌人意想不到的能力。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表示，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

0: 起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当地时间三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的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最新的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至7月出现。未来三个月，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会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为您说天气。南京今天上午预计还会飘些小雨，午后渐止转阴，夜里是阴到多云。假期最后两天阳光就会回归了，全市转为多云天气，对大家的出行洗晒都非常有利。温度也是逐渐回升，预计四到五号最高气温将会突破25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相继发生由拼斗玩具引发的安全事故，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网红玩具背后潜藏着哪些风险呢？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经过拼组和熨烫定型后，就能得到一个像素风的装饰物。近年来，网红拼斗玩具热度攀升，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欢。不过拼斗熨烫环节常会用到的迷你电熨斗却频频暴露隐患，引发烫伤、漏电、火灾等安全事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当前的问题在于介于玩具与小家电之间的边缘产品缺乏清晰的属性界定标准和适用依据，容易出现监管盲区。市场监管提醒家长，切勿购买配备220伏熨斗的拼斗产品，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要全程贴身看护，如果在熨烫中途离开或暂停操作，要及时关闭电源。此外，使用拼斗玩具加热操作时，务必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进行，如果出现头晕、呛咳等不适症状，需要警惕有害气体吸入。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假期到，红酒不能少，无论是闺蜜组局、野炊烧烤、家庭聚会，还是和朋友们狂欢相聚，我们平台的爱酒人士的标配一定是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广播渠道宣传秒杀，直接199一整箱6大瓶，每瓶仅需33。来吧，现在就是囤货的时候，秒杀正式开启，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样的春日假期，临时组局的 BBQ， 说走就走的野餐店，下午茶，彩宁花园红酒一定会成为姐妹团集体尖叫的氛围担当。高颜值酒瓶随手一摆就是 ins 风大片，谁敢相信只要33块钱一瓶呢？400-710-1900，400-710-1900。吴女士说，跟闺蜜两个人干完了一整瓶，刚刚好，这微醺啊太解压了。是的，生活需要放松，红酒比白酒柔和，比啤酒正式，不胀肚子还健康。赵女士说，就喜欢这款红酒，性价比是真高，199块钱一箱6瓶，这个酒质和性价比谁敢跟我们比呀？400-710-1900，400-710-1900，此刻电话都打爆了。如果您来不及，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33块钱

0: 一瓶的价格又能够保障品质，简直是不要太合适，就一个字，囤。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33正品保障，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的，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

0: 体育为家乡助力。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让妈妈也用上护肤界的爱马仕，专柜4000块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只要3位数999，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就选它了。999买赫莲娜黑绷带，所有女人梦想拥有的面霜，让人惊艳的修护与抗皱效果，被网友评价除了贵没毛病。男士们不知道母亲节给妈妈选什么礼物的，就直接冲999买专柜4000块的黑绷带面霜，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的大牌好物，海蓝之谜、SK2、兰蔻等等等等，正品保障，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合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0: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1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2: 新闻贴近你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腾浩。
13: 雷甜甜今年28岁，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在外打工，他和弟弟被寄养在了双目失明的二叔家，二叔看不见，黑暗当中摸索着给他们做饭洗衣，把他们养大。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回到村里，因为要照顾二叔和两个有智力障碍的堂弟。乐养故事，一起走进雷甜甜的故事。
12: 早上9点，雷甜甜带着二叔和两位堂哥来到自家的田间地头，开始对3亩小麦区进行喷洒农药、清除杂草等田间作业。
14: 你要是不跟着我，还能完成这事？
15: 不太行，他自己的话都弄不好，都得跟着，还得教教，要不然他担着大钱呢，担到别人地里了呢。
16: 掉了，
15: 你跟他搁一块
16: 儿。我不去，我去哪去？
14: 干活你不去？那有好草吧？一会儿
12: 劳作过程中，两位堂哥偶尔会出现畏难情绪，一会儿喊累不想继续干活，一会儿又分辨不清田间的杂草。每当这时，雷甜甜都会停下手中的农活，耐心跟他们讲解。
15: 这就是草，这两边就是麦，中间的都是草，这分清楚了吧？你看这麦叶子多大，是吧？你好的是草不？打药的时候也是得盯着的，要不然走着走着就走偏了，打到别人地里了，或者是打不匀，覆盖不住的话，到时候出来好多杂草，还得来除草。

0: 田间农活忙完之后，雷甜甜回到家中开始准备午饭。二叔虽然眼睛看不见，却总忍不住摸索着帮忙递东西、摆碗筷。
1: 今天拿你再拿点油味儿来的。
2: 好意思啊。
1: 放点辣椒油味儿。
3: 我在家的时候都是尽量不让我叔干活。他虽然也可以自己在院里摸索着做一些家务，但是的话因为眼睛不方便，平常还是少不了磕碰碰的，所以我有时候都是尽量我自己做，但是他也是闲不住，就每次你干的时候他也慌着帮忙干。
1: 你如果每次在做东西，就不管是做任何事或者做家务，你光想着往屋里跑的话，你永远学不会。
0: 午饭过后，雷甜甜开始带着两位堂哥制作各类小食品，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锻炼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培养他们的耐心与专注力。与此同时，下午也是二叔按摩店的客流高峰期，他会先帮二叔把房间的空调打开，仔细打扫好卫生，尽量减轻二叔行动不便带来的负担。
1: 这一开水暖和了，这两天顾客又多来嘛，大
2: 那可不得了。年前给他烟火反毛的多些，
1: 那
2: 也创过整理整理，这床单需要洗的要抽起来洗洗的，然后就洗的铺上子。
4: 他一直鼓励我，也给我加油，让我心里充满了很大的希望和信心。然后我听了侄女的话，心里感觉都特别强大，因为虽然说我的眼睛看不到，在我这个视线当中是黑暗的，但是我在我的侄女身上看到了光。
0: 平日里，雷甜甜还需要通过线上授课来补贴家用，每天的晚间时间便是她的专属备课和复习时段。
5: 那双曲线肯定要复习它的双曲线的方程以及它的相关性质。
0: 临睡前，雷甜甜还要将当天拍摄的所有视频素材进行整理与剪辑，上传到社交平台。一天下来，他常常忙得脚不沾地儿。
3: 你有的时候突然松懈下来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累，但是你再看这一天，哎呀，进行的挺顺利的，然后堂哥锻炼的还有家里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也不觉得有啥累有啥苦的。
0: 1997年，雷二叔的双胞胎儿子出生，初为人父的喜悦还未消散，一场突如其来的虹膜炎引发了青光眼，让他永远失去了光明。当时的他只有23岁，
4: 好像天塌了一样。
2: 嗯，
4: 因为上面有老，下面有小孩，有小，就指望着我把这个家撑起来，但是我的眼睛又看不到了，感觉好像用个绳子拴着一样，就动不了了，死的心都有。
0: 面对妻子的不辞而别，还有襁褓中的双胞胎儿子，雷二叔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从此，这位双目失明的农家汉子开始在黑暗中摸索生活的路。那时候，父亲还在世，能够帮衬着操持家务做饭，雷二叔就靠着父亲的引导，学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4: 那个时候都是由我父亲带领着我去干，然后拉这个架子车，他们扶着这个车把就当我的方向，我拉着架子车去地里面拉粮食，然后去拉化肥，去地里面干活。
0: 2009年，雷甜甜的父亲去世，母亲外出打工，雷甜甜的二叔主动承担起照顾侄女和侄子的责任。
3: 当时家里就是我爷爷一个老年人，我叔看不到，然后还有我们四个小孩，我们都一块上学，放下学回到家里，我叔和我爷已经用地锅烧火做饭，已经给我们做好饭了。
0: 后来雷甜甜的爷爷离世，雷二叔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没有了依靠，只能独自面对做饭、带孩子、干农活的种种困难。日复一日的摸索，让他练就了一身在黑暗里生活的本领。
4: 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吃擀面条了，和洗碗了，炒个这个菜了，这个我都能做。厨房的味精了或者啥了，我放的地方在哪我都知道，放多少我都放这，我手心里去量盐放多少，调料放多少。
0: 在照顾孩子的日子里，雷二叔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四个孩子。雷甜甜上初中时，学校要求走读，街上没有路灯，小姑娘晚上放学害怕， 雷二叔就在每天晚上在路口等他，这一等就是三年。平日里四个孩子的穿衣吃饭都是雷二叔在黑暗摸索中细心照料着。
3: 冬天呢，像在棉袄比较厚，小的时候我们又洗不动，家里有一台那个老式的洗衣机，然后都是我叔帮我们洗这个棉袄棉裤厚衣服。
0: 由于雷甜甜一家的家庭情况较为特殊，村里与当地政府一直帮扶着，平日里周边热心居民也常常主动地伸出援手，
6: 能帮的大家都帮助他。像比如说地里庄稼该收的时候，找几个车从地里给他拉过来，家里电线插座的都老化了，屋动都不安全，找几个人过来给他弄弄。
0: 除了邻里，
2: 我从心理上就感觉到，你看吧，最起码来说，我能把这个家，这还有我本人饿不着，我能吃饱，有饭吃。我要是没有这个技术的话了，上哪能挣一分钱或者是一块钱？
0: 平日里，雷甜甜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雷二叔怕耽误他的工作，总是报喜不报忧。可每次回家，雷甜甜都能看到二叔身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3: 每次打电话都是家里没有啥事儿，然后也不说自己磕着碰着或者家里咋的咋的，他就不会给你报这个不好的事情。然后但你回来照顾之后，会发现他很就是经常也会磕磕碰碰。
0: 真正让雷甜甜下定决心辞职的是一次厨房失火意外。二叔在家里做饭时不慎引燃柴火，因为看不见火的位置，只知道前面发热，端着水乱泼，却始终摸不到正确的位置，差点酿成大祸。
3: 所以就想到了这些家里的情况，还是决定要回来，就是把这个家里的情况改善一下，也更好的照顾引导他们。
0: 做出辞职的决定前，雷甜甜也曾经陷入前所未有的挣扎与迷茫，一边是寒窗苦读换来的稳定工作，一边是二叔一家无人照料的困境。
3: 我一个女孩，然后他们是两个堂哥，我就是能不能改变了他们，能不能引导好有一些改变，也是我当时所考虑的这个点儿。
0: 当雷甜甜提出要辞职回家的时候，这个消息让雷二叔既惊讶又生气，他第一时间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和子女争执到落泪。在他看来，农村娃考上大学，有了稳定的工作，是天大的前程，他绝不能让自己的侄女因为家耽误了一辈子。
2: 我眼睛看不到，你两个堂哥智商又那么低，我说家庭里现在的状况千头万绪的太多了，我都不想让他辞掉工作。当时他辞职，我特别生气，给他说了好多次，他也哭了好多次。
0: 2024年，雷甜甜还是辞职回了家。刚回家的日子远比雷甜甜预想的更加艰难。辞去工作后，家里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常开销、二叔的生活照料以及两位堂哥的引导训练，样样都成了雷甜甜的现实压力。尽管当地有关部门一直给予帮扶，但是雷甜甜始终认为，一味依靠救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能靠自己才能把日子真正过好。
3: 我们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所以平常能自己解决的话都自己想办法解决。因为路终究要靠自己走，只有靠自己走出来的路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为了支撑家里的开支，雷甜甜一边照顾家人，引导堂哥，一边找了线上高中数学辅导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相对自由，既能赚钱补贴家用，也能随时关注家里的情况。为了让堂哥走出家门学会交流，雷甜甜带着他们摆摊儿，从卖玩具烤红薯到各类特色小吃，他始终让堂哥站在前面售卖，自己在一旁耐心的引导。从不敢开口不会找零，到主动吆喝用计算器算账，两位堂哥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慢慢成长。
3: 堂哥的话，未来的话，他能自己去独立的摆摊，能脱离我去独立的出摊，这样的话是最好的。那我也可以抽出来身和时间和精力做继续做我的教学，

0: 还有做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
1: 二叔的按摩店因为价格实惠、手艺到位，吸引了不少附近的邻居、老顾客光顾，每月能够稳定收入1000元左右。雷甜甜的线上数学辅导保证了家里的基本开支，家里的几亩地也能带来一份粮食收入。如今这个家的收入早已多元化，不再是当初的勉强维持，日子虽仍有不易，却在烟火气中越来越有盼头。一家人的脸上多了笑容，也多了对未来的向往。
0: 将来我二叔也有变老干不动的时候，到时候也是需要我照顾和赡养的，那我也会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责任和义务的。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雷甜甜的二叔看不见，却在黑暗中摸索着养大了四个孩子。他在村口等了3年，守护侄女回家。现在侄女长大了，本可以在城里当老师，但他选择了回来。我想最为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放不下自己的二叔，这也是亲人之间最为自然的一种牵挂。甜甜其实最动人的，我觉得不是豪言壮语，正是生活当中的点滴日常。比如说堂哥给弟弟打药打偏了，他就一遍一遍的教，二叔摸索着干活，他就总说我来。他说累归累，但是看着日子一天天变好，就不觉得苦了。二叔说他眼睛看不见，但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光，这大概也就是亲情最朴素的样子。你为我点亮了一盏灯，我为你撑起了一片天。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就结束了，我是腾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单一起，一套低至699。我给闺蜜的生日礼物就选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但是数量不多，天夏天用也不会负担重，反而能够让皮肤水油平衡，告别外油内干。那799的价格，外面你只能买到一瓶水，我们是水和乳都有一整套，和专柜一模一样的，就是07捡漏价。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再说一下，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好，我知道有人会说啊，说几百块钱的国货的精华水也不错啊，为什么要买海蓝之谜？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啊，就在于深度修护。那基本上我们很多的朋友去买水，就是更侧重于补水，但是海蓝之谜是从细胞层面的修护，就像是给皮肤做深层的 SPA， 长期使用就会感受到皮肤的耐受力变强。所以像有一些朋友换季必烂脸的，现在用了之后会稳稳当当。也正是因为如此，海蓝之谜啊，一直是忠实的用户在用，每次用完空瓶之后再来回购。所以这么好的价格，现在您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套水乳两瓶。

平在一起才799，您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想要送人的，比如说生日啊、答谢啊，你就直接选这个礼盒，全部给大家配齐，价格也很划算，预算也够足。那另外呢，我还想推荐一些特殊情况的朋友，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敏感肌红血丝，精粹乳就是帮您告别高原红。第二个就是熬夜党加班组，晚上凌晨才睡觉的，您早上用精粹水加上乳液，皮肤不会垮，不会暗沉，非常好的感受。第三呢，就是你医美之后，或者说你刷酸之后啊，皮肤比较薄啊，那你可以用它做急救，修护速度是翻倍。那希望大家赶紧把这款海蓝之谜带回家。对了，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你比如说想要送婆婆、送妈妈、送闺蜜、送生日礼物的，现在还有满减，你买三件，满三件啊，就是达到了2000块钱了，我们再减250块钱，等于划到每件从799降到了700-720的样子啊。我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家人呐、去拼拼单、囤囤货，直接买三件，等于每件又省了80多块钱。而且我们送的礼袋都是和专柜一模一样的，包装很高级，可以直接送礼的，那完全一模一样，请大家放心。那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找客服。微信小程序再说一下，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里面有海蓝之谜的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自助购买了。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1: 继续领跑积分榜，镇江队两连败积零分垫底，惨遭苏超跨赛季13连败。
2: 毕竟主场没能拿下三分，还是比较遗憾。我觉得我们整体表现都非常好，我相信赢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请这么多球迷给我们点耐心啊，我们一定会能赢下来的。
3: 今天的下雨，球肯定是很湿滑的，对于这种比较突然的射门，守门员可能也一开始没有做好准备，他可能下意识的想去抓住这个球，但是在这么湿滑的条件下面，就是很容易出现失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赛前其实就已经想好了会尝试一下这种方式，但是最后结果也是挺好的。
4: 昨夜苏超南京主场对阵常州，最终2-1战胜常州，比赛中的判罚引发争议，解说员夏宇翔带您回顾三次 VAR 判罚情形。
5: 5月2号，苏超南京对阵常州队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三次 VAR 的判罚情形。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条视频来了解一下经过。比赛的第16分钟，南京队右路定位球是罚入到禁区里，常州队的防守球员在禁区内出现了手球犯规。在经过 VR 的回看后确认这一下，所以判罚点球。比赛呢进行到第54分钟，常州队员右路传球的瞬间，我们来看这一下，常州接球的队员此刻处在越位的位置，经过 VR 的回看确认是越位在先，不构成手球犯规。比赛的第70分钟，南京队角球发出之后，常州队的防守队员在禁区内对南京队的进攻队员拉扯犯规。因为这一下的拉扯是发生在禁区里，裁判经过 VAR 的回看确认之后判罚点球。
4: 五一假期绿荫燃情，昨晚2026赛季苏超联赛迎来4场精彩对决。与之前赛事不同的是，几场比赛没有明星大咖助阵，而是邀请了来自当地

0: 地的劳动者们亲临现场，让平凡劳动者成为赛场最耀眼的 C 位。与此同时，各个城市的第二现场也同样热力十足，让更多的普通球迷共享赛事欢乐。
1: 昨晚，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内氛围热烈，人声鼎沸。苏超镇江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激情上演，由两地60名劳模、先进工作者组成的特殊方阵格外醒目。此次受邀的劳模代表覆盖各行各业，既有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的技术骨干，深耕传统工艺的产业工人，也有坚守教育一线的园丁、新业态劳动者代表，还有老字号企业的匠心匠人和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
2: 虽然现场下了雨，但是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的热烈，球员们拼劲十足，我看着也特别提气，也特别感谢社会各界一直惦记我们一线劳动者，认可我们的付出。往后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踏踏实实干活，不负这份关心和荣誉。
1: 在南京奥体中心看台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用扫帚写诗的浪漫环卫工刘金鼎师傅。他用落花花瓣扫出南京加油、苏超加油。这次他被苏超组委会专门邀请来现场看球，这也是老刘第一次走进足球场。
3: 加油！我说这叫发点球吗？
4: 这个叫任意球。
1: 场上球员激烈争抢，两支球队的体育精神在老刘眼里十分纯粹。赛场上没有落后，没有放弃，只有一群拼到底的斗士。
3: 这时候球员也不只是雨水，也是汗水了。运动员这么拼搏，还有球迷非常支持，不在现场不感受不到足球的魅力。
1: 赛场之外，在我省各地第二现场也都是流光溢彩，活力四射。美食市集被搬进观赛现场，用餐区座无虚席，搭配 LED 屏全程高清直播，将美食的烟火气与热血的赛事激情完美交融。现场每一次破门、攻防转换都让大伙儿欢呼呐喊，心跳与球员的拼搏脚步同频，共赴一场热爱。
5: 我们群里面我们约了大概有100多个球迷，我们一起现场到这边为我们泰州队呐喊助威。
1: 面对雨战，各地第二现场还贴心搭起大型棚房，为球迷提供舒适观赛空间。在盐城建湖九龙口怀聚小镇惊艳变身第二现场，大伙儿观球赛、品美食，体育赛事热度带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各种让利促销、幸运抽奖活动都让球迷的参与感满满。为了让大家能安心看球，主办方为球迷们准备了专属福利，龙虾加啤酒的观赛全家桶，免费停车，还有定制小礼品，让观赛体验更具烟火气。
6: 今天来到了第二现场，也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哦，特别是抽中了这个签名的球服啊，太舒服了！盐城队加油！
7: 虽然不能去一线为我们淮安队加油，但我们在第二现场用我们的热情鼓舞着我们淮安队，用胜也坚持，败也坚持，淮安队加油！
1: 除了商圈广场，影城也跨界加入，解锁体育文化新场景。5月2号晚，幸福蓝海影城在南京、苏州、扬州、镇江联动开启苏超赛事专属转播，打造影城加体育融合的苏超第二现场。
8: 像今天我们环宇城的这场南京对常州的苏超转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人前来观赛。借助了影院的大屏幕、专业的音箱等优质的硬件设施，让球迷和观众感受苏超的热血激情，解锁全新的一个休闲方式。
9: 整个氛围，然后大屏，包括音响设备，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好。
10: 在家人太少了，在这边大家一起喊，或者是大家一起遗憾，跟现场感觉氛围也差不多。
0: 小长假期间，我省各地消费市场刮起了一场场景革命，多种消费元素混搭融合，五一经济因新场景焕发新活力。
1: 为了让市民五一假期出游享受惠民福利，日前南通市一卡逛重川5.0版正式发布，该卡所有内容总价高达2800元，单项最高价值高达380元。市民持卡在重川区本地的经典网红景点以及上海、苏州、扬州等地区顶流景区游玩时，可享受吃住行门票等58项优惠和免费福利。
11: 今年5.0一出来我就关注了，这么多的项目确实很划算，而且这次除了重川去

0: 长三角其他城市也都可以用到。
1: 一卡逛重川 5.0 版的发布，拉开了为期三天的2026重川文旅生活秀序幕。假期期间，南通市民可欣赏到机器人舞蹈、乐队演出等精彩节目，更可以畅玩野生动物园、博物馆等。在苏州昆山，五一草坪音乐派对在地铁11号线花桥站南侧草坪启幕，市民们与亲朋好友一边聊天品美食，一边闻花香听音乐，尽享假日美好。小长假期间，短途游、微度假也成为出游主流之一。这座坐落于镇江十里长山林间的咖啡馆，由上世纪70年代的煤矿废弃配电房改造而成，独特的沉浸式山野体验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放松休闲。
2: 在这个山里喝咖啡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刚好镇江也是城市山林嘛。
1: 五一期间，盐城燕舞大纵湖巨工厂纵湖风云沉浸式实景剧火热开演，剧目依托民国街区实景场地，由专业演员倾情演绎，打破传统观演边界，让游客在既是看客又是角色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民国风云的独特魅力，
3: 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假期体验。
1: 面对客流高峰，不少景区推出暖心服务举措，连云港连岛景区提前扩容停车资源，在原有8000停车位基础上临时增设1000个停车位，最大化释放车位。景区还特意安排了专属 NPC 惊喜派送，不定时穿梭在各个排队购票点，和游客趣味互动打卡合影，现场玩小游戏，用满满的小惊喜转移大家的等待注意力，彻底缓解排队焦虑。五一假期，红色旅游在淮安持续火爆。位于盱眙县的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联合盱眙县黄梅戏剧团，共同打造了沉浸式情景剧《战地黄花分外香》，游客可以参与其中，深度体验抗战先烈的英雄事迹。日前，宿迁第八届落马湖沙雕艺术展开幕式在落马湖沙雕公园正式举行。当绚丽的烟花划过落马湖夜空，这场满载爱与浪漫的沙雕之旅拉开帷幕。
4: 因为何润东带动的这个热度收到了这个城市，然后也听说这里有一个漂亮的沙滩公园，很适合孩子。现在来到现场，特别特别的期待，特别激动。
5: 五一假期，音乐浪潮再次席卷南京，为期两天的第15届咪豆音乐节燃情开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金陵，共享音乐盛宴。
1: 两天的时间里，20多组风格多元的音乐人轮番登上咪豆舞台，既有徐明浩、黄子弘凡、童宇坤等人气偶像，还有张惠妹等乐坛实力唱将，覆盖全年龄段乐迷。新生代热歌与经典金曲的碰撞，激荡出蓬勃而深沉的青春热潮。混音乐节以 OI 就是爱音乐为主题，两天共吸引超5.5万乐迷。与往届相比，本届乐迷更趋年轻化，其中24岁以下观众占比高达76.2%，南京以外乐迷占比超80%。5月2号场观众中，女性粉丝占比超90%。即便下雨，粉丝们依旧赴约，全程热情高涨。
6: 我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在雨中嘛，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就还挺浪漫的。
1: 音乐节现场人潮涌动，乐声澎湃，不少外地乐迷表示已经做了详细的游玩攻略，看完音乐节可以在南京吃吃逛逛打卡。
6: 准备呢，逛完咪豆音乐节，给许明浩打完扣之后呢，在南京逛逛红山动物园，然后去南师大河海附近的小吃街再吃一吃小吃。
1: 一张音乐节门票正在带动更多目的地消费，本届咪豆音乐节的宠粉票根计划全面升级，乐迷凭票根可享受南京丽水酒店住宿、餐饮消费、景区游览等方面的打折优惠，覆盖70多家商户和景区，进一步撬动文旅消费新动能，将音乐节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
5: 这两天，青春颐和、百年留声、实景音乐快闪活动在南京精彩上演。活动以公益演出形式，在历史建筑群间用青春歌声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堂别开生面的红色音乐思政课。
7: 在南京宁海路街道将军馆前，南京艺术学院师生以轻盈跃动的旋律拉开快闪序幕。本场演出以三个篇章串联。

从春日欢歌到家国担当的情感升华，当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前奏悠然响起，周围的游客和现场志愿者纷纷从聆听者转变为歌唱者，在演员的带领下齐声高歌。今天上午9点，海泰长江隧道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江海号盾构机在右线隧道成功掘进至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我国

0: 十组压力达到了7.5吧，就相当于每平方米上面有51辆1.5吨的小汽车。海泰长江隧道的又是一个软土地层，施工风险也比较大。
1: 海泰长江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工程全长39.07公里，北起南通海门，南至苏州太仓。其中过江隧道段长11.185公里，采用明挖法与盾构法相结合的方式施工，
2: 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计划于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缩短至10分钟。
3: 时光向前，总有身影挺身而出，以匠心双手护人间寻常，一技安身，一心致远，岗位之上自有万丈光芒，劳动之光照亮时代远方，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4: 地铁建设是一项大型复杂工程，有一套完整精确的图纸体系，设计图、施工图、机电系统图等等。不过图纸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地下条件千变万化，工程建设瞬息万变，因此在地铁建设中有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工种，他们类似定制师，依靠每一个重要工程的具体情况，综合利弊，选择一个最安全最高效的施工路径和方案。我们联合江苏省总工会推出的特别策划《了不起的劳动者》，今天就来认识一位定制师李晓东。
5: 南京依山傍水，地质条件堪称地质博物馆，却也给地铁施工带来了不小挑战。沿长江两岸土质松软，含水量高，稳定性差，极易发生沉降与渗漏。城东城南又以硬岩地层为主，盾构掘径效率低，刀具磨损严重。如何在地铁建设过程中选择一个最安全最高效的实践路径和方案？
6: 长江大桥是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物，对地层的这个要求非常敏感。那我们在穿越期间呢，要充分考虑到盾构掘径对大桥桥桩桥墩的影响。
5: 为了减少影响，施工时盾构机要放慢速度。然而盾构机的刀盘和机身之间有1.5厘米的高度差，正常掘径时可以用同步注浆的方式填补缝隙，可是盾构速度一放慢，就有可能水泥浆还没来得及填充，土层就已经变形了。经过前期仔细筹划，李晓东判断可以使用克泥效技术来解决问题。克泥效是一种高粘度高支撑力的特殊材料，能像牙膏一样迅速填充空隙，起到瞬时支撑作用。方法有了，还要反复做实验，让方案更加因地制宜。
6: 盾构掘径前，由我牵头厂家和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对克泥效的这个组分进行试验配比，找到最佳的这个胶凝时间。然后到了正式掘径的时候呢，我也提出在正式穿越大桥保护区前的100米，我们必须进行工程实验。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将我们的这个试验配比转化为我们的施工配比。盾构机埋深达到了17到18米，在这种高土压高水压和低水温的情况下，克泥效的这个组分的效果不会和实验室是完全一致的。
5: 李晓东和现场技术人员在穿越期间24小时轮班值守，紧盯盾构机13个主要动态变化参数，将沉降严格控制在安全风险评估要求的标准之内。南京地铁 S6 号线又称凝聚线，是南京地铁第一条开通的跨市域地铁线路。其中麒麟镇到东郊小镇站盾构区间，去沿 S122 省道 S 型布置。这就让李晓东遇到了难题，盾构机姿态控制。常规盾构机出发后，至少要直线掘径几十米才转弯，而凝聚线9米多的盾构机行进路线必须贴合省道走向，意味着一出发就要转弯。 盾构机采用什么角度入弯？

0: 合适，成为了摆在李小东面前的问题。
1: 要人为预设一个切入角，利用 CAD 技术在平面图纸上核算盾构机的长度、曲线半径以及我拼装管片的厚度，这几个指标经过精确密合之后才能把这个夹角计算出来，能够保证我盾构在转弯进动的状态下管片拼装不受影响。
0: 这种割线始发的技术能有效减少后续曲线段的纠偏量，规避管片破损、错台和地层超挖的风险。当然，李小东曾面临的工作挑战还不止这些。
1: 我们原先的估计工期要达到60天，然后经过所有的专业，我们每个专业去压缩时间，精确到小时，所有的工作人员24小时全天待岗执勤，所有的工序不停。改造期间的40天，由我来召集所有的系统单位，将近有30多个子系统，然后每天开交班会，每天分析梳理每一个单位，你今天的进度是快是慢。近几年的这个走访和调研过程中，发现在天津、广州、深圳都有一些车站采用这种预制板的结构。从这个调研完回来之后，我们进行了试点。这个 ARC 板工艺呢，它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气体砖呢，它是一种新型的绿色建材，它是由工厂预制后到现场直接整体预装，施工速度快，产生的这个建筑垃圾会很少，它的隔热、隔音、防火等级都优于我们普通的这种实心砖。
0: 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这是李小东十多年一线工作总结下的五多工作法。在他的工作资料中有两个宝贝格外珍贵。
1: 我喜欢记笔记，我经常会把我开会啊，或者是学习，或者是看到的，把它记录在每天的工作笔记中。这样呢会对我的技术做一个沉淀。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因为我们会经常遇到很多的地质标本，我呢也愿意做一个有心人，我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标注上采取的地点，让我对这段的工程地质呢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0: 李小东不仅是实干家，更是发明家。其中交通隧道渗漏水整治关键技术及应用获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技进步2等奖，被评为整体国际先进、部分国际领先。部分技术已运用至凝聚线地下车站及盾构区间的施工中。李小东扎根地铁工作一线24年，先后参与南京地铁1号线、4号线、凝聚线等多条重点线路建设，牵头优化工序衔接，推动工程关键节点安全高效施工，打造经得起考验的优质工程。他参与的项目斩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等多个重量级奖项。从盾构穿越到绿色建造，从技术攻坚到管理创新，李小东用实干和智慧让人们的地铁出行更顺畅、更便捷、更安全。
2: 全媒观天下，来看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南通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
4: 昨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
3: 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5月2号，他再次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据报道，最新谈判方案总计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

0: 海上封锁，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的回应，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二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两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当地时间4月17号零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0: 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
2: 复制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这可能才是观众真正在意的核心，
3: 对
2: 对吧？
3: 对。
2: 那另外我们也发现，这次爱奇艺呢作为头部视频的平台，它呢拥抱 AI 技术，探索这个行业的未来路径。其实本来说这事儿呢无可厚非，但是龚宇在大会上抛出了一个问题，说呢没有科技含量的充实，完全百分百真实的作品会不会在多年后变成非遗？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人民大学何天平副教授也表示啊，说渲染 AI 对影视业的破坏性打击，就是把行业发展问题呢等同于 AI 应用危机，即便没有 AI， 质量低劣的短剧它也会被市场淘汰。所以毕教授，您是怎么看待像爱奇艺这样的平台他的这种前瞻性的布局呢？
3: 我觉得爱奇艺呢，一方面我们说他勇气可嘉，他可能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讲的，他的这一步跨的有点大，而且他的这一步跨的有一点不得当。为什么呢？他探索 AI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把这个替代真人的表演当成了这个主方向的话，他就已经越界了。他越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的一个底线逻辑的这一个界。因为我们说了，今天我们可以如果说这样的大张旗鼓的去对演员这个行当，对跟艺术靠得最近这个行当，就已经开始这样要啊这种所谓的用替代的这种方式，甚至于将来是合理的方式，那么其他的行当呢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所以我说，如果说 AI 的合理定位的话，它应该是赋能，而不是说是替代。
2: 对，是这样的。
3: 因为适合赋能的环节，比如说像是前期的剧本，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可视化的东西？然后还有分镜的预演、特效啊、背景的生成啊、虚拟的群演等等，这些的确是可以增本啊，这个降本增效的，可以解放这个创造力的。但是红线这个底线它是不能够轻易的触碰的。
2: 对，
3: 比如说它不能替代主角的这种表演，也不能够替代对手戏的这样的情感的交流，否则的话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样的人在那儿煞有其事的演，因为是觉得他们本身就是假的。
2: 对，
3: 对吧？你这种代入感就非常的差了。而一切艺术的核心，我觉得都是基于人与人交流之上所产生出来的共鸣。演员承载着这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引导， AI 是没有道德的，没有选择的，也没有灵魂的。如果满屏都是这种算法的演员，那么下一代对所谓的努力、真诚、坚持的理解都会被扭曲，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2: 这次的关于这个艺人方面的一个风波啊，当然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因为这场风波给整个影视行业他也提了个醒啊，要告诉大家，技术再快也不能够替代观众决定啊自己到底想看什么。平台在追逐技术红利的时候呢，似乎可能也忽略了公众对于人的这个位置的一个高度的敏感。因为我们说演员他的这个职业尊严或者作品的人文的温度，这些都是不能够被一笔带过的。所以呢，您觉得这场 AI 艺人库的风波啊

0: 接下来会对影视行业带来哪些反思呢？
1: 第一的话就是对于那些拿着高薪那种这个说着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那种艺人来讲的话，流量明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敲打。就是演员不是混口饭吃，不是靠你们那些漂亮的脸蛋，然后所谓的那些粉丝流量等等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来拿那些高薪了。这个我觉得是好事儿，让他们开始立足于深耕他们的行业本身，让他们开始去细细的琢磨演技，让他们开始去学习。因为很多所谓的流量明星，他们的台词功底，他们的这种表演的话都是不过关的。有了这个所谓的这种 AI 平台以后的话，其实是一个鞭子，就是催促他们要更好的往前。那么对于这次的这种舆论风波以后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平台呢也是一记敲打，就是资本哪怕说你现在可以有很多的这种选择权，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一种大众的心理的承受，甚至你要考虑到我们的这种道德伦理的这种底线，有些底线是轻易不要去触碰的。那么对于这个观众而言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敲打。就是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其实是就是你为什么饭给我吃，我就在那儿看。
2: 是的，
1: 就是有一种这个波特曼所说的这个娱乐至死的这样的一种味道。我们很多其实很多观众是盲从的，但是经过这样的一次风波以后的话，其实让他们也意识到我们真正的观众其实自身也要提高素质啊。我们要去辨别什么是好的表演，什么是啊这种这种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8: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7: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8: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

0: 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湖鲜，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7: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部和苏南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夜里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1到22度，明晨最低温度呢是苏南南部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1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今天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1: 记者连线。
0: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都迎来了大量客流。为了保障景区周边通行的秩序，各地也采取了措施优化出行体验。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你好，索浩洋。
2: 你好，主持人。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你像在南京，比如我们熟悉的中山风景区啊、火山动物园、玄武这些景区呢，它是持续的迎来了大客流。那么为了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呢，在整个假期期间呢，南京公安交管部门每天8:30到下午的17:30对中山风景区是采取交通管控，陵园路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其他多条道路呢也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预约车辆、报备车辆、景区内的接驳车辆是要按规定进行通行的。那么交警提醒呢，除了我们可以乘坐公交线路和增开的假日公交专线到达景区外呢，紫金山东侧的众爱里、西侧的金陵 style、中山门大街一线的下马坊、中陵街、孝陵卫等地铁站呢，也是设置了景区接驳车，广大游客可以乘坐地铁后，通过接驳车换乘进入景区游玩。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在五一期间呢，会在景区周边配置无人机的自动巡航方向以及单兵无人机，加强巡航。

0: 保障，那么也会为被中山风景区成功预约的这些游客呢去发送 VR 导览的实景链接，让大家在出门前呢就能看好整个路线。像是在连云港呢，海岛游的热度很高，五 A 级景区连岛景区呢是迎来了大批游客，那么景区是提前扩容了停车资源，将停车位从原本的8000个又释放出来了1000个，增加至9000个，最大化释放停车资源潜力，满足我们自驾游的游客需求。那么景区还安排专人在停车场周边呢进行交通引导，实时疏导车流，避免道路拥堵，那么实现我们车辆的快速进场，有序停放。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索浩洋。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在请用高风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2列，对334列动车组列车组织了重联运行，如挂普速客车车厢83辆，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需要。五一假期，第15届咪豆音乐节2天吸引了超50000乐迷齐聚南京丽水，其中南京以外的乐迷呢占比超过80%。2天的演出当中，张惠妹、徐明浩、黄子弘凡等20组艺人轮番登台，风格横跨唱作、流行、潮流、偶像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年龄段的乐迷。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的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到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台窜私回应，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要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的台独分裂分子祸中取利。昨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直供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大批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近期日本民众持续在多地举行集会活动，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的危险动向。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上午预计还会飘些小雨，午后渐止转阴，夜里是阴到多云，假期最后2天阳光就会回归了，全市转为多云天气，对大家的出行洗晒都非常有利，温度也是逐渐回升，预计4到5号最高气温将会突破25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你是否留意过，我们常用的卫生纸上多有压花，有些图案还挺复杂。为什么卫生纸需要压花？仅仅是为了好看吗？业内人士介绍，压花的本质是通过模具对纸张施加压力，压出想要的图案。在这个过程中，卫生纸间会被压出凹凸结构，自然而然地将几层纸固定在一起。所以压花的作用之一是起固定作用，防止多层纸张滑动错位。另外，压花的时候会对纸张进行拉伸，在这个过程中纸张的蓬松度也会提升。比较实验发现，相较其他纹样，密集点阵压花对纸张的蓬松度提升更加明显。再有就是提高吸水能力，经过压花处理的纸张纤维结构会变化，吸水能力显著提升，不过与吸水速度并不关联。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五一的活动，8块8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机会。活动呢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如果说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它呢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依赖性。今天美善臣的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块8就可以直接去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吃上2粒啊，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所以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善臣。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哦，400100-7897，400100-7897。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喧嚣拥挤，我们在世界海拔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的黄金宜居地带，它是1450米的健康海拔，拥有着高浓

0: 浓度富氧离子环绕，气候啊是温润舒适，特别适合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的去处。那这次呢，我们将带大家入住旅居基地。这个旅居基地啊，它是温馨如家，一日三餐都是新鲜的自助餐，拒绝预制菜，让大家健康吃得放心，而且有24小时的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而这次带队的主持人分别是我和小雨啊，就是陈颖和小雨，全程带队啊，会带大家呢去体验这次特别为各位定制的一个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的慢节奏的行程。我们可以轻松的去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那弥勒的这个景平山，它有一个巨型的弥勒佛，是它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祈福安康，而另外像东风韵艺术小镇，还有抚仙湖、百年碧色寨，这也是必须要去游览的网红景点。我们还给各位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可以练习一段八段锦，有专门的老师会去教你。另外午间休憩之后呢，还有像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欢乐 K 歌等这样的一些免费活动，天天都是不重样的。旅途当中还能够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与松弛时光。而这次的旅居一共是分两种房型可以选的啊，一种呢是性价比优选，只需3999元每人，有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的一个双标间。当然我们是主推的一个优选户型啊，只贵400块钱，就是4399块钱一个人，这10天你就可以都住在2室1厅带独立厨房、空间更加宽敞通透的套房里。这个套房啊也是家电设施很齐全，闲暇的时候还可以自己动手去烹饪特色的云南美食。因为我们这个基地离当地的一个菜场特别的近，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烟火气和幸福感。两大套餐全部都包含往返机票，还有10天9晚的住宿，全程的一日三餐，基地全部的文娱项目都是可以免费体验的。那时间是在5月15号咱们准时出发，不需要去费心规划，就可以告别城市纷扰，拥抱山水康养。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那赶快要来咨询了啊！登录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啊，您只要扫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小助手微信号来咨询了。另外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3291278879，这个号码记好了，13291278879，这既是一个咨询电话，也是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一下。那让我们即刻就可以开启惬意的弥勒旅居生活了。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前两天呢是春风送暖，万物复苏啊，我们发现郊外的一些野菜啊、菌菇啊、嫩芽成为了很多人追捧的春日限定。有不少人啊会到山上去挖野菜，或者摘一些山货寻野趣，一时间在网上也成为了热门话题。那当然我们发现，如果出去采摘野菜的话呢，在给人带来新鲜体验的同时啊，其实很多挖野菜活动也出现了不少不文明的现象。深意满满的春日野趣，一不小心可能就成为了不受约束、肆意狂欢的破坏行为了。我们发现啊，有网友发布的贴文就显示，一些地方呢近期就接连出现了因为挖野菜而损毁农户经济作物以及过度采挖破坏生态的不文明的行为。比如说为了挖折耳根啊，很多的村民辛苦种植多年的黄连也被连根拔起，为了折这个柏枝啊，已经长到2-3米高的黄柏树就被人啊拦腰折断，而刚发芽的一些芍药的幼苗也被一些采摘的人呢采 踩死踩烂在地里。采摘结束之后啊，还有人把塑料袋儿还有饮料瓶等这样的一些垃圾随手就丢在了山野还有山林田野之间啊，还有人不听农户的劝阻，和农户还会发生口角和肢体的冲突。风雅自然的寻味之旅，诗意休闲的郊外野趣，就这样子似乎就莫名其妙的变了味道，成为了伤农的闹剧和无序的狂欢。某位大爷上树摘榆钱被消防员救下，类似不文明的现象社交平台上还有很多的讨论。有网友就吐槽啊，常常有一些人赶来这个免费捡菜啊，踩坏了田埂。有博主还表示，还没有收割完的农田就发现有不少人随意的去捡拾，跟他们说了他们还不听劝阻，种植户无奈只能够报警求助。你看这些不文明的行为。

0: 摘捡拾。而事实上啊，我们发现城郊的一些山林或者农田，大部分它都是有人承包经营的。那不管是野生植物也好，还是收割以后遗留的一些果实也好，它只要是长在承包人的地里，它就。刚刚呢说到的是第一种啊，下面来说到第二种。第二种呢，其实这也是年轻一代对于某些不容置疑的社会规则的一种大胆的质疑，表面上可能善意，实则俯视的所谓长者关怀的一种反抗，这也是对于平等意识和边界意识的觉醒。那需要注意的是，老登的走红本质呢，它并非是激起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对立，反而是时代进步的体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人啊确实会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啊形成一套属于个人的固定的社会认知和体系。那这种认知或许呢会对个体而言来说十分奏效，也确实会让人啊在看到横冲直撞的年轻人时想给予一把善意的建议，但是该以什么样的出发点和心态去表达，就是这个问题的所在了。老登这一词的出现呢，就像是一把尺子，在提醒着人们要注意衡量自己的言行，千万不要走偏，也千万不要越界。老登戏谑性的走红，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啊。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到了中年他都会成为年轻人心中的老登。如果说看到这个词的中年人第一反应，哎，他是在自我检视啊，发现自己啊有没有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沾上了登味儿，那么恭喜这样的中年人，他依然是与时俱进，而且是清爽如初的。时代在迅速发展，其实很难想象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啊，其实也是二十几年的事情。但是今天人形机器人都开始跑马拉松了，未来世界的模样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面对时代的浪潮，摆脱老登感就显得十分的重要了。对万事万物保持着一份好奇，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听一听别人的见解，知错就改，心存热爱，让岁月予以我们智慧和包容，而并非是傲慢。当然你也许就会发现，这世界早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世界了，如今的世界是如此的广阔，还有这么多的新鲜事物值得去探索。虽然不能够阻止肉体的老去，但是可以让一颗年轻的心一直在体内有力的砰砰跳动。所以就让我们在包容当中去好好的享受这个美丽的世界。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让妈妈也用上护肤界的爱马仕，专柜4000块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只要3位数999，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就选它了。999买赫莲娜黑绷带，所有女人梦想拥有的面霜，让人惊艳的修护与抗皱效果，被网友评价除了贵没毛病。男士们不知道母亲节给妈妈选什么礼物的，就直接冲999买专柜4000块的黑绷带面霜，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的大牌好物，海蓝之谜、SK2、兰蔻等等等等，正品保障，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有一个涉及吉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领导吴某的聊天记录截图在网上流传了。这个截图是什么信息呢？在一个名叫附中工作群的聊天群里边，大概是下午16:10，一个名字为吴某的账号接连发布了两条信息啊，一条信息说，亲爱的，你这一天干了多少工作啊，太让人心疼了。另一条信息是，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交给我，我暗中做然后传给你。哎，就这位在这工作群里边传了那么两条文字信息。发布这个图片人说了，说这吴某是谁，是吉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这哪是工作群啊，简直像一个偶像剧现场。那这几句话两句话刚发出来没多久，当事人立刻发现了，赶紧把他撤回去了。但是很显然，群里边有人比他手更快，把这两句话给截了图还发了出来。紧接着校方就出来灭火了，吉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负责人回应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个误会，这消息怎么回事，是人家吴某准备发给家人的，哎，发错了，发到了工作群，已经对当事人批评教育了。但是校方那么个回应不单没把火给浇灭，反而有点火上浇油了。现在大伙儿都盯着这个事儿，不是为了吃瓜看戏，也不是非要窥探人家的隐私。老实讲，大伙儿心里边憋着一股劲儿，其实这个劲儿是对着什么？对着两个很严肃的问题。第一，这个信息到底是发给谁的？第二，暗中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做，这仨字背后有没有藏着什么猫腻呀？啊，先说第一个，这信息到底发给谁？校方说了，回应说是人家吴某发给家人的。教育系统里边双职工确实有不少，两口子晚上回家互相帮忙改改作业、弄弄课件很正常。但是这位吴副校长在群里边叫人家亲爱的，是吧？这个说法有点儿，更关键的是什么？他接下来的话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说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这忙不过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家里边的家务活，还是学校的工作任务？如果是发给配偶，这就涉及到了利益关联；如果是发给下属，那这就叫权力寻租了。校方现在说这叫误会误发，你又不公布双方的身份，也不说清楚有没有业务交集，是让大伙猜，大家就会本能的觉得是不是有猫腻呀、有鬼呀。第二个，就什么叫暗中做，这仨字让人怀疑它的性质啊。你看在学校里边，尤其是这种附属实验学校，老师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绩效工资，是职称评定，这些东西都得能拿得出来晒到太阳底下，都要经过量化考核、民主评议的。现在一个副校长在几百个人的大群里边公然承诺说自己暗中做再传给你，那有人就会问，这暗中做的到底是什么活？是把别人的课题成果挪到自己名下吗？还是帮人家代笔写论文，或者是帮人搞定那些本来该公平竞争的评优指标呢？万一，这当然这都是猜测，万一真是为了职称绩效，这就不得了，这就属于严重违规违纪了。那你对人家其他老实巴交熬夜备课的老师，这就很不公平。如果这是真的，那教育公平的底线，这不就被暗中做给撕开口子了吗？再退一万步来讲，刚才那都是猜测，这个事儿纯粹就是个误会。假如真是这样，那你说作为一校之长、一校的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这种暧昧不清、充满暗示性的语言传达这种私下交易的感觉，不合适、不得体、太不专业。信任是什么？它就像一张纸，你把它弄皱了，很难再抚平。吉林师大附校那么冷处理，看起来很强硬，其实很心虚。要真想把这个风波平息掉，这个教育主管部门还得出面，那不能让学校自己查自己。主管部门要拿点真东西啊，比方说聊天记录的前后文调出来，把这俩人的关系查清楚，把所谓的暗中做落实到具体的回应上，给大家一个明白的交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是乌龙，那就公开澄清，挽回校长的名誉；如果是违规，那就处理嘛，严惩不贷，以正视听。所以教育这是一块净土，不能有暗箱操作的折腾。大伙儿要的不是八卦，盯着他是盯着什么？盯的是公道，盯的是一个清清爽爽的教育环境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最近这个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个事儿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博主，他呢在网上发了个视频，视频内容呢说自己怀孕3个月了，有这种反应，吐得死去活来，好不容易自费200块钱买了点水果吃，不得了，结果被老公一顿臭骂，气得他直接到医院，不，孩子不要了，把孩子打掉了，就那么个事儿，迅速冲上了热搜。结果万万没想到，这全部都是演的。
1: 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知名的脑机接口企业神经链接准备实施首次盲视设备人体植入手术。官方说啊，他们打算在今年晚些时候为人类植入第一个设备，让完全失明的人重见光明。这个设备呢，原理是通过在大脑的视觉皮层植入微小的电极阵列，激活神经元，创造视觉效果。马斯克说啊，他的这个公司已经在猴子身上成功的安装了盲视设置，猴子几年了一直挺健康，设备运行良好。而植入者的视觉呢，目前已经做过分辨率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植入物可以使视力发生一些变化，人可以看见紫外线、红外线甚至雷达波。马斯克讲他比较看好脑机接口的行业啊，他说智能手机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会过时，未来应该是属于脑机交互的时代。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谈如下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我看这个新闻最震撼的就是理论上讲，植入这个设备可以看到红外线、紫外线和雷达波。为什么震撼啊？你想，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它是五彩斑斓的，对吧？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他不是非常幸运，这些人是色盲。那么你看到的世界和色盲看到的世界它不是一样的，这很好理解啊。那加上一体设置，换一个眼球呢，如果你能看到红外线、紫外线和雷达波呢，那你看到的世界和你现在相比，你现在相当于色盲，而升级之后你就不再是色盲，你看到的世界会更加的五彩斑斓。而这种五彩斑斓我们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因为大家没见过。你跟一个没有见过红色的人说红是什么样子，没法理解，你看到了才知道红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种技术本身啊，我觉得值得每一个人想象啊。至少我今天差不多小半天我都在想象这个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人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体化呢？这个一啊，就是一起的一啊。现在也有一体，比如说在战场上有一些士兵他不幸踩中了地雷，那可以装一体，这是一个替代。在过去一般我们认为一体是在某个肢体或者部件失能以后按上的一个替补，而且默认的是这个替补的东西它再好也不可能有原装的好啊。这是那么长时间以来，千百年以来人们普遍的想法。可是如果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比如说啊，眼球，大家都认为自己的眼球肯定是非常珍贵的，我们还有一句话呢，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什么什么，可见眼睛之珍贵啊。但是就现在看到的这个新闻来说，倘若未来某一天人们意识到我花钱就可以将我这个原生的眼球替换成为能够看到紫外线、红外线、雷达波长，替换成为视力好到无以复加的那种一体，那不是原生的，不是原生的，那是一体。但是倘若价钱合适的话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主动去换。原装的更好，这个理念有可能在我们此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而这种一体化变化啊，它和贫富差距，它和技术差距

关系，就当别人送给你了，不要你买。每天的电费都是天文数字。如果不是一个盈利型企业 OpenAI， 它绝对走不到今天呢。而它走到今天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之前非盈利组织的路径。如果真的严格按照马斯克的主张啊，他要的不是 OpenAI 回归非盈利机构，他似乎要求的是 OpenAI 就地解散，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从商战角度上讲，这一轮起诉貌似不合常理。就像 OpenAI 的首席律师说的嘛，2019年我们公司就获得了微软的注资啊，你之前早就走了。19年你也知道我们已经获得微软注资，早就不是非盈利性的组织了。你19年怎么不讲呢？但是如果加上了整合意图，那就是完全两回事了。换言之，我当初和一帮人一起创办了这个公司。有段时间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有人要注资，我又要忙我的事，我就不干了。过了一段时间一看，哇，我之前的那个项目真的好棒哎。哎，我要把它拿过来，我现在好用，人家不干，不干干嘛？我告你，如果是这么理解的话呢，好像就能够纳入到某个逻辑的框架之内。可是啊，这个趋势是垄断，而垄断终究呢，不是好事。这方面咱们也不分站谁不站谁，咱们只是单纯的说，垄断不是好事。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晒疯了，这一天下来黑了8个度，好烦呐！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捡漏去，让你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专柜10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369，兰蔻小白管防晒比专柜更是便宜一半，才259，还有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目前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啊。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

0: 到十一点，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啊，为大家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
1: 是的，
0: 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了。在互动专区呢，提出您的问题，留下问题，在后半段我们将会请专家给您做一一的解答。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理医学科的专家，所以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抑郁啊、焦虑啊，或者是失眠等等这一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家庭等各方面压力的不断增加，我们发现啊，现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都会受到心理方面问题的一些困扰。
1: 是的，
0: 比如说有些人呢，总是会情绪低落，莫名的焦虑，或者说有些啊，是到了晚上整夜的睡不着觉啊。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可能就是心理疾病的信号了，甚至可能因为误解而延误治疗。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心理医学科的沈迪文主任。沈主任呢，在抑郁症、焦虑症、失眠以及心理精神障碍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和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高发的心理问题。你好，沈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其实大家关注身心健康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我要身体健康，我也要心理健康。所以这一块的问题的话，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普及，然后相关的一些心理疾病，然后让大家更好的能学会及时的发现问题。
0: 好的，谢谢沈主任。那沈主任，就是在近几年，是不是像抑郁症的这个发病率在呈现一个不断的上升的趋势呢？
3: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感觉以前大家对心理疾病这一块的认识并不是很多，但是抑郁症的话，其实在很多普罗大众中，因为多媒体嘛，就是很多明星因为抑郁症的问题，所以被发现的也越来越多。
0: 对，
3: 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因为抑郁症不是很了解，会去往这方面去靠，就无论是我有没有抑郁也会去了解一下。但抑郁症的话其实是全球的一个最大疾病的一个负担，就是发生率越来越高。我举个例子，就不要说全球，就是说我们全中国14亿人口，至少有1亿人口是有抑郁症的。
0: 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很大
1: 的，
0: 这个基数很高的。那像一般人认为说，哎呀，我心情总是不好，然后呢老是开心不起来，那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就会给自己对号入座，说我是不是有抑郁，
1: 我今天抑郁了，是不是，
0: 是吧，就有很多人会这样，对 emo 了，对不对？但实际上抑郁症并不是说你劝他想开一点他就能很快想开的，是不是这样的？
3: 是这样子。其实情绪不好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在存在压力的情况下，面对不同的工作生活环境当中都会产生情绪，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心情不好。但如果是抑郁症的话，它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就是首先第一的话，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抑郁症的话，的确有核心的症状，就是三低，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意志力减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也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说有时候会胸闷心慌，头晕头痛，身体躯体的反应。同时的话也可能会有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或者是相关食欲的问题。这是在综上所述的这个症状的基础上，持续超过2周以上，我们才可以去考虑有没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诊断。
1: 它有一个时间周期。
0: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发现有这个抑郁症的情况，它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治疗才能够解决的。
3: 对，
0: 对吧？然后呢，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得抑郁症的呢？
3: 对，这个也是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抑郁症的话，其实并不等于自杀，或者是认为就是会觉得我只要有不好的念头了，或者是怎么样，就认为是 抑郁的这个

0: 表现。
1: 嗯，
0: 然后大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临床上碰到的这种高发的人群，第一，性格的问题，性格比较偏内向，而且是高敏人群。比如说举个例子，自我要求比较高，但是呢，现实的情况和自己目标定的不一致，或者是有落差，这种高敏人群。那第二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容易出现有遗传因素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二系三代里面的家族史有没有这方面的倾向。
1: 嗯，
0: 那第三的话就是和环境因素有关系，就是我有没有可能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刺激，
2: 嗯，
0: 诱导因素。
2: 嗯，
0: 那第四个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性格因素可能会有关系。
1: 嗯，那如果说啊，就是身边有人出现了这种抑郁的症状啊，一般情况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是一定要去吃药，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呢？
0: 嗯，所以这个就要科学的去对待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过度医疗。如果是有情绪的问题的话，我们首先去要去科学的去面对。
2: 嗯，
0: 是否自己能先调整一下，因为很多人认为觉得我自己 emo 了，我有抑郁情绪了，先自我调整。
2: 对，
0: 那如果自我调整不行，我们去找医生去评估有没有得抑郁症。那得抑郁症之后我们分轻中重。
2: 嗯，
0: 如果是轻度到中度的这个范围内，有的人是可以自愈的。自愈的能力的话，就看你的悟性啊、调整能力啊，方方面面，就是周围可利用的资源是否可丰富，
2: 就看自我控制能力，
0: 对，自我调整。
2: 嗯，
0: 然后如果是可以的话，也可以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当下就做心理治疗，就是可以帮助患者转归的一个问题。
2: 嗯，
0: 第三点，如果是中重度以上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解释的，有可能会存在自杀风险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建议一定要就医，一定要吃药的，甚至要住院的。
2: 嗯，
1: 那如果有患者到医院，比如找到沈主任您来治疗这方面的疾病，你一般会怎么样去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和聊天这个过程呢？
2: 对，
0: 嗯，
2: 就是这一类人他的就医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就我们医生是怎么去引导他们，或者他可能是跟其他疾病还不一样啊。
1: 嗯，是的。嗯，
0: 对对对，我们是综合性医院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患者如果是愿意到综合性医院心理科看，就首先第一的话要了解一下自己是否有情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其他躯体的症状。
1: 嗯，
0: 然后在其他科就诊排除不了，可能怀疑是有心理方面相关的问题到我们这边来看的，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现病史，就一定要仔细做精神检查。
1: 哦，
0: 心理科医生不像其他科医生，可能简单了解几句症状，给他去做相关的身体的检查去了。
1: 嗯，
0: 我们更多的要前前后后、方方位位、方方面面去了解他的这个抑郁的产生的症状，背后有没有原因，有没有相关性的，他的这个躯体症状是怎么诱导出现的，然后再了解一下他既往史，还要了解他的个性、个人史。
2: 嗯，
0: 也要了解他的这个家族史。所以的话，我们全套的这个了解精神检查评估之后，我们还要去给他做相关的心理测量评估。
1: 嗯，
0: 心理测量评估是一个参考，他可以通过有没有去真实的回答问题，有没有真实的去评估他的这个有没有说谎，同时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他前前后后的这个严重程度、病史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做了相关的评估、相关的病史了解之后，发现他足以诊断抑郁症，那再去评估轻中重之后，再给予他不同的建议，做不同的治疗。就像我前面刚刚讲到的，到底是非药物治疗手段，还是药物治疗手段。
1: 那这样是不是说，像每一位去找您就诊的患者，一般情况和您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就应该很长啊？就每接诊一位患者，
0: 精神检查需要耗费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科医生的时间的确相对会比较长。
2: 这应该是在医院当中，就是所有的门诊，就是医生跟患者之间就是时间最长的一个科吧。
1: 对，这是属于时间沟通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对。那如果说除了像这种专业治疗，家人和朋友能够给予这样的一些抑郁症的患者，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0: 嗯，其实这个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可利用的资源。
1: 嗯，
0: 如果在患者初期有抑郁的时候，或者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家人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做了这方面的科普宣教，也是希望提醒全民的老百姓吧，就有个这方面的更多的认识。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首先陪伴、理解、支持很重要。我打个小插曲，我举个例子啊，就有很多家长带着就是青少年去就诊，很多家长的理解就是会觉得不想给孩子扣上帽子，或者是不想把这个问题加重，就会轻描淡写，

0: 啊，你这个没有问题啊，谁都有情绪问题，你自我调整就行了。谁没有一个头疼脑热？谁没有个情绪问题啊？你这个就是心理太脆弱了，你这个一定要选择自己去扛。就是他没办法接住抑郁症患者或者有情绪问题的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层次的人，就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朋友和家人，就一定要先接住对方的情绪。如果你都不理解对方了，只是让对方去扛，或者讲一些大道理，那其实作为抑郁症患者来讲是很受伤的，
1: 反而会加重。
0: 对，会加重，会觉得不理解。我本来是想跟你倾诉的，
2: 对，
0: 我是想寻求帮助的，那个时候还不严重，而你却把我的这个皮球给推开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甚至还在不断刺激他。
0: 是，对了，
1: 是吧？
2: 其实就是说，家人一定是要站在患者的角度去为他着想，要我知道你现在到底心里面有多么的痛苦，就是用这样的一些话来
0: 先理解
2: 引导。
0: 理解的话不代表一定治好这个病，但是我最起码这个患者有可能把他，就是有可能前一刻他还想自杀的，现在得到家人的理解，最后一刻救命稻草，
2: 对，在
0: 理解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念头了。我们再下一步去告诉他，哦，了解支持了之后，然后再去带他去相关的这个心理科或者咨询中心去相关的咨询和诊疗。那后期的话，我们也希望给他更多的家人和这个朋友，给他更多的陪伴。陪伴也很重要。
2: 那像一般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在家，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就是不想动啊，不想吃啊，不想睡啊，就是对什么
1: 都很厌烦的，
2: 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大部分啊，就是往往是应激反应的情况下会比较多，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睡，或者是抑郁比较重了，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其实抑郁的话分还是很多种的，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看不出你有抑郁症吗？哎，不是每天嘻嘻哈哈的，每天还出去工作，然后我看你平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正常，
2: 对，
0: 其实看不出来，
2: 对，
0: 就是所以还记得以前李玟当时去世的时候，大家说阳光型抑郁嘛，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我就这个问题说一下，
2: 对，
0: 其实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话，他并不是精神失常，他是情绪出问题了，他其实，在自己有情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向外求助的时候，他可能会掩饰自己的情绪。所以正常的反应情况下的话，他会掩盖自己的不开心的情绪，靠自己去调整。所以往往我们看到的他都是他乐观的一面。

0: 服务。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十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
3: 对吧、对，我们经常听到说社牛社恐、
4: 对
3: 对吧，社交恐惧症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对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呢又不能很好的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紧张恐惧的感觉。这些焦虑症的话，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啊，但每个焦虑症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所以的话超过一定的时间，然后我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影响到社会功能，出现明显的躯体反应，自己不能很好的通过自我去调节放松，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是需要去咨询相关的医生和咨询师。
4: 那像正常的焦虑和我们所说到这个焦虑症当中，它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沈主任，是不是就是说明有躯体反应了这才能够算是焦虑症呢？
3: 这个和病程时间长短有关系，因为正常的焦虑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反应，比如说肠易激、那有的小孩到考试前就会焦虑，但是他只是难得，那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肚子反应，如果只是一个急性的短时间的偶尔发生的，那一般做临时处理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出现这种反复多次的，就是然后比如说像广泛性焦虑，广泛性焦虑以前的话是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诊断，现在的话新的诊断标准的话就是数月不等，也就是说你在1个月以上如果长时间处于这个不好的状态，可能就需要去诊，因为现在人就很卷，压力也很大，所以一般超过1个月以上可能很多人的这种躯体反应

0: 社会功能的受损程度就更明显了。
1: 对对对，那像焦虑症的发病原因和我们前半段说到的抑郁症，它有相似之处吗？
0: 有，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四点，其实焦虑症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和性格有关系，属于那种对很多东西都很敏感，然后呢，对未来有很多担心。其实焦虑和恐惧，我这边说一下，都是属于焦虑的一种。但焦虑的话是对未来预期性的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焦虑了。恐惧的话是对当下有可能发生危险的这个事情，对当下的这个环境它就比较恐惧。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社交焦虑症，那其实也叫社交恐惧症，因为当下我要与这个我的领导或者是我的亲人或者陌生人要交流了，当下这个环境让我觉得很恐惧，所以恐惧是对当下的这种担心。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都和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那外界环境的刺激也有，还有家族史和我们的这个遗传史的特点，这是抑郁和焦虑的特点。但是很多人都会问，抑郁和焦虑是不是一样的病？这两个病并不一样。但是呢，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经常是抱团出现的。就是抑郁会共病焦虑，焦虑会共病抑郁。
1: 那他们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0: 抑郁的核心症状是我刚刚前面讲到的，不开心，然后意志力减退，兴趣减少，最多最多就是在抑郁的基础上，他会伴有焦虑的症状。核心症状首先是抑郁的这个标准，而焦虑和抑郁的区别是，焦虑的话，它不是首先是不开心，它首先的是难受的是担心、恐惧、害怕，哎，多虑为主，胡思乱想为主，烦躁为主，是那种易激惹又坐立不安的这种状态。当然抑郁也会有抑郁症，但是你要看它的核心症状，主观的先出现的这个表现是在哪里。
1: 好，谢谢沈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焦虑症和抑郁症当中你如何区别他们的不同性和他们的当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
2: 对的，
1: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小助手还有大蓝鲸平台呢，也是向沈主任来进行咨询留言了、我们再来看几位，好吧？
2: 你看这位听众他就说，沈主任，我今年54岁，男性，我就是你口中说的那种广泛性焦虑的人，有好几年了，所以他想找找沈主任评估一下，看看他这个情况要不要治疗。这个我们今天啊就不让沈主任在节目当中来跟你回答说要不要怎么治疗了啊，我可以跟您说一下沈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你可以去找沈主任去看一下啊。沈主任是周一的上午、周二、周四的下午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啊，另外周三的全天是在我们鼓楼医院江北院区是上门诊的。所以呢，就这位听众啊，你想要去让沈主任帮你看看你这个广泛性焦虑到底怎么去评估治疗，可以在这个几天，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可以去找到沈主任的，但记住时间地点啊。
1: 但是我觉得沈主任是不是可以给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些广泛性焦虑的患者其实可以做一点提醒，平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缓解一下这样情绪的呢？
0: 对，如果是有这种担心啊，首先第一的话，如果旁边有人的话，打打岔，转移转移注意力。如果自己的话，也可以多练习，因为它会躯体反应胸闷心慌，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深呼吸，做一些放松训练。那这种放松训练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呼吸机的训练，慢慢的深吸气，慢慢的深呼气，然后随时带着全身的肌肉，从头部到肩膀，然后到手，到臀部，到双腿双下肢，它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下进行去练习肌肉的紧张和放松的训练。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训练，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啊，转移注意力啊，对吧？然后同时如果是比较空闲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寻找生活当中存在的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
1: 对，
0: 这个同时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多方位的一个去沟通和自己的一个训练，那这样子的话可能焦虑的感受会下降，实在控制不了，那最后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评估和治疗。
1: 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的好，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篇帖子，就是说人啊，这个一生当中必须要有三个爱好，第一个是运动方面的，你可以是跑步或者游泳或者其他的一些球类运动，然后第二个呢就必须要是就是动手的这个爱好。那这个动手的爱好里面呢，可能有些可以做一些手作，或者你爱做做菜，那这也是当中的一个爱好。另外第三就是精神方面的爱好，可以是看书，可以是这个冥想，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爱好。其实还是这样，不能让自己空的时间太长了，就是你越没有事儿做呢，可能有的时候大脑里面胡思乱想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
0: 是的。
2: 好，沈主任，有一个听众在问，这个新医 沈迪文是您的这个抖音号吗？
0: 啊，是的。
2: 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个
1: 就直接找到
2: 沈主任
1: 的抖音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嗯嗯，很好啊。好，另外一位听众他说，沈主任你好，我是女性，55岁，每天早上4点左右就醒，醒了心上发慌，有什么什么中成药可以去治疗他这个问题吗？
0: 啊，
2: 他这个现象已经1个多月了
0: 啊，1个多月时间，对，这个还是要重视了。我刚刚说的，无论是情绪问题2周以上还是1个月以上，醒过来之后有心慌的话，首先第一的话，当然作为老百姓来讲，第一我肯定是要考虑身体的问题，我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心脏的检查，但据了解的话，大部分早上醒过来心慌的话，一般不太会是身体的情况。第一的话要看你晚上做睡眠当中有没有做梦的这个现象，第二的话就是白天有没有工作啊、生活啊方面的一些过度劳累啊，或者是压力比较大，或者是精神比较紧绷的情况。那很多人会觉得哎，晚上我是睡着觉了，但第二天醒过来并不放松，所以就会伴有这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那就是类似于心慌的症状就会出现。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先排除一下器质性的疾病，第二看一下睡眠质量怎么样，第三看一下你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状态是否有小有压力啊，如果有这些症状，那最好还是去心理科相关的去进行评估，因为心慌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伴有其他的一些躯体的症状出现，那又会更加重你的担心和睡眠的问题，就形成焦虑症的表现了。
2: 嗯，好，谢谢沈主任。另外有一位47岁的男性听众，他说沈主任，他每天晚上11点左右入睡，凌晨3-4点左右就会醒，到6-7点这个时间段他会有些浅睡眠，白天中午午休能够眯到20分钟左右，精神状况还是可以，像这种症状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他需要服药治疗吗？
0: 如果是这样，我刚刚觉得这位患者的话，估计平时工作的话也比较繁忙，然后呢如果是有这种早醒的现象，因为原来的生物钟可能提前了，那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是有白天琐碎的一些事情没有忙，有时候会提前让自己醒来，但是呢还好的是呢有一些浅睡眠，关键是看这个浅睡眠的状态有没有，就是就像他刚刚说的中午能眯20分钟，精神状态还可以，只要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还可以，如果你白天的话适当的在工作之余，适当的就像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多增加一些运动量，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来放松一下自己全身的一些肌肉，其实对睡眠晚上睡眠质量会有帮助。首先是可以不选择药物治疗的，因为他精神状态还可以。如果是缓解了工作上压力和对睡眠的关注，进行了一些多方位的一些活动之后，睡眠质量能更好的提高，那我们就不需要加任何药物。同时我再回答一下前面一个患者是不是想用中成药，刚刚忘回答了，其实中成药的话也可以用，其实比如说到省中医院配一些像这种中药的汤剂，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用中成药，因为这样就避免苦味了嘛，比如说像我们会使用百乐眠啊、乌灵胶囊啊，哎，这些安神补脑液啊等等，这个其实都有安神提神的作用，相对来讲也比较温和。如果效果并不是很好，那就说明可能情绪是存在问题了，那还是要专业的评估。
2: 嗯，还得医院去看一下啊。
1: 对对对，谢谢沈主任。好，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有一位58岁的男性啊，他是有失眠焦虑症，服用绿硝西半片有5年了啊，有所改善，停药呢会有戒断反应，他想请问一下，他现在吃的这个药是不是戒不了，要终身服药吗？另外还想问有没有相对的一个替代的药物。
0: 是的，绿硝西泮的话其实说明书上会写明是用作癫痫的一个治疗，但其实它也是属于苯二氮卓类。
3: 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合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0: 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九旬老太太有4个子女，却立下遗嘱，把遗产全留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而后面的事儿更是太惊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半年没回家，回家以后发现邻居呢，竟然把阳台啊封到自己家里，实在是感觉天都塌了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90多岁的王老太啊，名下呢有一处房产和20多万存款啊，她立下遗嘱呢，把全部遗产留给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然而之后的事儿让所有人都震惊了啊！老人的钱被一次次转入干儿子名下，老人昏迷以后呢，干儿子啊却迟迟不送医啊，去世以后既不通知家属，也不办理后事，竟直接把老人的骨灰呢撒在了山野。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90多岁的王老太2023年11月在律师见证下立下代书遗嘱，表示要将包括长宁区的一处房产在内的全部财产留给在养老院结识的干儿子老刘。老人在立下遗嘱1个多月后去世，之后老刘将老人的3名子女和1个孙子告上法庭，要求执行遗嘱。老人为何会将遗产全部留给干儿子呢？原来王老太有4名子女，她长期与儿子大林一家一起生活，与其他3个子女几乎没有来往。2016年以后，大林因身体不佳，就将老人送进了养老院。2020年，大林因病去世，等办完后事，大林的儿子小林到养老院找奶奶，却被告知奶奶早已离院。原来大林病重期间，在养老院附近号称行医的老刘与老人结识，两人都是山东老乡，很快熟络了起来。2019年11月，老人正是在刘某的陪同下，称要去山东探亲，便离开了养老院，谁知再也没有回来。此间小林曾报警找过奶奶，也曾联系山东的远亲，试图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这个干儿子，但一直未果。直到2024年，小林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奶奶已经去世。了解到老人这几年一直和老刘在山东生活，法官特地前往山东威海探访调查。调查发现，王老太一直认为干儿子老分在国际部队工作，去过70多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刘某编造的假象。而老人每月高达10000多元的退休金也都被老刘挪走了。法官调查还发现，老人去世当天，在发现呼吸困难6小时后，老刘才呼叫120。而即便在老人去世后，老刘也从未联系过他的家人或是养老院。
0: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干儿子老刘刘某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行医资质，不仅如此还虚构说是什么国际维和部队的军人啊，骗王老太呢认了干妈，立了遗嘱，遗产呢全留给他等等啊，这里面涉及问题太多，咱先说一下这个骗的问题。这个骗的话，这个刘某涉嫌的是诈骗罪呢，还是冒充军人的招摇撞骗罪呢？就是一开始骗这个环节。
2: 他这个骗这个环节呢，实际上他是虚构了军人的身份去欺骗老年人，所以呢，从这个行为的特点上来讲，他应该构成的是诈骗罪。
0: 啊，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够不上是吧？他也是冒充国家军人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这个就完全够不上是吗？
2: 因为他是利用这个假的证件去冒充军人的身份获得信任，他最终呢实施的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所以说呢我们是从他这个行为的结

0: 果上来分析，构成的是诈骗罪。
1: 啊、哦，诈骗罪啊，
0: 对，
1: 诈骗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很重。
0: 嗯，诈骗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66条，数额较大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那么数额巨大的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是3到10年，数额特别巨大的是10年以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将3000到10000认定为是数额较大，3万到10万的是数额巨大，50万以上的是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1: 那像他这个这么多的遗嘱房子、是吧，房子加20万存款应该是哪一个档，如果这样看是最重那个档是吧，
0: 他这个应该是属于最重的一个档，应该是价值在50万以上了，是10年以上，而且呢他涉及到这个诈骗老人，很有可能要从重处罚。
1: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在骗是吧，这里面好多问题。你看啊，王老太因为看病认识了刘某，认了干儿子是吧，刘某根本就没有行医资质啊，涉嫌非法行医罪吗？就这块，如果给他看病治疗，有没有可能啊？非法行医罪、
0: 非法行医呢，这个罪名呢是规定在刑法的336条，就是说没有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这个医疗活动，并且行为的这个情节严重的，这个构成非法行医罪。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实际上他不仅仅冒充军人的身份，他还冒充他的这个所谓的医生的身份，他就说他有这个医生资格，其实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老人的信任，进而去骗取老人的财产，所以说呢还是构成这个诈骗罪。
1: 是因为比如说都够得上非法行医罪和诈骗罪，然后那个诈骗更重嘛，把非法行医给吸收掉一个竞合。

0: 那么这个案子里面的小林可以要求这个检察院进行一个立案监督。这是关于刑事。完了以后你看，因为他是分两块，一个是房子，
1: 一个是侵占房子是吧，想获得这个房产，还有一个是存款二十万啊。然后每个月上万的这养老金，就这两块，这个特别是钱款这一块，二十万和那个每个月上万的养老金，这个是要退赃退赔。
0: 对，
1: 这个在诈骗罪里面有一个赃款的一个退赃退赔的问题。
0: 对，
1: 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遗嘱啊，因为立了一个遗嘱，这王老太在刘某的陪同下回上海呢，专门立了一份律师见证的代书遗嘱，说名下所有财产啊，主要是一套房， 留给刘某一个人继承。后来这个见证律师说了，说刘某并没有告知他啊，这个刘某和王老太并非是母子关系。你看看律师也被蒙骗了啊。先说一下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没有效。
0: 这个遗嘱上是无效的，因为老人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之下，他并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对，即便是经过了律师见证也是无效，
0: 也是无效。对，
1: 无效的话，因为这个老太太就这么一个遗嘱
0: 是吧，那就法定继承吧。法定继承是怎么一个继承法？法定继承的话呢，就将这个老太太的这个继承人，视频上面讲了，那个她的一共五个子女，其中有一个子女去世了，那么另外四个子女其实是有一个继承的。那么小林这一块是否可以针对他父亲去世以后的这块进行一个代位继承，这个由法院来进行一个综合裁量。
1: 一般是可以的吧，就是
0: 对，是的，
1: 因为他爸爸是可以继承的，爸爸去世了，儿子等于孙子代为继承是可以的。
0: 是的，对，嗯，
1: 好。然后那个，因为就是老刘在那个王老太生前取走的钱，所谓偷走的钱吧，退赃以后，这个是还能作为遗产继续来法定继承吗？继续分割？
0: 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钱本身就是属于老人的遗产，再追回来之后，按照法定继承来这个由这个继承人进行分割。
1: 所以最终我们看一下啊，法院的判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请啊，说这个房产呢，依公证遗嘱由小林继承，并判令这个刘某将王老太二十多万的这个存款交还给继承人进行继承。后来呢，这干儿子刘某又上诉，上海市第一中院也是驳回上诉啊，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呢，就是建立在违法行为基础上的抚养关系不能作为分割遗产的依据，这是这个案件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原理啊。
0: 是的，
1: 但是还有，
0: 就是刘某还有承担其他的民事赔偿吧，一个是延误治疗，等于给人感觉见死不救，然后还有什么把骨灰撒在那个山野里是吧，就这两块还有其他的能不能民事赔偿呢？作为家属要求，
1: 这两块如果说刘某已经构上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话，那么家属的这个民事赔偿的权利暂时是没有的，因为是由刑案来进行处理，
0: 那就不可以主张其他的了。对对，是的。
1: 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遗嘱继承的问题，这种侵权老人已经不在了，不存在就是侵犯了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权利的这个案子里面。
0: 那如果比如说在刑事案件一并来主张，可行的是吧？
1: 对，在刑事案件里面你可以提一个附带民事赔偿，然后看法院怎么样去裁量。
0: 这个律师见证这个遗嘱啊也出问题了，是不是？
1: 其实作为律师来讲啊，包括律师事务所，他没有审核老人的神志是否清醒，是否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没有去核实遗嘱是否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甚至没有发现被刘某所欺诈，依据律师法应该是对于这个律师，包括律师事务所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止执业三到十二个月。如果前行政严重的话，是吊销律师执业证或者是律所的执业许可证。
2: 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吗？不需要。
1: 民事赔偿责任不需要，对，因为他有一个行政处罚在里面了。
2: 所以特别提醒老年人，这个案例很典型啊，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涉及到财产处分啊，重要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多和孩子啊家人商量商量啊。
0: 对，
1: 好，也希望作为子女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老人。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 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当你作为卖家，只是在二手平台上进行了一次普通的二手交易，却让自己成为了诈骗团伙的洗钱工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杭州上城警方用 AI 视频还原。

0: 了一个真实的套路，提醒大家要警惕。杭州的小张在某二手平台挂卖一部折叠屏手机，标价为15900元。刚挂出不久，就有买家联系，对方称手机交易金额较大，不愿被平台收取额外费用，提出要线下交易，让人上门取货。小伙觉得要求合理，便同意了。交易还算顺利，手机被取走后，对方分2笔转来15900元，其中15000元通过手机银行直接转账，900元则通过支付宝转账。可没过多久，小张却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他急匆匆联系银行，银行客户告诉他，银行卡涉嫌接收诈骗资金。小张慌忙报警，警方调查后揭开了真相，原来那个买家其实是诈骗团伙的洗钱手。他用骗来的钱在二手平台上购买二手物品，再把赃款洗成实物，然后再转卖变现。而小张收到的钱正是从其他受害者账户转来的赃款。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在网上和陌生人交易，所有沟通、付款和发货都应在平台内完成，拒绝任何线下现金、他人代付等要求。同时要留意异常行为，不看货、不砍价、催着成交、要求提供他人银行卡等，都是危险信号。交易完成后，平台聊天记录、交易凭证、快递单号都要保存好，以备不时之需。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欢聚喝红酒，听众姚先生说真的是太卷了，这么好的智利进口红酒199一箱，华道才33一瓶，看了一下竟然还是著名的中央山谷的。是的，零关税好渠道下，好红酒也有好价格，但是货不多。400-710-1900 400-710-1900速速抢购。这款红酒呢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品质，喝起来单宁柔顺，果香馥郁，真正的智利进口。吴先生说啊，33一瓶的价格真的是随便喝了，酒量大的喝的也不心疼。还有刘先生说呢，年轻的时候喝白的，现在上了岁数爱上红酒了，主要啊还是看重健康。没想到你们30几块钱能够喝到智利进口的红酒，口感还如此之好，我要再订个5箱，谢谢啊。400-710-1900 400-710-1900 199说白了就是市面上一瓶酒的价格，在我们的活动里直接拿回家一箱，每瓶进口红酒只要33，而且保证酒质，没有勾兑。活动结束，优惠取消，没有套路，赶紧来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 400-710-1900。不方便的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秒杀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0 400-710-1900。
2: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呢赶快要记好 400-878-8323。 好视力赢五一护眼福利啊，大放送啊，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啊，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啊，见光呢就流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啊，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趁啊五一优惠力度特别大，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呢啊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呢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啊，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想要感受的啊要抓住机会啊，今天呢咱们江苏听众啊还有专属的五一补贴，只要呢10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啊，都能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呢还有蓝莓叶黄素、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可是五一才有的超值补贴啊！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的健康海拔天然氧吧 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十天九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啊，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气候呢是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入住旅居基地啊，温暖如家啊，一日三餐呢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的是健康又放心，24小时管家呢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颖、小雨暖心陪伴，带队同行，全程呢是慢节奏定制行程，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啊，登顶锦屏山，拜巨型的弥勒佛，打卡网红的东风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呢会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啊。午间小憩以后呢，书法临摹，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免费活动啊天天不重样。本次旅居呢推出两种房型可以选，性价比优选标间，那仅需要每人3999，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强烈主推的呢是优选户型，是每人4399，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空间呢更加的宽敞通透啊，家电设施齐全，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啊烹饪特色的云南美食。两大套餐呢全部都包含往返的机票，十天九晚住宿。
5: 不同意的话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投诉不成的话可以向这个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这个用人单位单方面的变更劳动合同无效，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
4: 嗯，如果这两个都走了，或者说还没有维权的时候已经被单位给解雇，那是一个违法解雇，对吧？可以主张赔偿金啊，经济补偿金的两倍，就所谓的二恩，或者是恢复劳动关系都可以啊。但是在这样的维权方面，好像劳动者其实也挺难的，您提醒一下好吗？还要注意哪一些的证据啊，在维权方面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啊？
6: 就是现在未来的三个月他就维调满了，三个月在谈，
5: 三个月合同到期
6: 就调满了啊，找他的茬儿。
4: 嗯，找他的茬，这三个月哈，所谓的有点穿小鞋的意思了啊。那这时候可以
6: 扣他的工资，
4: 那扣薪肯定是违法，毫无疑问。

0: 不工作，而且还找你加班的时候不计时。
1: 嗯，加班又不给计时，又是一个违法。
0: 我女儿胆子又小，又怕得罪别人，不计时就不计时吧，都是这样。
1: 嗯，那这都可以来主张啊，纪律是怎么主张呢？
2: 像这种情况的话，第一个就是搜集相应的证据，就是我确实有这个加班的时长超过，然后工时没有计算在内的这些证据呢，搜集好了呢，可以去要求他支付这个相应的这个报酬。如果不支付的话，这个情况我建议，实在不行可以主动的去一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可以向单位说，因为你的一系列的不合理的这个对待，导致我没有办法继续在你这边上班了。那我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我也可以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1: 但这个经济补偿金就相当于是赔偿金的一半，是吧 ？N 不是二 N，
2: 对，因为他这个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刚才听这个听众朋友说，他女儿这个劳动合同三个月就到期了，那三个月到期之后呢，单位如果不续签的话，那这个支付经济补偿金也是 N。所以我觉得大概率这个单位可能会找理由说，因为你的不配合导致我不跟你续签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最终还是一个 N 的赔偿。
1: 嗯，所以不妨如果说有这么多违法，可以一并来主张，像您说的，
2: 对
1: 吧？一并来主张哈。
2: 嗯嗯。
1: 啊，那这个维权的方式就两个，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
2: 是的，就是我建议把这个劳动合同以及他这个加班的一些这个考勤表啊，这些都准备好，还有这个工资流水啊，然后形成一个证据链，然后再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去把自己的诉求都列出来。就刚才说的，有一些工资没有发放到位的，一些加班没有计时的，以及这个随意的去调整这个工作岗位，导致我这个现在继续工作存在困难呢，就这一系列的这个内容都可以，他违法的内容都可以写出来，然后我的诉求要继续按照原来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去履行，对吧？该给的加班工资要给，要合理的加班，也不能说强迫的要求一天工作12个小时，就把这些东西形成一个书面的材料，可以递交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如果劳动监察大队这个后续的处理说你们要自己解决的话，那我们可以请法律援助也好，请律师也好，去向这个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1: 嗯，他可以主张的有被扣的这个薪水，对吧？工资啊，包括加班费都可以。如果还有其他的，比如经济补偿金，假设因为单位的违法我不得已而解雇哈，那这个辞职那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大概也就三块啊。好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季静律师做客节目。好，季律师再见。
2: 高老师再见。
1: 同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在节目以后，您要继续来咨询找大律师寻求帮助，您可以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我省有一个女子长时间没回家，她回家以后啊，惊呆了啊，邻居竟然把阳台封到了自己家的房子里，实在是太离谱啊，感觉天都要塌了。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先来听一听详细的报道。
4: 近日，江苏一名女子因半年未回家，意外发现自家卧室窗户被邻居的阳台封住。根据视频内容，邻居私自扩建阳台，导致女子家卧室窗户一打开便直接面对邻居家阳台，不仅侵占空间，也严重影响到正常的采光和通风。
1: 嗯，好，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请到了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啊。哎，这个邻居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什么邻里纠纷啊，这里面很多个违法了已经啊，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像这样的啊？
1: 是啊，刑事问题的话呢，可能会涉嫌两个罪名，第一个就是故意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第二个呢就是故意损坏财物罪，有可能。但是从这个案子的行为性质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民案的相邻权的一个问题。
0: 那这两个形式还够得上吗？他是把这个怎么叫阳台是吧，封到了别人家家里头，整个把那个楼房的外立面那个做一些处理，对吧？他这个有一些施工啊怎么样，那这个会危害到公共安全吗？如果这样的一种损坏达到了5000元以上，比如说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起刑点，那可能这个罪就够得上，这两个罪是完全够不上吗？目前来看，
1: 目前来看的话呢，够不上。如果说有可能会涉嫌的话呢，应该是往这个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因为毕竟他的这个阳台，包括对他的窗户，其实是属于个人的一个私人的财物。但是那个危害公共安全应该是够不上的。
0: 够不上啊？
1: 对，
0: 那因为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5000就起刑是吧？这个是怎么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啊？
1: 这个呢，一般来说5000起刑，是处以1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数额巨大的。是标准是在5万块钱以上的，构成的是3到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嗯，就刑事方面就这么多，治安可能，治安的处罚似乎好像还没有是吧？治安处罚
1: 对，是的，对，够不上，对，
0: 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违建，毫无疑问，
1: 对，
0: 违章建筑、违法建筑，这个是违反了类似于行业方面一些法规。这个方面有没有处罚呢？行政方面，
1: 这个对于违建啊，它规定在这个城市规划法第64条，那么没有取得这个建筑规划许可证的来进行这个建筑的，一般来说呢是要求它一个是停止建设，如果已经建好的那就要拆掉，对，同时呢要处以建筑物造价的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0: 对，这是一块，然后它这个有可能也是违反了消防法吧，是不是有很大消防隐患呢？这么来看，这么一弄，对不对啊？这个有没有一些处罚这块？
1: 在消防方面，那么是不是你这个消防通道受影响啊？或者说这个安全隐患是不是发生在消防通道上？那么如果说是发生在消防通道上的话呢，会由这个消防部门来对他进行一个治安处罚。这个处罚呢，包括这个警告、罚款。
0: 罚能罚多少？像这样的，
1: 一般来说是500到1000以下之间的一个罚款。
0: 啊，它这个属于消防方面的一个行政处罚，不是一个治安处罚。是吧，消防方面的一个处罚啊。
1: 对，
0: 那这些的这个处罚不冲突吧，就是
1: 不冲突，
0: 各处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违建是违建的处罚，消防是消防的处罚，
1: 对，
0: 如果有刑事、刑事和行政这块也不冲突，对吧？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显然是相邻权纠纷吧，对邻居来说是吧，你这个影响采光啊、通风啊，你占了我们家这个地方啊等等啊，侵权这块应该怎么来主张维权？作为他邻居，
1: 这个呢是根据民法典263条，可以主张一个排除妨碍请求权，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0: 那这个比如说要协商了，然后呢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也可以起诉要求这个相邻权纠纷啊，是吧？
1: 是的，
0: 恢复原状啊、赔偿损失啊等等哈，这个和前面的处罚是两个法律关系，对吧？
1: 对，因为它治安处罚归治安处罚，如果涉及到消防方面的，是由消防部门来处罚。那么对于这个被侵权人，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民法典来要求一个民事的一个侵权损害赔偿。
0: 那这个赔偿怎么量化？就是他的损失是吧？恢复原状以后，
1: 对这个损失。一个就是看他那个赔偿损失里面包括第一个就是维修，对于这个恢复原状你有一个维修的一个费用，另外的话你一个维权的成本，这个其实对于他的精神，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提起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你这个一开门就是别人家了，那对自己的精神上是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所以这块也是可以进行主张。
0: 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可以，但是像这种维权的成本啊，就这个好像是比较有争议的，到底能不能得到支持？好像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这到底可不可以？维权这块
1: 可以向法院去进行一个主张。其实你合理的这个维权成本，我觉得法院会酌情进行支持的。
0: 比如说我这交通费是吧？比如说哪一些维权的成本，类似于律师费，可能前期没有约定，似乎不可以，对吧？
1: 对，你进行这个维权的一个，就像刚才您说的交通费
0: 啊，
1: 包括。误工费就是你对方帮你去恢复原状可以，如果对方不配合做这个事情，你去找人进行相关的施工的话，这个费用也是要由对方来承担。同时你做这些的时候，你肯定就像您刚才说的，误工啊， 包括你没有上班啊，都是属于合理的维权成本。

0: 物业是要担责任吧，这事儿，
1: 对
0: 不对？
1: 这事儿物业完全有责任，居然会允许这样的房子去盖，我觉得物业在这个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作为的一个责任在里面。
0: 那这个不作为怎么体现对他的处罚？是行政方面来罚这个物业，还是说在民事赔偿方面，他也要承担相应的是连带呢，还是补充的责任呢？就这块儿。
1: 这个呢是规定在民法典的942条，就是作为物业服务人是应该就是对于这个业主在公共部分方面来进行一个物业的这个维护，在物业服务区域之内违反了有关的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规定的，物业服务人应该及时的采取合理的措施去制止，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报告。那么如果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的话，就是属于你违反了物业合同，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或者呢是被业主去追究违约责任。
0: 啊，补充的意思您解释一下，因为和连带不一样。对吧？什么叫
1: 补
0: 充？补
1: 充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业主的这个合理的损失，由这个侵权方没有完全赔偿到位的情况之下，由物业来承担这个补充的赔偿责任。另外，作为业主来讲，你还可以依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来追究一个违约责任。
0: 那这两个到底是哪个好？哪个对业主来说更有利？是补充呢，还是一个违约责任呢？您觉得
1: 要看了，如果说他不需要行使这个补充责任，那也就是说侵权方把所有的
0: 全赔了，
1: 那你就可以依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去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0: 哦，这样就等于是两份的赔偿，是吧？
1: 对，
0: 更全面啊。好，
1: 对，
0: 这是这一块。然后这个行政处罚还有其他的类似于罚款之类的吗？就这个。
1: 对于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的话呢，一般是由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来进行一个，一般来说是通报批评。这个罚款在这个案例里面他没有，因为他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补充赔偿和违约责任了。
0: 啊，也就是一个最多就是一个通报批评，其他的就没有。
1: 对，
0: 要去整改啊之类的，这个可能。
1: 对
0: 啊，
1: 对，是的。
0: 好，所以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长期空置的房子一定要多上心，多去看一看啊。
1: 对
0: 啊，这方面的提示您简单说一说好吗？
1: 邻里相处呢，应该是以和为贵，不要为了一己之私擅自去违建，伤害邻里的和气，同时还是违法行为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到这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我们希望每一天给大家解答好，服务好。
2: 听你们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这丰台宝服用方便吗？你们也知道，我平时工作忙，还总出差，携带也得方便才行。
3: 特别方便，它是纯正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每天2毫升灌在胶囊里服用，不耽误上班、出差，随身携带也不占地方。
4: 吴老师，你就放心吧，丰台宝啊是正规保健食品，我也一直在吃。之前春天换季总是感冒，喉咙不舒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免疫力明显提高了，换季也不容易感冒，喉咙不舒服也少了。我们常年加班应酬，肝脏负担重，春天吃这个刚好能护肝护血管，一举多得。
2: 那可太适合我们职场人了，我这就给自己安排上，赶快养生保健起来。
3: 对呀，春季正是提高免疫力的季节，服用丰奶宝绝对不错的。但是要记住，一，它不能代替药品，如果正在服药千万不能擅自停药，要遵医嘱。二是保健调理要坚持，春天养生更要如此。我坚持大半年才感受到身体的细微改善。
4: 没错，春天啊，养生贵在坚持。丰奶宝啊做了28年了，是蜂胶行业的老品牌，原料呢是来自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工艺靠谱，我们吃着也放心。春天啊用来日常保健再合适不过了。
5: 丰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丰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时政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上扬、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省东部和苏南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夜里全省多云，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苏超四主场同步开赛，南京队主场对阵常州队，因落花拼字走红的环卫大叔刘金鼎受邀到场观赛，泰州本地劳动者驾乘机车闪亮入场，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奋斗者。苏州队呢，邀请了劳模代表、奥运冠军及普通市民共同合唱《真心英雄》。60名来自镇江和盐城各行各业的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受邀观赛，并在中场休息阶段 C 位出场。今天苏超射手榜、助攻榜公布，徐州队苗润东、盐城队温竹新、盐城队花志成、无锡队刘宇豪、宿迁队张同瑞以及南京队的滕帅均有2球进账，盐城队的刘家伟贡献了2粒助攻。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0: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515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和集体企业团组织27.1万个，团员呢是281.8万名，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是95.4万个，团员2391点。
2: 这些国家一并参与进来，伊朗一听，这是个新的动向，我把这个动向赶紧的回到巴基斯坦，所以当时美国方面也很兴奋啊，哎，他怎么又回来了呢？他离开了巴基斯坦，怎么又回到巴基斯坦呢？是不是等着我们去谈判呢？其实不是，他是把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巴基斯坦，希望巴基斯坦方面再反馈给美国方面，因为这是个新动态、新进展啊，对吧？以前没有的。那这个伊朗方面觉得很重要，
3: 嗯，
2: 而且对未来的谈判走向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呢，他认为可以把这个信息连夜传递给巴基斯坦，让巴基斯坦向美方反馈。所以那从这一点来看，也就是说在安曼他们谈到了新的问题，而这个新的问题说明谈得很好，伊朗方面这个也明确是有态度的，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就临时改变行程，连夜返回巴基斯坦。那从这个行程来看，肯定这个双方涉及到新的话题了。

0: 有比较特殊的地方啊，就是阿曼希望不光是伊朗和阿曼来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邀请这个沙特呀、卡塔尔啊这些其他的海湾国家也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合作机制。怎么解读阿曼的这个想法呢？
1: 好的，阿曼的这个想法它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我们也可以说是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提升未来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的合法性和代表性。那么你伊朗提出你要去管控它，你要去封锁控制什么的，那现在啊把沙特拉进来，那沙特呢它的身份和地位又不一样，它是海合会的主导国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那么沙特的这个石油出口是高度依赖这个海峡的安全通行的，那如果说未来的机制把沙特拉进来啊，就能获得区域内的广泛的认可，同时也能够长期有效，对吧？这是要提升这个合法性和代表性。那第二个呢，就是由此来平衡伊朗的影响力，推动一个多边共治的一个机制或者一个框架。那霍尔木兹海峡北面是伊朗，南面是阿曼，所以这两个国家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呢，如果只是你们两个国家去主导，那很有可能被外界视为啊远远不够。那现在呢，把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给吸引进来，就沙特、卡塔尔，那么就避免伊朗一家做大、伊朗一家说了算的这个外界的担忧。同时呢，沙特又是这一地区的大国，可以形成一种制衡，使这种机制形成多边色彩，增强各方对机制的公正性和包容性的接受度，对吧？大家一看，哎呦，沙特也在嘛，它就更加公正，更加具有包容性。第三个是促进地区安全框架的一个转型。
0: 嗯，
1: 那什么叫转型呢？就是由过去的沿岸国伊朗，对吧，现在转向什么的利益攸关方来共治。沙特不是这一地区的沿岸国，但是它是利益攸关方，谁也不能否认，对吧？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那么这就涵盖了什么呢？涵盖了石油出口国跟沿岸国，那它就形成了什么呀？形成了一个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33块钱一瓶红酒，要不是在广播里面卖，我根本不敢买。说的是这次智利进口红酒的团购秒杀，199元一箱，33块钱一瓶，大家的订购热情是空前高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有不少的朋友都是第 N 次回购的，都夸性价比高。那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更是无需客服，直接是爆箱数的拿。那确实，现在吃饭小聚、家宴公司都喜欢用点红酒。 智利红酒更是占有关税的优势，在消费者心目当中便宜质量好。那我们活动当中的彩铃花园干红就是来自于智利进口的13度的红酒，口感、包装、品质以及价格都是得到了极高的好评。红酒消耗快，而且30几块钱的价格真的很难得，所以有囤货的真的不少。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0: 0740071100，也抓紧时间参与进来。199块钱带走一箱六大瓶，划到每瓶是33。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感不用担心，被称为天堂的佳酿的智利红葡萄酒，拥有着具有表现力的芳香、精致的口感和美妙的酸度，不错的平衡感。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群人的狂欢，或者是正规的场合的宴请，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肯定是让您有面子。再次跟新朋友强调一下，活动是千真万确，酒质确保，是来自于智利进口，保证真酒啊！拨打40071100，40071100，给自己一个机会，亲自看一看，喝一喝就知道了。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做弥勒。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的旅游模式。那么我们推荐您啊，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一个10天9晚的康养之家。弥勒这个地方啊，是在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1450米健康海拔，高浓度的富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一个绝佳选择。那么入住旅居基地，温馨如家，一日三餐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得健康放心。这次的康养旅居之旅啊，还有24小时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那么这个产品啊，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自己推出的啊，我们自己的主持人陈颖还有小鱼暖心陪伴您，带队和您同行，全程慢节奏定制出行，不赶路不折腾啊，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登顶锦屏山，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方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安排了一些文娱活动啊，比如说有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还有早晨起床啊，一起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还有免费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天都不重样，让您在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松弛时光。那么这次的推出的康养旅居啊，两个房型可供选择，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3999元每人，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那么而且还主推的这个户型啊，是4399元的这个每人的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这个空间就更宽敞了，设施也更齐全，闲暇时光呢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美食，让旅居更有烟火气。这两套餐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的住宿，还有全程的一日三餐，还有基地所有的免费的文娱项目，可以说性价比都很高。那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5月15号出发，10天9晚，不需要您任何的规划，我们一起来拥抱山水康养。名额非常的有限啊，预报从速，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云南旅居，点击进入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 132-9127-8879。现在啊，很多朋友认为高血脂是越来越让人犯愁了，的确是这样，胸闷心慌，动不动头晕没力气，不光是这个吃喝受限制的问题，更担心
1: 就是普京的表态，他说呢，将全力来推动中东地区更快实现和平，并且对伊朗人民英勇抵抗

0: 拜界的侵略，说非常直奔扰组件和导航的技术，就是提升它的突防能力，这个俄罗斯方面可能也做到了。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军事，军事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对吧？但是人家俄罗斯说了，我跟伊朗之间是有军事合作的，比如这个48架苏35战机，总价值65亿美元，计划是在今年开始逐步交付。那么还有一个是 S-400 的防空系统啊，但这些是要逐步提供给伊朗，但是这跟战争没关系，这是本来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再包括500套的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以及2500枚的 9M336 导弹。那么这个是计划是3年交付啊，从明年才开始。这是他们这个固定的这种，就是此前就有的合作。那么到今天为止，这种援助支持和合作，俄罗斯是怎么说的？俄罗斯明确表态，它是避免直接军事介入。那么这个俄罗斯方面多次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那意思我不会帮忙的啊，并且否认向伊朗提供任何作战情报和参与了任何攻击行动。这是他的一个表态，和西方国家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啊，这次外交的行程确实很丰富啊，那么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外交上的成果，但问题是接下来这个你最终还得是美国和伊朗两个当事方来解决这个冲突，对吧？但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下一轮的谈判，或者说第二轮谈判，目前啊就是看不到影子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始。那么怎么看现在这个局面呢？有分析说，美伊谈判在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僵局，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
0: 三大死结是完完全全难以调和的。三大死结在哪里呢？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要求伊朗立即开放海峡，并且未来禁止收费。那伊朗他的观点是什么？只有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他才会这样做。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第二个，就是海外资产的解冻和战争的赔偿，伊朗要求美国赔偿空袭造成的损失，大概是2000多亿，美国是全盘拒绝，认为没有赔偿的义务。第三个是浓缩铀的问题，那么美方要求伊朗交出他大概440公斤的60%风度的浓缩铀，那么伊朗明确拒绝这一点，并且认为浓缩铀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你看啊，这叫三大核心死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双方都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我们先说美国方面，美国到底有什么问题？马上中期选举，对吧？还有几个月了，强硬派目前阻挡了对伊朗的政策，任何让步可能被视为软弱。但是呢，油价又在飙升，又引起选民的不满，所以你看，它对美国是形成一种两难的境地。我们再看伊朗，温和派跟强硬派，很明显他们的主张政策是不一样的啊。那么需要平衡，需要有一个最终拍板的人，但是到底是谁不知道。第四个是在战略上，双方互不相让，就是双方都没有任何可以接受的一个台阶，对吧？那么美国认为已经削弱伊朗了，并且占据了上风，但是伊朗认为我自己的政权依然稳固，所以大家都没有漏洞啊，没有任何短板让对方钻空子，所以呢，体现在双方互不相让。那最后一个就是美方下一步的施压，你施压的越狠，可能越适得其反，所以你看，它就形成了就5个方面的这种结构性的困境，而这个困境恐怕会一直持续下去，会主导美国跟伊朗的双边关系。
1: 嗯，也就是说，的确是陷入了僵局啊，双方可妥协退让的空间都很小。啊，都有这个力量在主导，就是显示强硬，不能在谈判中妥协。但是外交，我们说这个有一句话说嘛，外交术是妥协的艺术嘛，谈判也是通过双方妥协。

0: 协来达到一个就是中间点嘛，一个比较平衡的点嘛。但双方都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那这个谈判谈有意义吗？也谈不出个结果呀。甚至你看目前的局面，第二轮谈判能不能开始都不知道。对吧？那么我们看这个伊朗啊，对于这个开始谈判这件事情，一直有自己的一个先决要求，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美国必须得解除我的海上封锁。你的海军还在我家门口扣我的邮轮，拦我的货船，不让我出口贸易，我怎么跟你谈？你对我本身就是一种敌对状态啊，怎么还有存在谈判的可能性吗？对吧？伊朗强调类似观点很多次了，但是美国呀置若罔闻，根本不理你，该封锁继续封锁。怎么解读美国的这种执着？就是我不管，反正就要继续封锁伊朗。陈教授。
1: 好的，那美国为什么不同意解除封锁呢？它有五个方面的考虑，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避免伊朗钻空子。美国认为啊，如果在核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解除了封锁，那么伊朗可能借机恢复石油出口，积累资金，保留核能力，最终啊达成对其有利但不符合美方安全利益的协议，这是避免伊朗钻空子。第二个呢，就是在美国看来，封锁是经济施压的核心手段，海上封锁可以严重限制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就是直接打击他的经济命门啊，把它作为一个经济命门，直接打击了这个命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确保谈判的主动权。所以在美国看来，我如果握有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我就有耐心啊，我就可以来主导未来的谈判。那么而你伊朗失去这张牌呢，你就会很被动，这就迫使伊朗在关键问题上不得不进行考虑了。那么第四个，就是核问题依然是美方优先考虑的关键，就是美国要求是什么？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否则没得谈。那么这又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挂钩的，你妥协了我可以解除封锁，你不妥协不好意思我不会解除。最后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啊，把遏制伊朗的核能力作为他的核心的政绩。那如果说你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这个直接解除了对他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国内舆论会批评他，你太软弱，你太失败了，你没有坚守这一点，就是伊朗核问题。那么怎样让伊朗做出让步呢？就是在海峡问题上，海峡的封锁问题上，特朗普要狠狠地拿捏，然后逼他在这个问题做，使得美国国内认为啊，你特朗普终于跟说的是一致的啊，就是主持人，
0: 也是一种特朗普惯用的极限施压，对吧？在这个战争边缘去逼迫你。啊，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在海上封锁和美伊的海上对峙的过程中啊，一些很紧张的画面已经出现了，比如说伊朗邮轮被美国扣了，比如说伊朗的海军，他这个革命卫队海军还有一些小的这种导弹艇嘛，对吧，也跟这个美国的驱逐舰发生了一些类似于对峙啊，海上的这种没有开火但是是有冲突，怎么解读这个状况呢？
1: 好的，你刚才讲没有开火，但是离开火呢一步之遥，因为双方缺互信，对吧？有误判，缺互信，然后高度紧张，那会不会开火？咱们就以有一次为例吧，就有一次有一架民航到了伊朗的上空，对吧？然后在紧张之下开火了，最终呢那架民航客机被打下来了。那现在在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态势之下，难免不会出现误判。一旦误判，那真的离开火就是一步之遥，对吧？那么它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觉得也是很明显的。你美国不断的去扣押人家的邮轮啊，那就对伊朗造成了极为沉重的影响，就是它的能源、命脉、经济都被你控制了。那问题是，美国要扣押多少邮轮？你能扣押多少，对吧？那么伊朗日均出口是大概150万桶原油啊。那么现在封锁每天会造成伊朗大概1.39亿美元的损失。我刚才也讲到了， 你美国的做法就是逼他就范嘛，增加手里的牌嘛，对吧？所以你是起这个作用，但是你的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冲击啊。布伦特的原油一度突破100美元，虽然又有点回落，但是这依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那么油价这个敏感，它对这个安全的敏感是非常高的，一旦不安全了它就高了，这个期货原油就会上来了，是吧？就会出现溢价风险。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承担了全球大概 20% 石油还有20%+的天然气，如果你封锁了，那对国际能源市场会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再一个就是航运安全，那现在有多少油轮和货运飘在海上呢？我告诉大家，很多，其中来自于我们中国义乌的那些本来是把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开塞这个灾裂所使用的物资要运到中东去的，结果呢就是因为海峡受阻，目前在海上漂泊。在海上漂泊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就是补给问题，是吧？时间长，对这个运价的问题、保险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对吧？那这些都会给带来，那最终会带来什么呀？全球能源秩序的重构，就是人家要不得不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进口能源了，这就形成一个多元化的通道，对吧？这里不行，我换个地方看看行不行，那这就是多元化的构建。那么它对全球能源秩序会形成一个新的重构，这怎么形成呢？就是美国跟伊朗互信缺失以及战争所带来的。战争之前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为什么现在有问题？战争以后的问题，对不对？
0: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所以还是咱们之前那个判断，尽管没有继续开火，但是美国和伊朗仍然在战争的边缘博弈和徘徊，随时有可能重新开战的风险，对吧？好，感谢程教授您的解读和分享。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和梳理的全部内容。各位，还是要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最近呢，受到南海舰队还有这个抖音官方平台的邀请啊，到了这个南海舰队这个母港湛江军港码头拍了一系列特别的节目和作品，您可以在郝帅说军事的抖音号观看，跟我一起来交流互动。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

0: 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2: 时间、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6: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6: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5: 下午好，各位啊，5点钟了，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啊。来，先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再说一遍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原来的大蓝鲸和微信的互动渠道也都是畅通的，你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发微信给我。我先回答几个问题啊，然后我来接电话啊。一个是云南的报名，因为我今天打开微信之后好多人问说云南我的这个报名电话没记住，微信没记住，我报一个电话号码，我慢点报，你就加微信就行了。啊，你这个是937的小助手，就是你加上微信之后，你说我是小东听众，我要报名参加那个云南的10天才3999，他这个康养团10天才3999，含往返机票，含一日三餐，啊，你就当去度个假，就是在云南弥勒，啊，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弥勒佛的弥勒，啊，就是它的海拔、它的气候，特别适合大家出去度个假。啊，来，我来报电话啊，13291278879，你可以打这个手机，你也可以加微信，

0: 啊，你加微信呢，直接就有工作人员小助手就可以回答你问题，发行程给你看，你最后你要报名也可以找他。我再重复一遍啊，13291278879啊，13291278879。有一个听众宁物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小东老师，你早先说的机动车统筹的事儿呢，上了央视的今日说法了。哦，今日统筹咱们说了几年了吧，对不对啊？咱们的观点是什么？咱们的观点是什么？汽车统筹坚决不碰。啊，不管你是营运车辆啊，你是载客的、拉货的，还是私家车？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在货车的，就货运的行业里出现的。它本来应该是一个什么呢？应该是一个，你内部的大家互助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啊，慢慢的就被发展成拿出来骗我们货车驾驶员的，冒充保险、冒充车险骗我们货车驾驶员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延伸到什么呢？延伸到网约车。现在啊，发现货车驾驶员、网约车驾驶员不够骗了，现在已经开始到私家车了。啊，好，然后宁物说这事儿呢上了央视的今日说法了。央视的今日说法明确说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不同于机动车保险，而是打了擦边球。啊，本来是用于运输企业内部统筹互助，并非流通到社会。对的。啊，说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希望机动车主去正规保险公司投保。啊，谢谢宁物反馈。央视终于曝光了。央视终于曝光了，咱们这事儿已经真的是呼吁几年的时间了，朋友们。咱们为了处理统筹的事儿，把电话打到过邯郸，记不记得？啊，把电话打到过海口，把电话打到过广东。就是这事儿不是在江苏才有，啊，全国很多的城市都存在。所以我们呼吁几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就最近这段时间，仍然有听众给我发截图：“小东老师，你帮我看看我买的车险。”我说：“你那是车险呢？那汽车统筹啊？那我还来得及吗？”我说：“你去退吧，你如果能退出来，最好。但是很多汽车统筹买的就很难退，然后出事了也拿不到赔偿。所以再提醒一遍，啊。”咱们的态度就是央视曝光了，当然好，央视曝光了几方面吧。第一呢，让更多人知道，加强防范，这是第一。第二啊，央视的曝光一定程度上呢还有监督的作用，希望啊能够督促相关主管部门加大打击的力度啊。好了，来小电话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我先来接。你们看了一个图片，就是一个听众啊打电话来，他老伴儿啊去那个保险公司办业务，办完业务出门的时候，他没走楼梯，他走的是那个无障碍通道啊，就是银行啊保险公司门口不是都有吗，一个斜坡啊，那个两边有栏杆的那种无障碍通道。我这个听众他老伴儿呢走的是这个无障碍通道，结果把脚给崴了。啊，昨天说是骨折了，那么前前后后呢，1000多块钱的费用吧。他说，中国人寿也说是哪的淮安公司的啊，说也说赔，然后呢把那个材料呢也都收走了，就是他的医疗费的发票也都收走了。但是他多次打电话问对方，就是你这个什么时候赔啊？对方也不说不赔，一直在。我们昨天也找了那个中国人寿啊，来有没有连线人是魏先生是吧？
1: 喂，
0: 是
1: 小东老师是吧？
0: 哎，是我，您把收音机关掉。
1: 好的。
0: 是昨天是您爱人打电话给我的。
1: 啊，对。
0: 但其实就是您脚崴了，对不对？
1: 对。
0: 您贵姓啊？
1: 我姓秦。
0: 啊，
1: 我叫
0: 钱女士。哎，好嘞，那怎么，那现在怎么样？就是恢复的。
1: 恢复现在好了，一个右脚是。内外骨折，主脚也骨折，但是当时打的是石膏，右脚，左脚我就不好打了。 没得办法，所以这酒家现在还没怎么恢复。
0: 哎呀，那你要慢点。

0: 那要慢点，咱们上点岁数了，说实话这个恢复的就没有那么快，
1: 就比较慢嘛，
0: 哎，比较慢，而且你看就骨折这事儿吧，有的时候就个寸劲儿，对不对，他都不需要说有多么激烈的那个撞击，有的时候一个寸劲儿，哎，就被咱们赶上了，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慢慢恢复不，就是也不可能，就是说一下头就恢复。年龄
0: 哎，要慢点，要年龄大的真的要慢点。而且呢，咱们以后啊，就算恢复好了以后，哎，咱们真的要注意。岁数大了一点的呢，说实话，有一些病啊或者伤啊，这个发生过一次，基本上就留下根儿了。
1: 对，
0: 就没办法像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那样，真的是恢复的完好如初，就很难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啊，
1: 谢谢小东老师的关心。
0: 哎，不谢啊。那我们昨天咱们介入之后，是不是有人找您了？
1: 对，今天上午11点钟时候，有位女同志的播音公司的
0: 啊
1: 打电话给我说，说我把这个钱，我们领导说了，说把这个钱打给你是的，请你们说的。我说哎呀，不要，我那打给我很好嘛，感谢你们说是帮忙是吧？是吧？是是是，我去先把钱打给你，我因为我手机和银行卡，他们跟你都有那个号码。后来以后他就打给我了，我正好捆绑的。我打给我以后1900块钱。
0: 1900块钱，那就是现在钱都到账了都，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哎呀，太好了。
1: 我呢又打电话告你一声，感谢我是不是？
0: 啊。
1: 后来我心里想，哎呀，也是的，确实是的，跟你讲，人家花了钱了，但是人家也不是好意的，就是。
0: 哎，对。
1: 也是个。
0: 哎呀，你这份心思啊，就这份理解，我挺感动的。啊，说的对的，说的对的。昨天呢，是您爱人是姓魏，对吧？是您爱人给我打的电话。我其实昨天表达了一点，我说呢，因为我不知道当时发生的过程是什么，但是呢，他给我看了当时您脚崴了之后站在那里的照片。啊，我说如果单纯的看照片的话，那么中国人寿要不要赔，或者说要不要100%的承担那个赔偿责任？我说其实是怎么说，还真的有商榷的空间的。但是呢，我换个角度又想，你在他这买保险，说都买了几十年了，是不是？
1: 520年。
0: 那你看，那么我认为从企业的角度说，这么信任咱们的这种老的这种客户。那我们确实，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有什么呢？法律层面上理性的看说谁责任大小，还有什么？还有从我们更好的维护，或者说更好的去回报这个客户20年的信任的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还不是说单纯的就是我们非得掰扯一下谁有理谁没理。
1: 哎，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他们也抱着这个态度，但是呢，我就说，总而是你们看着吧，等着领导就说的，你就看怎么，特别我这边怎么报销怎么报，拿发票来就行。
0: 嗯。
1: 所以呢，我也感动他们这个，等着给我他们3个人鼓到大堂里面走了快的。
0: 啊，那挺好，就人家从开始也没有推诿这个事情，说不赔，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啊，挺好的。那我们介入呢，提醒一下，希望程序走得快点，钱赶紧拿到，不就更好了哈？
1: 啊，今天剩一点电话过后以后呢，然后没有放麻烦，那钱就发给我了。
0: 啊，不错。
1: 感谢小东老师啊，你这老伙子办的太好了。
0: 不谢啊，咱们以后就注意了，要小心点了啊。
1: 啊，对对对，好的。
0: 啊，慢慢的啊。
1: 啊，好的，谢谢老师。
0: 不谢，不谢，不谢。
1: 你们栏目组办的越办越好。
0: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我听到您钱拿到了，我觉得一桩心事就了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就这么说啊。
1: 啊，好。
0: 哎，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啊，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嗯，大家的事儿解决了，你看都是笑呵呵的过来打电话。哎，我听着很开心，我相信咱们的其他的听众朋友，人的语气是能够直接反映出情绪的嘛，对不对？啊，那大家肯定，哎，听起来也很开心。我们一般第一次打电话过来的都是愁眉苦脸的，然后我稍微延伸一下这事儿，啊。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我们从维护老客户的角度，我们也愿意都赔，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昨天呢，看了照片，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小东，这个其实严格来说，保险公司可以不赔啊。我说呢，我其实没办法目测他那个坡度有多少啊。那么这里边说保险公司有责任的话，可能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斜坡啊，就那无障碍通道啊。给比如说推轮椅的朋友走的啊，他那个斜坡呢挺陡的，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说是小东，他那个坡度肯定是不符合城市的公共设施的那个坡度要求的，就是太陡了。

我们做种假设啊，他那个斜坡啊，就那个无障碍通道太陡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保险公司或者这设施所属的这个单位要担责吗？那是要担责的啊，这个是有判例的，就类似的这样的判例啊，你可以参考，是要担责的。但是这种担责呢，放到今天的这种案例里，一般不会担全责啊。假设我们就起诉了，打官司了啊，一般法院不会判担全责，可能设施所属的这个单位担部分责任，然后我们摔伤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可能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怪我啊。下雨不能怪他，但是最终法院不是起诉了吗？法院调查下来，就是像你们昨天很多听众朋友给我留言的，他的那个无障碍设施的那个坡度不对，太陡了，所以法院据此啊判了这个银行要承担部分责任，不是百分之百的责任。所以这点呢，一个是对于公共设施的这种修建，那个无障碍通道啊，你别是就是我们现在就跟盲道一样，你不是说哎，反正国家有要求对吧，特别涉及到公共设施，我有了就行了。问题是有了真能用吗？你比如说昨天那个图片你们很多人都看到了，你要真的是轮椅，就那个坡度确实挺难的啊。首先我们好多的坐轮椅的朋友现在都是那种自己可以啊，不需要其他人推着啊，不管是手动的还是电动的。但是如果没有人推的话，就是昨天的我们看的那个坡度，我估计一个人是上不去的。为什么？那得要多大的臂力啊，才能把自己从那个坡度上推上去啊。而且一般的轮椅的电动轮椅，恐怕那个坡度上去的话，轮椅弄不好的话可能就要翻了啊。所以我们呼吁，我们建无障碍设施不是说对照国家标准去糊弄个作业就完了，特别对于像这种公共服务的机构啊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有这种服务属性的商业机构，我们是真心的为了方便行动不便的人嘛，是不是这样啊？昨天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很专业，说小东一看那个，就是说小东那个坡度肯定不对。我说为什么你看一眼就知道坡度不对？有听众跟我说小东他要达到国家那个标准的坡度，有一点你可以判断，就是它的长度。你看昨天咱们那个图片，那个无障碍设施那个坡很短嘛，整个的那个坡道很短，很短的情况下，你就很难达到国家那个坡度。所以啊，如果达到国家标准坡度，很多听众说小东有一点就可以判断，它长度不够。啊，你要足够长，你要有距离，你才能够把那个陡坡给它缓下来吗？啊，你看我们还是有很多听众很专业的，所以我说你们是谁？每一个在听节目的听众，你们是谁？你们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咱们每个人处在不同的行业，咱们都有一些专业的属于本职工作或所在行业的专业的技能。啊，你要问播音主持，你说我们家孩子要不要学新闻，就这些事儿你来问我。啊，现在媒体上班好不好上啊？啊，现在这个从工作好找吗？啊，媒体生态好吗？还有发展吗？现在上班挣多少钱呢？就这些你都可以来问我。这属于我什么？这就属于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我作为从业者，我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真实的信息。那么在听节目的其他的听众，你们也处在不同的行业，昨天关于这个无障碍通道坡道的，就那个坡度达不达标的问题，一定是专业人士。为什么？好几个听众马上发信息给我说，小东国家的标准是一比多少多少，就是数据都给我列出来了，他那个小东一看就不对，为什么？不够长啊。就还有听众说，小东你看他的那楼梯台阶是几级，那么对应的坡道应该长度是多少多少，这个都是不是去查，是信手拈来呀。那就证明有业内人士，哎呀特别好啊，我就需要这样的业内人士。所以我说啊，所有在听节目听众朋友，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半你必须听节目啊，强迫你的，你必须听。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人需要你帮忙，好不好啊？我们怎么说，去帮助人，或者说我们去做好事吧啊，我们说的通俗一些，我们去做好事的这

0: 这个方式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捐钱，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发现路上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起来，这是很直观的。还有一种，我们提供了一些自己所掌握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是专业的知识，对于解决某一个虽然素不相识，但是是某一个真实具体的一个人他所遇到的困难啊，我所提供的信息给予他帮助，甚至一定程度上对于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在做好事，这就在行善啊。所以所有的听众，你们要听节目，每天下午记得啊，5点到6点半我主持，我是主持人小东啊，你现在收音机上的频点你给它收藏了，就是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城市的落地频点，你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你打开它就行了，好不好？
1: 有小东有话说，维权路上不孤单。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徐州听众丽娜，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

0: 你们所有人当天必须到场的理由。第一，注意了，这场直播是我本人春节上班以来第一次直播，大家知道我很少直播，我准备每一场直播的时间都要很长，我选择每一场直播的主题都要非常的慎重，不仅是春节后，有可能是我上半年唯一一场直播给了母亲节的专场啊，理由不用说了，咱们节目一直倡导的是什么？我们那句口号，用行动表达爱，应该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我们应该发现，应该享受，应该勇于表达，应该更多的去创造，至少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爱。还有我说你们必须到场，是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我说我的直播间，咱们说纪律严明，跟所有的直播间不一样，咱们有四个字的纪律叫什么？整齐划一。我直播需要你们在，我直播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在，跟我们一起来整齐划一。第二，这个专场我们选的就是咱们江苏企业了不起的抗皱护肤的产品，可逸的羊胚胎素冻干精华，就是我们说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收到大量的咱们使用过的女性朋友，包括男性，其实我本人也用，男的也能用啊，收到大量大家的反馈，说这个东西有用。记不记得前两天我们连线的新朋友的，但同时家里的男性，就是老公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同样会收到一个，我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份大礼，但是数量有限。广播的听众你们，我提前透露消息了，你们要先到先得。来，打开你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两个字，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日字旁那个小，然后加关注，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点击私信发一个数字，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能够看到母亲节专场直播的羊胚胎素的那张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5月7号周四直播，你一定要来。好，稍后来说下件事。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就已经十一号就是冷静期过了嘛，就这个月的十一号不过了嘛。
2: 啊。
1: 后来他就我们儿子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现在就否认了。他说我每个人都可以有个朋友跟吹吹牛聊聊天，就见识。
2: 好，那么咱们现在手上就是说没有给八万，还是说咱们还口价？咱们还口价，比如说我给六万，这个完全在你自己，我不能替你做这个主。但是呢，
1: 嗯，
2: 人家要这个钱，我觉得有可以要。
1: 嗯。
2: 啊，然后车子是谁买的呢？
1: 车子他们付了十万块钱，我给了十六万。
2: 好，那么现在这个车，女方说车我也不要了，是吗？
1: 不要，当时怎么样？车子他给了十万，因为十六万是借我妈的钱。
2: 好，如果他要车的话，那为什么还要钱呢？
1: 因为不，他意思讲车现在已经过户给我儿子了。
2: 啊、嗯。对呀、
1: 啊，
2: 那这是那车和钱只能选二一，嗯，这那个只能二选一啊。
1: 哦，你先听我讲完，因为这个车子当时他们买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说、
2: 哦、我们不能这么细碎，因为咱们节目直播时间有限啊。你就告诉我，车现在在你儿子名下是双方拿钱买的吗？那他现在是想要什么？直接说来。
1: 他现在就是车子要折旧三万块钱，给他三万。
2: 那不就是说车他不要？

0: 要吗？
1: 对。
0: 那就是说车他不要，给你儿子了，但是你们给他3万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可以谈，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女方完全没有道理，可以谈，咱们现在就要分家了嘛，不是吗？
1: 嗯。
0: 啊，这个部分也可以谈，没有个具体标准，就是那协商为主吧。那还有什么钱？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钱，就是他那个他妈说给那个3金钱是3万块钱。
0: 嗯。
1: 还有他爸的说什么，就是在湖北给他们办的酒席之后，
0: 嗯，
1: 就是付完那个酒席钱，剩下来的钱是给他们的。
0: 嗯。那问题是你是不，你听我说啊，就是3金的钱也没有买首饰，其实也是给了小两口了，是不是？然后办酒席的钱也是给了小两口了，是不是？
1: 办完了酒席，剩下拿的收的份子钱给小孩。
0: 哎，对呀，是不是给他们了？
1: 对。
0: 那你要问他，你说这些钱你们两口子都花掉了，不是吗？
1: 对。
0: 那你说这些钱，你说也没有给我这个老婆婆，那不都是在婚姻里边，而且这个钱都在你们的掌控当中啊，那这个钱你怎么能回头找我来要呢？
1: 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冷静期的，他到我们家把我们家的那个什么显卡17000直接就拿走的，后来我报警了。
0: 我说句我怎么看，作为外人我怎么看这件事儿，好不好？
1: 嗯。
0: 你看你追求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这个婚反正都这样了，对不对？双方也都同意赶紧离掉。那我认为呢，不，你听我说完啊。那我认为就是这些钱呢，可能账呢就没办法算得明白，我告诉你。那么大家协商一个，他要12万，还个价能还到10万还是能还到8万，咱能接受，也不管这10万和8万。
1: 他直接不搭理我们，我们跟他谈的理都不理。
0: 那怎么办？
1: 不跟你聊。
0: 那就没办法，那你找我也没办法。
1: 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讲了，反正我就要的并不多，他讲我还没要你房子钱，他直接讲我的房子还没要你的呢。
0: 那我其实真正想说的是，你最危险的是房子。你现在有点呢抓小放大。其实12万对于你一套已经装修好的房子算不了什么。你整个你现在的重点问我的都是这个8万那个3万。我认为这不是你的重点，我告诉你。你的重点是什么？你的重点是我告诉你，你现在那个房子你别忘了，接下来办房产证，房本上是有他的名字的呀。
1: 对，我也知道，所以我就想。
0: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如果对方现在愿意说我不要房子，那么同时呢，你要支付我什么什么几笔钱，因为他要的大头是刚才说的装修费，还有车的折损，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啊。有一定道理的。那么如果说他现在同意说咱们马上去离婚，去民政局盖章，那么我自愿放弃财产，假设他愿意这样的话，你要是问我，那么我就认为马上去办12万给他，同时他放弃房产这事儿，马上去民政局盖章。你要问我，我就这么办。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再确定一下的，因为我前两天跟我家就讲了，只要他给我们就把他零头去掉，12万他能行的话，那他过来立马办。他说这两天就过来。
0: 你要问我，我就是这么办。为什么？那个房产虽然都是你们老两口全款出的钱，但是房屋的预售合同上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1: 对。
0: 我告诉你，现实当中，再怎么打官司。你说他也没还房贷，他也没拿首付，对不对啊？你就再怎么打官司，法院也不会判他不占份额，不可能，知不知道？就算你有证据证明他出轨了，这个房产里法院至少能判他拥有30%。那你就算那是多少钱？所以你不要纠结在这个，就是这个什么8万合不合理，那个3万合不合理？他一共张嘴才要12万，不是吗？
1: 对。
0: 所以你要搞清楚重点在哪里。你就算你们家这套房子，不说一半是他的，就按照我说的30%是他的，多少钱？
1: 是的，我也算了一下的。
0: 哎，所以你都算完了，你只不过我认为你的思路还没有理清楚。我希望今天跟我对完话，你就理清楚了。咱们现在干什么？对方现在如果说确实出轨了，对方也可能也理亏，对方也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所以对方现在愿意说我放弃房产。假设这样的话，赶紧啊，来签离婚协议啊，离婚协议里把这12万就写上，但是钱先不能给，知不知道啊？就是离婚协议里你自愿放弃房产，并且要配合办那个房产证，就这事儿你要写清楚。

0: 作为单独条款。作为听我说完啊，作为单独条款，然后那么男方要支付女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钱，对不对？写清楚，然后每项多少钱，总额是120,000，都写清楚。好，签字啊，找个律师办最好。然后呢，条款没问题，去民政局盖章，盖完章了，你支付人家120,000。
1: 嗯，
0: 你要问我，我就是这个建议，你回家跟你们家人再去商量。不要，我认为不要在什么呢？不要在这8万那3万场闹得大家鸡飞狗跳的，最终人家说房子我还要，你怎么办？你傻眼了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听到了吧？他现在跟你说什么？他现在就是给你立字据，说那个妈妈，那个那个什么房子我不要，我立个字据，按个手印，他到离婚去盖章那天，他都是可以反悔的。所以你赶紧把这个事情落实了，比你那个什么这个8万那3万重要多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哎，就这么说啊。
1: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你们不能再这么帮着这个。
1: 我感觉我们是确实是太那个了，对小孩太惯着他。
0: 他还是要有一个自立的这个过程。你老这么护着他，拖着他，他什么时候能自立啊？我告诉您，自立是几方面，自立是首先自己能面对社会去赚钱，克服困难，自己完成生活，这是一方面，对不对？而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他在这个过程里，他能够锻炼处理感情，就是比较成熟的处理感情，这个更重要。
1: 嗯。
0: 你咱们这一辈子跟谁结婚，跟谁相伴生活，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对不对？你感情好，他是托举你的生活跟事业；你感情里家里边一堆烂事儿，你工作不可能干得好的。所以他自立不仅是说他能不能独立去赚钱养活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是让他成熟，建立一个成熟的感情观。你老这么护着他，拖着他，他什么都不成熟，他就能遇到这种烂人烂事儿。那怎么办？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就这么说。
1: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信，
1: 好，
0: 再见
1: 啊！
0: 哎，你别上火啊！再见。哎，行了，跟他说过的不多说了啊。好几个听众朋友说，小东，我是在蜻蜓 FM 上听节目啊，可以，但蜻蜓 FM 老出事儿，不稳定啊。来，进广告，稍后说。小东老师下午好，花120万看清一个人不亏。然后于志夏说，是的，宝大舍小，我就觉得这事没，但是我这个猜测不一定对啊，但我觉得这事可能没那么简单，他这个大能不能保得住。现在我们通过他的描述是说叫什么所谓的叫宝大舍小嘛。啊，但这个大保不保得住，我认为存疑的。我认为存疑的。如果对方连什么这个叫什么装修的钱，连什么车的折旧费都要算的话，对方会不算房产这笔账吗？对方会不算房产这笔账吗？所以所谓保大舍小，这个大保不保得住，我不知道。
2: 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共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 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

0: 北极的蓝调。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北京时间18:00。

0: 播。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上午准时收听。
0: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来接电话，扬州树先生你好。
3: 你好小东老师，
2: 请讲，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是在4月18号上午9:30左右，我是把车呢就停在那个就是划定的那个停车区域，然后我
2: 是什么样的位置呢？路边小区里？
3: 路边、
2: 但是有路边停车位，你把车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上哈。
3: 对对对，
2: 好。
3: 然后呢我去超市里面买东西，买完东西呢我就把东西呢放在那个后座，就打开了那个左后门。因为右
2: 左后门，那左后门就是你左边就是正常的那个道路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那是机动车道啊，还是非机动车道啊？
3: 非机动车道
2: 啊，非机动车道。好，你继续说。
3: 就是开这个左后门的时候呢，还特别留意了，就是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有没有车辆经过，就是电瓶车啊这个经过。
2: 啊。
3: 但是确定就是没有车辆经过，
2: 啊，
3: 我就把门开下来了，然后我就把东西放在后座。
2: 注意啊，就是我提醒一下咱们其他听众，您所描述的这个场景不是说你坐在车里边开车门下车，而是你站在车外边，把后门打开往车座里边去放东西，对吧？
3: 对对。
2: 嗯，好，您继续说。
3: 对。然后呢，大概就是我放东西的过程呢，就是。可能有10秒钟的这个时间，因为我屁股撅在外面嘛，然后人在里面放东西嘛，然后就是突然。
2: 那你脑子就你上半身其实是伸进车里边的。
3: 对，放在车里边的。
2: 好。
3: 然后就是突然嘣的一声，然后一位阿姨呢骑着电瓶车就摔下来了。
2: 摔在什么位置？
3: 就在我车门旁边嘛，摔在我车前面去了。就是。
2: 那他是撞了车门了？
3: 但是很邪门，我车门一点点问题都没有。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我脸不是在车里边吗？
2: 你没看着其实对吧？
3: 我没看着，
2: 嗯，
3: 我没看着。然后他摔下来嘛，然后就是他很迅速的又爬起来了。然后，嗯，他意思就是你不应该开车门。我说我当然我跟他讲了，我说如果按你这个逻辑的话，我车停在路边，那个我人都不能从车里下来了。我说我们不说谁的责任，我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摔伤了，如果你不能动，我打120把你送到医院去，那么我同时我也报警，你知道吧？
2: 嗯，
3: 然后呢就是他家里人也来了，后来那个110联动也来了，
2: 嗯，
3: 然后呢就是来了也就很快，那个110联动，因为他没有什么大的那个受伤嘛，就是那个车摔下去了，他也爬下来了，
2: 嗯，
3: 然后当时110也问他说要不要把你送到医院去，他们家儿子包括他们家里人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就是110联动就说了你们今天下午2:30到那个扬州交警一大队去那个处理问题，
2: 嗯，
3: 然后嘛我就开车就各回各家了，因为我的车没有任何损伤。
2: 那我问一下，他怎么讲述这个过程？这是您给我讲的，对吧？就是您说这个事发过程这样的。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摔倒的那位女士，那个阿姨，她怎么讲述这个事发过程呢？
3: 她没有讲啊，就是。我们就是双方还没有共同到交警大队去看那个。
2: 那，
3: 当时
2: 比如说现场摔倒了，儿子也来了，警察也110联动也来了，他没有说我为什么摔倒，是因为他那个车门在那，我撞到他车门了，就是我指的是这个表述都没有吗？
3: 他讲就是那个他骑车那个撞到我车门了。
2: 啊，对，他是说撞到。

0: 车门上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哦，好了。
1: 然后
0: 去那个交警队怎么说？
1: 他没有去，就4月18号，就是上周六。
0: 嗯，
1: 我去，就是中途嘛，还有就是10点多，我们就各自离开现场了。
0: 嗯，
1: 然后他这么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我开着车，他说你离开那儿了，我说我离开了，他说我本来想找你聊几句的。
0: 嗯，
1: 他意思就是说，他说他妈妈身上病多呢，心脏又不好。
0: 嗯，
1: 我随即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没事，我说我的车有保险的，我们走保险。
0: 嗯，
1: 然后他这么就说，哦，那就这样吧，好，然后就挂完电话了。
0: 嗯，
1: 然后不是那个110联动，就
0: 那你估计他给你，你现在回头看，他给你打这通电话的用意是什么？
1: 他肯定是想私了。哎，
0: 哦，想私了是吧？
1: 啊，
0: 哦，但是他没有很直白的跟你，比如说报个价什么的，这些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啊，好，您继续。
1: 啊，然后就是当天就是4月18号那个下午2点半，我就去那个扬州交警一大队那边去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填了单子，可是我等他又没有来，我就给他打电话。
0: 嗯，
1: 他跟我讲说他妈妈摔了一跤，然后觉得心里不舒服，在家睡觉呢。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嗯。
1: 然后我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也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找那个在那边办案的警官，办案的警官我说是不是以你们那个交警大队的形式给他打一个电话，就是让他过来，或者就是约一个时间。
0: 嗯，
1: 那个交警吧，就是我后来也没有，他们交警也没有主动打，还是拿到我的手机我打的。交警意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你跟人家约个时间你过来。
0: 嗯，
1: 就这意思。
0: 嗯，
1: 然后呢，后来呢，我又不放心，我就给他儿子那个手机就发短消息，我大致是这样发的，我说，你看一下，今天如果说今天能来你就尽量来，如果今天不能来，你如果说身体哪不舒服，你在今天要及时去医院去检查。
0: 嗯，
1: 然后我又问他，我又跟他讲了，我说如果这样，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你可以那把你们家地址给我，就是我可以来看望一下你妈妈，你知道吧。
0: 哦，
1: 然后他给我回复，他说非常感谢，你今天真来不了，因为家里还有一个病人呢，然后就是我明天跟你联系。他就说星期六，说星期天的话。
0: 那就是说这个过程里对方也没有表现得很激动或者不讲道理，就是大家的交流至少保持了基本的礼貌，我能这么理解吗？
1: 应该说是这样。然后就是我就继续给他发了一个消息，我说没事，我说如果你方便，你就把你们家地址给我，来看望一下你妈妈，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
0: 你做的挺好的。
1: 他跟我讲，他说我明天回复你，就是意思就是周六，说周日的事儿。
0: 嗯，
1: 然后周日他一天他也没有给我发消息。
0: 嗯，
1: 也没说。然后周一一天也没有给我发任何消息。
0: 嗯，
1: 然后周二他给我打电话打过来了，他说我们今天去那个交警大队，因为我上班的。
0: 嗯，
1: 我说我今天没有时间，我说如果这样，我说你们可以去交警大队。
0: 嗯，
1: 那个现场你们给我打个电话，就是比如说交警根据那个视频怎么样的，就是我们通过电话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后来他妈妈呢就把电话接过去了，跟我讲意思就是我这两天我去检查了。
0: 嗯，
1: 然后也没有骨折，只是软组织内挫伤。
0: 嗯，
1: 然后就是但是我心脏不好，把心脏摔坏了，我也没有支撑，你知道吧。我说阿姨，
0: 把心脏摔坏了啊。
1: 他意思就是心里慌的那天。哦，就是星期六那天他儿子说他妈妈不来，他意思就是他妈妈睡在那儿呢。然后后来又跟我讲说，我们家那天出那事儿那天，正好就是他们家老公，又从医院出来。
0: 啊，这个认知之后呢，你的大脑就被你教化的，他就认为不怪你，那这是很可怕的。你这个侥幸会在其他的生活当中，你同样会这样去做事情，风险是咱们自己的呀，是不是？
1: 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请教一下小东老师，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呢，也是个警示。然后呢，就是到交警大队去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也很便捷，因为现在那个，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嘛。
0: 嗯，
1: 也很便捷，就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就
0: 哎，挺好的，
1: 就是，
0: 因为我听你下来呢，就是明显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啊，只不过我们可能对有些事情的咱们不懂嘛，对不对？可能是没接触过，可能认知上稍微有点偏差啊，那纠正过来就可以了，好好处理没问题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就这么说，不谢不谢啊，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好，谢谢小道老师，
0: 好，不谢，再见，嗯，来，我们继续直播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要提醒所有我的女性朋友和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注意了。谁是智囊团成员？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有话说的智囊团的成员。5月7号周四 我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场母亲节的直播。

0: 这场直播呢，除了我们要向母爱致敬，还有几个需要你们所有人当天必须到场的理由。第一，注意了，这场直播是我本人春节上班以来第一次直播。大家知道我很少直播，我准备每一场直播的时间都要很长，我选择每一场直播的主题都要非常的慎重，不仅是春节后，有可能是我上半年唯一一场直播给了母亲节的专场啊，理由不用说了，咱们节目一直倡导的是什么？我们那句口号，用行动表达爱，应该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我们应该发现，应该享受，应该勇于表达，应该更多的去创造，至少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爱。还有我说你们必须到场，是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我说我的直播间，咱们说纪律严明，跟所有的直播间不一样，咱们有四个字的纪律叫什么？整齐划一。我直播需要你们在，我直播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在，跟我们一起来整齐划一。第二，这场直播我们选择了可益羊胚胎素冻干精华，咱们江苏企业的名牌国货，还有有用啊，干嘛的？就是抗皱的，就是提亮肤色的，就是让你变年轻的。而且我们收到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使用之后非常好的反馈，我来连一个反馈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小邓老师。
0: 您好，哪个城市啊？
1: 扬州。
0: 哦，就在扬州啊。好嘞。
1: 对对。
0: 您贵姓？
1: 我姓沈，沈阳的沈。
0: 好嘞，沈大姐。来。
1: 哎，你好你好。
0: 那您跟我说说您是。连到你我也开心。
1: 非常开心。也有点紧张。
0: 不紧张不紧张。咱们。

0: 你是什么频率？你告诉我。
1: 频率啊，开始第一场的时候是也是一个星期用一次，然后第二、去年的时候是两天用一次，
0: 就是隔天用一次，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太好了，我也冒昧问一下，就是您跟我说大概就行，您大概什么年龄段？
1: 50岁以上
0: 啊，好，好，用下来的感受，咱们实事求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具体说说。
1: 摸上去是又嫩又滑，看到是很亮。
0: 那一定是你，那一定是你，是不是皮肤原来底子也不错？
1: 皮肤还可以。
0: 还可以，但是我您跟大家这么说，就是说我在用和没用之前啊，就是用之前和用了之后，这个变化是什么样的？
1: 肯定有变化呀，现在是摸上去很嫩很嫩。
0: 摸上去很嫩，
1: 还滑，对啊，对啊，看上去亮泽都不一样了。
0: 这个看上去不一样是什么？比如说你
1: 很光很亮，
0: 很光很亮，就是脸色在提升，是不是？
1: 对对对，脸上的皱纹也淡了不少。
0: 这个
1: 特别是周围，
0: 哪周围？我没听清。
1: 眼睛周围
0: 啊，眼睛，特别是眼睛周围。
1: 对对对，看上去就比以前好像感觉自己年轻了不少。真的，
0: 就这件事就会让人很开心，是不是？
1: 对对，非常开心。
0: 太好了，那您看，其实生产研发和生产它的大学和那个药厂就都在你们扬州。
1: 就我就毕业于扬州大学。
0: 是吧？哦。
1: 对对对。
0: 哎呀，母校。
1: 对对对对，很开心。
0: 太好了，太好了。而且那你很早啊，你那个时候扬州大学应该还没有合并成现在这么大规模吧？
1: 没有合并，我还是扬州大学医学院。
0: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咱们毕业生这个用了母校研发的这个产品，那这种感受也不一样。
1: 对啊，非常骄傲。
0: 我觉得特别荣幸能有咱们扬大的毕业生，而且是早年的毕业生，然后又使用了这个母校的产品，然后给我们反馈。哎呀，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特别好啊。我觉得你可以再补一补货。
1: 必须的
0: 啊。好嘞，
1: 必须的。
0: 您这样，您把那个您的快递的地址呢留给我们编辑啊，我们送您小礼品。
1: 好
0: 不好？以感谢您给我们的反馈啊。
1: 谢谢小张老师。
0: 不谢，应该的。我觉得能收到您的反馈，哎呀，太好了。
1: 哦，祝贺你，节目越办越好。
0: 哎呀，谢谢，好，谢谢沈大姐啊。
1: 啊，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反馈的这些女听众，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凡是来给我反馈的女听众，大家都很开心，啊，就是你的那种年轻态，你表现出来，你的皮肤像他说的皱纹变少了，脸整个的状态都好了，他就会让人变得自信，啊，让人变得开心。所有的妈妈们，不管你是年轻的妈妈还是稍微年长的妈妈，必须爱自己，必须保持更好的状态，必须让自己比同龄人年轻，这三个必须你们记得。你们怎么爱自己，就是在教你身边的人用什么方法对待你。所有的男性朋友啊，没有准备母亲节礼物给老婆给妈妈的，来，我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这真的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还有，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就是你买一份母亲节的礼物是送给女性朋友的，但同时家里的男性，就是老公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同样会收到一个，我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份大礼，但是数量有限。广播的听众，你们，我提前透露消息了，你们要先到先得。来，打开你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两个字，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日字旁那个小，然后加关注，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点击私信发一个数字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能够看到母亲节专场直播的羊胚胎素的那张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5月7号周四直播，你一定要来。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九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浪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人，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

0: 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海泰长江隧道右线盾构抵达江底最深点，创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五一假期各地优化景区周边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国家消防救援局称，河南灵宝足浴店起火，事发时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许可。详细内容马上送到。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陈颖。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呢，全省是降雨的天气将会逐渐的停止，天气转为多云到晴。那明天呢，将会迎来晴好天气。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2到13度。

0: 间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等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1: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江海号超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完成关键掘进任务，成功抵达海泰长江隧道右线江底最低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的新纪录。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周洋的报道。
2: 现在是在这个距离长江入海口江面下方的大约75米的一个深处，那么这里啊也是海泰长江隧道的施工现场。就在今天，我们的右线盾构机成功的抵达了我们的最深处。
3: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过江隧道段长 11.185 公里，采用明挖法与盾构法相结合的方式施工，盾构管片外径达16米。该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称为是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本次完成关键掘进节点的右线盾构段全长约9315米，由中铁14局承建，采用的江海号盾构机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中铁14局海泰长江隧道项目盾构经理孟德峰告诉记者，隧道江底最低点区域施工环境极为严峻，作业面承受的水土负荷压力高达7.58，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约15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
4: 对我们设备的性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设备的密封性，包括我们决定的一些参数的控制，都包括盾构机姿态的一些控制，都要求非常高。
3: 面对一系列挑战，在技术层面广泛应用长压换刀、伸缩式主驱动等先进核心装置，并集成超前地质预报、刀盘刀具实时磨损监测、主驱动状态监控等一系列智能化系统，实现对掘进参数、水土压力变化及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感知与智能调控，有效保障了高水压条件下的精细化、智能化掘进。孟德峰：
4: 这是目前我们这个盾构机的整体的这个机械性还有这个智能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以人工操作各个系统然后完成我们这个盾构掘进。目前我们井下大概有30多个工人吧，就能完成整个这盾构掘进的这个全过程的一个工序的作业。
3: 此次掘进刷新了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施工中的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深埋深条件下水下盾构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省交建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告诉记者，
5: 此次右线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截至目前，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稳步推进，右线盾构机已累计掘进53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57.1%，左线累计掘进3210米。

0: 米，完成设计总量的 34.2%。 此外，江南段明挖隧道基坑开挖已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按计划有序开展。
1: 五一假期，各地的热门景区是迎来了大客流，省内的各地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呢，也结合了当地景区实际情况，及时优化周边道路管控，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有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风景区、红山动物园、玄武湖等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为了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每天8:30到17:30对中山风景区采取交通管控，陵园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其他多条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预约车辆、报备车辆、景区内接驳车辆按照规定进行通行。交警提醒，除了正常运营的公交线路和增开的假日专线外，东侧紫金钟爱里、西侧金陵 style、 中山门大街一线、下马坊、中陵街、孝陵卫等地铁站点均设置景区接驳车，广大游客可乘坐地铁2号线、4号线换乘接驳车、公交车进入景区畅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3: 在五一期间呢，中山风景区和夫子庙这两大重要景点呢，我们还会配置无人机的自动巡航方舱以及单兵无人机来加强巡航保畅。另一方面呢，中山风景区依然会为预约成功的游客发送含有中山风景区 VR 实景导览的短信链接，也请大家提前在出门前就做好导航。
2: 夫子庙片区在假期期间14:00至22:00实施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张维介绍，位于应天大街光环花园城的 G1 接驳专线流量较大，大巴车、公交车和大客流的集聚对重要干道的通行效率形成考验。目前大队已采取措施，对应天大街雨花渡路口增设辅道信号灯，并新增一套高峰期信号配饰方案。
3: 我们将这个旅游大巴车进行分流引导至外围的光环花园城停车场，统一上下客，通过接驳车统一这个运送进景区。我们可以将私家车停在三号线的大明路卡子门附近的这个紫云智慧停车场，包括宜家的停车场等等，然后乘坐三号，通过三号线进入夫子庙景区游玩。
2: 在连云港，海岛游持续升温，五 A 级景区连岛景区迎来大批游客。对此，景区提前扩容停车资源，将停车位增加至9000个，最大化释放停车资源潜力，满足游客需求。
4: 首先，感觉这个连岛景区整个管理秩序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环境卫生啊也都比较好，秩序比较井然吧，然后服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
5: 等车的时候，然后就是特别快，然后上下车，然后也很方便。然后每一个像你们工作人员呀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引导特别好。
2: 景区还安排专人在各停车场周边道路进行交通引导，实时疏导车流，避免道路拥堵，实现车辆快速进场、有序停放。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旅游公司副总经理苏琪：
6: 专属的 NPC 派送惊喜，缓解游客排队期间的焦虑。景区闭园后，我们也增加了晚间的免费接驳巴士，用满满暖心的服务护航大家乐享山海假期。
1: 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2列，对334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了普速客车车厢83列，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要。昨晚苏超迎来了本周的比赛日，正值五一假期，各地纷纷创新文旅消费新场景，打造特色的第二现场，多元体验激活了假日消费市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和镇江台的报道。
7: 在镇江润州万达广场苏超第二观赛现场，现场的球迷自发集结，身着助威服装，紧盯大屏，为主场作战的镇江队加油助威。今年苏超期间，镇江市在赛场之外构建起8个板块分会场及若干社区观赛点，让城市每个角落都成为球迷的欢乐据点。球迷
8: 又有氛围感，在家门口就能看直播，为镇江队加油，特别方便也特别开心，也希望咱们镇江球队能赛出风采，取得好成绩。
7: 南京各大景区、商圈、街区也被苏超直播霸屏，市民游客在屏幕前激情呐喊，举杯欢腾，赛场激情延伸至各个角落，文体商旅融合新模式奏响全民参与的足球狂欢曲。江苏园博园内古风演绎、 NPC 互动、烟火市集、中场焰火秀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看球加赏宴加游园加逛吃一站式假日体验。上秦淮商圈创新打造影院观赛

0: 专属场景，影院推出的苏超观赛套餐为球迷提供了贴心补给，还设置了惊喜抽奖环节，送出苏超现场门票、正版球衣及专属文创好礼，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情。在淮安涟水，当地商务部门联动商家设置优惠活动，发放涵盖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的苏超专属折扣。
1: 苏超赛事节假日优化活动形式，增加消费券使用范围，深挖赛事经济价值，持续释放县域消费市场潜力。
2: 今天苏超射手榜、助攻榜公布，徐州队苗润东，盐城队温竹兴，还有盐城队花志成，无锡队刘宇豪，宿迁队张同瑞，南京队滕帅均有两球进账，盐城队的刘家伟贡献了两粒助攻。近年来，脑机接口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迎来研发和应用的热潮，成为科技竞争与医疗创新的前沿领域。由江苏省总工会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系列报道《匠心就位》，今天呢，我们将会走进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汪代发，了解全球光学脑机接口赛道先行者的创新故事。这是由江苏台记者孙欣和丹阳台共同采写。
3: 现在我已经戴上了脑机接口设备的检测头帽，整个过程无痛无创，非常轻松，像是戴着一顶轻便的帽子。
4: 检查开始。
3: 在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脑机接口设备体验区，记者跟随语音指引，依次完成首次数数、三轮组词、二次数数共三个环节的测试。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测试？
5: 我们做的一个叫言语流畅性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进行刚才的组词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活动会有一个快速的上升。你看这块的颜色，前额这块就变亮起来了。
3: 江苏省劳动模范汇创医疗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汪代发解释说，这叫 VFT 任务，通过设备的检测，大脑功能状态的差异就能变成客观可视的数据。
5: 具体可以用在像抑郁症、像阿尔茨海默病啊等众多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这个辅助的诊断、评估，包括指导治疗方案的选取，这些应用场景。
3: 在光学脑机接口领域，亚洲人的黑色头发对光的吸收更强，这就导致国外设备在亚洲人头顶、后脑勺等部位很难检测到有效信号。汪代发带领团队通过超微光技术等一系列自主创新攻克了这一难题。
5: 我们通过一个超微光的技术攻克了这一点，这样使得我们在亚洲这样的人群，包括不同的这个年龄啊、不同的这个个体啊，都有很好的效果。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一下子把这个领域的难题给解决掉了，也是把这个应用的场景给打开了。
3: 此外，汪代发团队最新自主研发的磁刺激仪获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将其与脑成像技术结合，可以实现一边治疗、一边监测、一边评价，形成闭环脑机接口系统。同时，他们还把光学成像和脑电检测做了同步双模融合，在意识障碍、认知障碍等领域，这项技术将发挥巨大作用。
5: 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就是穿戴式的近乎脑功能成像，比如说直接戴在我们的头上，那么这样没有束缚的穿戴式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为许多儿童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一些场景。那么它的像多动症、像自闭症等特殊的场景，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脑地图的方式，更好的去看大脑的这个活动，包括它的社交的一些问题啊，那实现更精准的这样的靶向的一个治疗。
3: 目前汇创医疗的产品已在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病、脑卒中、儿童多动症等疾病中形成示范应用，进入了301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北大六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全国顶级医院，并支撑北京天坛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建设了全国首个、华中地区首个脑机接口门诊和病房。汪代发说，技术真正的力量就是实实在在帮助一个生命、一个家庭实现普惠大众。
5: 在当前老龄化整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像阿尔茨默病，我们俗称老年期痴呆，这样的问题长期没有很好的一个手段，能不能用脑机接口解决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的问题，那么服务我们长者的这样的迫切的这样的疾病治疗的需求，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战略中科技企业的使命担当，我们把未来产业的核心价值做好。
2: 在五四青年节

0: 到来之际，我们呢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位00后大学生，他叫裴贝，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二的学生。5年前他呢收获了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5年后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帮助下，裴贝呢是找到了赵老，也延续了这段长达5年的追光之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孙欣的报道。
1: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2: 爷爷，
3: 哦，客人来了。
1: 下午3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2: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真的很喜欢雷锋。
3: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出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1: 高一那年，裴贝在溧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2: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1: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5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2: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1: 对裴贝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裴贝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2: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
4: 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1: 裴贝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裴贝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2: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这些工作中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1: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裴贝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
0: 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者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和担忧。当地时间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要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呢是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的五一活动，8.8元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住这次机会，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

0: 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随时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它既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依赖性。今天呢，美善臣是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收到货呢，当天晚上吃2粒，去看一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足足体验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1次机会哦，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加，而且呢跟您先透露一下，活动是惊喜不断。那什么意思呢？这是好视力，因为他关注了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特别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啊，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的吃力，经常啊一个东西看成两个，楼梯呢也不敢下，另外动不动就会流泪，那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呢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和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也不那么费劲了。年纪符合的朋友就得抓住机会了，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呢，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一部收音机，还有防蓝光眼镜，最后还有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丹丹，稿件编审李冲，我是陈颖。想要了解更多新闻，您可以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稍后呢是新闻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6: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我是董洁。今天要为家乡代言的呢，也是我们听友非常熟悉的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颜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颜亮来为他的家乡代言。颜亮你好。
7: 董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扬州人颜亮。 推荐我的家乡的话，扬州应该在全球最知名的就是美食了，
0: 美食之都。
7: 对，本身淮扬菜系也是国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菜系嘛。淮扬菜系的特点呢，就是它能

0: 能够把一些相对来说价格并不那么高昂的菜，然后做的让四海的朋友们来了之后吃了都觉得哎不错。因为像有些地方菜系，它对食材要求比较高，比如海鲜啊，或者有些菜系过辣。那淮扬菜很多食材，比如豆腐、青菜、猪肉。稍微贵一点的鳝鱼吧，就算贵的了。但是通过淮扬菜系呢，能够让更多人喜欢上。所以去扬州旅游，一定不要忘了去品尝一下地道的淮扬菜。
1: 就是能够把比较廉价的食材，通过刀工啊、火候啊、技术啊，
0: 调味，
1: 让它变得非常的高级。
0: 对，除了美食之外呢，扬州的人文历史资源也非常的丰厚啊，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出过很多的文化界的大咖。
1: 汪曾祺，
0: 对，汪曾祺先生，他的散文小说就像淮扬菜一样，就像扬州的风格一样，就平淡当中看似平淡，但是你能够咂摸出生活的一些滋味吧。
2: 青菜、鸡蛋、肉丝、香肠。
3: 在西路，你只要把那个洋芹往那一放。
4: 哎呀，大鸡耶！
5: 蚬子带壳子，我们都带壳子的。
6: 从小笼包吃到地锅鸡，从盱眙龙虾啃到靖江肉脯，从盘安湖游到寒山寺，从无锡紫砂看到南京云锦，包子铺雾气升腾，街道上车水马龙，一座座城市渐次苏醒，江苏就在这里，等你为。
7: 而且城市的历史也没有中断过。第二个，它的文化呢种类多，它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文化，洋剧啊、平话、园林啊、美食啊，都是扬州文化的一些具体的种类。第三个，把文明、把文字用雕版的方式加以传播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在全国呢，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最有名的还是扬州。扬州现在还保存着很完整的一个广陵古迹刻印社，刻印社里面有很多大师，从写样到雕版到印刷到装订，整个的一系列的一个流程，我们古代文明能够通过这种古老的方式加以这个流传。
1: 对，除了雕版的技艺、雕刻玉石的技术，还有淮扬菜的刀工，还有就是扬州著名的三把刀，也是咱们特别有代表性的技术啊。
7: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些技术不仅是扬州人手中的技术，其实在现在人看来也都是一门艺术了啊，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扬州文化的一部分了。好，咱们说完这个技术，咱们就来说说艺术吧。
7: 好了，艺术呢，应该说从文明的层次上来说的话，要比技术要更高一个层次。它通常是指要满足人的主观或情感的要求进行的一种文化方式，比如说文学啊、绘画、雕塑啊、建筑啊、音乐、舞蹈、戏曲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不仅仅是从物质上满足人的需求，更多的是从审美和精神层面上满足人的需求。那扬州这方面呢，也是得天独厚。我们可以看到扬剧啊，在所有的中国戏曲史里面都会谈到，说中国的戏曲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唐代，一个是清代。在唐代的时候呢，扬州就是南方的一个戏曲中心，在扬州市里面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在唐朝就已经到各地去演出，也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次是清代，清代北方的、南方的各种剧种，像秦腔啊、梆子啊、昆腔啊、徽班啊这些，各个地方的地方戏都能够到扬州来进行演出，所以扬州也变成一个清代的第二次戏曲高峰的一个中心舞台。
1: 我们也了解到，韦老师，您还是扬州市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那您能给我们唱两句扬剧吗？让我们欣赏一下。
7: 这样，对对对，好。扬剧里面经常会唱到一种叫道情啊，我唱两句给你们听啊，我唱两句是那个张板桥写的道情的这个唱词的啊，拉一翁一条根，好悬崖放水湾，天子来往无间叹。
1: 啊，此处必须有掌声。

0: 就是咱们就听起来就是特别具有江南风格那种小调的感觉哈。
1: 小调就吴一婉这个悠扬，而且呢也不是那么像北方秦腔啊那么高亢的啊，
0: 对，
1: 也不像苏州的昆曲那样过于缠绵，它真的是一种处于江淮之间的一种艺术，
0: 就是南北兼容，和咱们淮扬菜也一样哈，就可见扬州真的是一个就是很融合的城市啊。
1: 哎，扬州很多的艺术的话都融合了南方和北方的共同的这个特点，比方说广宁琴派，扬州还有一个艺术叫广宁琴派啊，这也是联合国宣布的一个人类文化遗产。
0: 这和失传的广陵散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0: 嗯，
1: 就是古琴呢在中国分为很多流派，过去是因为地域的关系，地域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相隔比较远，交通不便，所以当地的人文各自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反映在古琴方面的话就比较琴派。像南京有金陵派啊，像常熟有这个有常熟派，扬州也有这个广陵派。你刚才说的呢，就是那个广陵散呢，必须跟它是有关系的。我曾经对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很详尽的考证，广陵散本来是嵇康的故事，他呢是个当然还谈不上广陵琴派了，广陵琴派这个名称这个流派的形成是到了清代中期了，但它的源流这扬州弹奏古琴的这个源流应该是远远要早于清朝。在三国时期就流行一种呢以广陵为中心的曲调。为什么叫广陵散呢？根据古人对一个乐曲的一个命名的一个特点，这个曲调在哪个地方流行，古时候人就通常把它叫做某某调。比方说在凤阳那个地方流行一种
0: 凤阳花鼓，
1: 我们就叫它，对，我们凤阳歌叫凤阳花鼓啊。比方说有一种曲调叫湖北调，它在湖北比较流行。广陵散的话就是因为最初啊在广陵流行的，后来也变成广陵琴派的一个重要的琴曲之一。弹琴的人啊也特别注重琴谱的收集和整理和出版，所以清朝人经常说天下的琴派虽然多，但是他们的琴谱大部分都来自广陵，也是很奇怪的。这个地方的人不但喜欢弹琴，而且喜欢呢把他弹琴的那个曲子整理成琴谱到处流行。
0: 扬州的艺术不只是扬剧，其实在绘画方面也有很多有影响的人物产生啊。比如扬州八怪。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些疑惑哈，扬州八怪是一个人吗？比如八大山人是一个人吗？其实八大山人是一个人，扬州八怪不是一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韦老师和我们来说说扬州八怪吧。
1: 好的好的。大家对扬州八怪有很多的误解，以为八大山人是一个人，扬州八怪也是一个人，大多数人可能是另外一种误解，认为扬州八怪是八个人。
0: 其实不止哈，
1: 扬州八怪我应该说有15个人。那么既然是八怪，为什么会15个人呢？因为八怪这个词啊，在早期出现的时候，在扬州人口中呢，并不是一个褒扬的词，而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当我们说一个人他的行为、他的言行、做派。和正常人有些区别的时候，
0: 就说他怪。
1: 扬州人通常就说的是八怪。
0: 嗯。
1: 那么以郑板桥为代表的这批画家，他们的绘画的风格，距离清代前期正宗的国画相距太远。正宗的国画呢，像四王他们画的画，30、31岁，他的布局啊，他的结构啊，都是有加速的。但是扬州八怪呢，是各行其事。
0: 对，甚至还出现了有画鬼的这种主题。
1: 有。扬州八怪里面最小的一个叫罗良，他就是画鬼的。他说他白天上街，在这里看到满街是鬼，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就画了很多个鬼。并且他画了一组鬼图以后啊，叫鬼去图，带到北京，请各种各样的名人大官给他题词。这就是说呢，这个扬州人是对那些绘画风格不同于正统风格的那些偏锋的创新意的画家的一个贬义上本来是啊，对他们到底是几个人，里面看法是不一样的。结果呢，张三认为这个八个人是扬州八怪，李四认为呢，另外八个人是扬州八怪，其中有共同的部分。我们现在把清朝和民国期间最重要的关于扬州八怪的这些名单啊，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总共有15个人。
0: 就是全部涵盖进去。
1: 对对，全部涵盖进去。对对，不管的是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反正他们说的名单不超过。

0: 个是个人。
1: 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扬州八怪他们的祖籍其实并不是都是扬州，而是因为当时绘画的市场的交易比较繁盛，全国各地的这种绘画艺人会汇聚到扬州来。
0: 我每次在讲扬州八怪的时候，我只讲一点，大家都可能很惊讶，扬州八怪四五家当中真正的扬州人只有一个人，名字也叫高翔，这其他14个人都不是扬州人，都其他地方人。比方说扬州八怪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叫金东兴啊，大名叫金龙，他是钱塘人，也就是杭州人。再比方说还有一个画人物很有名的叫黄胜，也叫黄英条，这个人呢是福建人。所以扬州八怪里面应该有福建的，有浙江的，有安徽的，有江西的，有山东的，各个地方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聚集在扬州呢？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扬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达的这个书画市场，而且更重要的，书画市场其他地方也有啊，那为什么他们会聚集在扬州呢？就是因为苏州也好，南京也好，北京也好，那个地方呢正统的对书画的审美趣味是占主流地位的。他们认为只有传统的宋元以来流传的那些山水画才是中国画的正宗，所以呢像扬州八怪这样标新立异的画家在那个地方就找不到什么市场，找不到他们的知音。只有在扬州这个地方，扬州呢偏离啊北京距离比较远，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士人阶层比较庞大，尤其是盐商呢也特别众多，他们有的是钱，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士大夫是不一样的，他们地奇的这种神秘心理，所以在北京的达官贵人看起来是不屑一顾的东西，而恰好是相对盐商所求之不得的东西。所以凡是有个性想出格，他的行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这些书画家都能够在扬州找到他的买主，所以你那么多的画家他们就喜欢到扬州来了。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之间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师生，就形成了一个画派，我们叫做扬州八怪。
1: 从您的这个谈论他们一些经历，就是不仅他们作画比较怪，可能思想行为有点怪，而且身份也就很复杂，有布衣，有小官儿，他们就是各式各样的人汇集到一起，形成了这么一个风格，一个画派，由此也是体现了一个咱们扬州的包容性。说完了扬州的艺术之后，我们再来说说扬州的学术。我们都知道和扬州紧邻的泰州有一个泰州学派，那其实咱们扬州还有扬州学派，对吗？
0: 对的。
1: 那扬州学派主要是研究哪一块儿就是学术的呢？
0: 扬州学派呢是清代中叶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当时的这个文字狱比较厉害，所以一般的知识分子呢在进行他们学术活动的时候往往会避开那些敏感的话题，而去在构子堆当中呢寻找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以考据训诂解释前人的学术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学术流派。他们呢对古籍进行研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比较，还对前人的作品啊著作进行校对刊刻流传。所以这个流派呢实际上是一个对于古典的传统的思想进行全面整理的这样一个学术流派。我们通常认为在乾嘉时期啊有共同的理论叫乾嘉学派，就是乾隆和嘉靖期间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以考据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流派啊。这个流派里面呢实际上有三拨人，三拨人，这一拨人呢是苏州人，被称为吴派，吴派是最专

0: 很多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这样的。比方说扬州师范的一个代表人物叫阮元，他就是一个很通的人啊。就他一方面对古代的经典，像孔子啊、孟子啊，对他们诗颂也非常精深的研究，同时呢，他又对金石考古又非常精深的研究。他到了各个地方做官以后，就对这个地方的碑刻、石刻加以整理、研究、出版。特别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编过一本书《仇人传》。这个仇就是田地的田，大概长寿的寿。
1: 哦，仇，
0: 仇啊，仇人人传，仇人什么意思呢？仇人就是古代是指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家吧。古时的中国人把那些研究数学和天文的人称为仇人，他们是会计算的。这种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面是不被看重的，因为古代只重那些儒生，
1: 对，就是经书的学习哈、
0: 啊。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对，
0: 像这些那个儒生的这个主张和大道、嗯，你如果说去研究一个
1: 科学技术是不被看重的
0: 啊，要研究一个什么三角形，肯定不是儒家的一个主流，是吧？
1: 对，在清朝的时候，也就是康熙对这块好像比较重视一些，
0: 对几何比较感兴趣，
1: 对，
0: 就人了，
1: 嗯。
0: 后来也不行啊，后来的皇帝对这个几何这些东西、嗯、他也不怎么感兴趣。所以这个时代如果仅仅靠一个帝王对某一种技术感兴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话那也很可悲的啊。
1: 对。
0: 就是阮元在这个时期、嗯、阮元是已经到了清代的中后期了，当时他这个时代能收集到的西洋的科学家的资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哎，那么厚厚的一本书，我看了以后真是非常感动的。在清代中晚期的这样一个学者，能为科学家做一个传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
1: 我们都说人无完人，可是像道光皇帝在这个阮元的祭文当中称他是集三朝之宠誉为一代之完人、嗯、给他这样的盛誉啊、哦，也是对他的一种肯定。嗯。
0: 再比方说另外一个人啊，也是扬州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叫焦洵，是扬州人，住在扬州的一个涵阳的一个镇上面。他为了读书十年没有进城市，他就躲在自己一个小楼阁上面每天看书。他的学问呢，从儒家经典一直到数学一直到易学、
1: 嗯、
0: 我们中国古时候还有周易、
1: 嗯、周易、
0: 啊、这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学问。那么焦洵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呢，他不但关注这些传统的文化的主流部分，同时他关心民间兴起的地方戏曲。他曾经写过一篇重要著作叫《花布龙潭》。花布就是指清代中叶各个地方兴起的地方戏。我们知道在清代中叶以前，中国的戏剧舞台上面呢称霸的是昆山江昆曲，昆曲才是阳春白雪。那么其他所有的地方戏，什么花鼓戏啊、香火戏啊、采茶戏啊，这些东西都是被官方呢认为啊一钱不值的东西。而焦洵作为一个乾家时代的一个学者啊，他居然为这种地方戏来自民间和草根的戏曲啊能大唱赞歌，而且写了很多著作就讨论各种戏曲的由来，这也是在古代的整个学者当中非常少见的。扬州学者呢通是有道理的。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叫汪中。汪中的学问呢主要是他研究的重点啊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当中最看重的儒家的孔孟之道，他研究的孔孟之外的那些诸子百家的嘛，还有墨子啊、荀子啊，80%的儒生都是把孔子、孟子作为他们的祖师爷。那个汪中呢就专门研究儒家之外的那些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和他们的学问。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记忆力特别好。说扬州人有句俗话叫无书不读是汪中，什么书都看，什么时候看下去就记得。我小时候假如说不想读书的话，我父亲对我说你要学汪中啊，人家汪中无书不读是汪中，什么书都读，这句话对我也是很大的刺激鼓励。后来我才知道说汪中他的学问大到什么程度呢，乾隆编了一部书叫《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把很多的书集中一起，但这个书呢，因为篇幅太大，不可能雕版印刷，所以只能呢用人工抄，人工一共抄了7部书，北方4部书，南方3部书，南方3部书就是扬州的文会阁、镇江的文宗阁和

0: 杭州的文澜阁，这个里面各有一部啊，要用两三层楼才能放满的一个四库全书，但是又是人工抄的，所以其中有不少的漏字、错字，甚至是错行、漏行。那么由谁来校对呢？当时朝廷和学者都认为就一个人能担当这个事情，这就是扬州的王忠。然后就叫王忠迁到镇江金山的文忠阁去校对四库全书，结果他花了三个月时间把所有的书看了一遍，把所有漏字错字的地方都红笔把它勾出来。你像我们校对的话，我会拿出一个正本。然后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浪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6: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5: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5: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
1: 欢迎收看江苏新时空。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下功夫解难题探新路专栏今天播出；江苏做强农业芯片，赋能乡村土特产发展；海泰长江隧道右线盾构抵达江底最深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2026苏超第四周比赛落下帷幕，四场焦点之战火力全开，为球迷奉上一场场绿茵盛宴。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我省经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中，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啊，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3: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射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通过闲置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友，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4: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障碍赛，能够在假期带着宠物出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来玩，让我们感受非常棒。
5: 特意来这边玩的，昨天是那个常州跟南京的那个苏超比赛，也非常好看。这边有个萌宠的活动，带小孩子一起家人一起过来玩一玩，非常开心。
3: 文博展览、文艺展演、国潮展示、美食市集，五一假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天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6: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这里享受着文化的底蕴，使每一个观众心情愉悦。
3: 依托美景美食外加文化 IP 加持，五一期间各地景区都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盐城东台安丰镇，借着苏超的东风，当地创新融入足球运动元素，举办了胸有古韵足下风云主题嘉年华，民俗展演、互动游戏、非遗研学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场特色鲜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7: 对于小朋友本身的那成就感是能够提升的，在这个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承上呢，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教学。
3: 在世界美食之都扬州，穿行古城的双层美食巴士备受追捧，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8: 还有抗病性，还有一致性，就是前后两年的对比，不然有差异，为我们2028年贫农省令打下基础。
3: GI 值及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关键指标，伴随着控糖饮食催生了巨大的市场，省农科院也瞄准这一新赛道展开攻关，利用高产品种与含有 DGI 基因的优质品种进行杂交，成功选育出了南京丝苗 DGI 大米新品系。目前该品系主要适应苏北地区种植。
9: 如果是只是单纯的强调它的 DGI 的功能，但是说这个米的外观也比较难看的话，也适口性也比较偏硬的话，血糖高的人也不想吃了。对照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问题，现在 DGI 的这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呢也在进行品种的迭代升级，通过改良延长它的生育期，可以向我们的苏中和苏南扩展，提升它的香味再进一步提升它的产量啊。
3: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核心所在。十四五期间，我省安排财政资金5亿元，实施种业振兴接榜挂帅，培育突破性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初步解决抗赤霉病与高产结合的世界难题。 九个触禽蚕新品种配套系通过国家审定，数量居全国第一。十一个水产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数量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十五五期间，江苏将积极组织开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精准鉴定，实施品种全链条管理专项行动，探索种质资源集中保存和共享利用机制。与此同时，我省还将启动新一轮种业振兴接榜挂帅，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推动新品种示范推广和更新换代，进一步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0: 今天，北起南通海门，南至苏州太仓的海泰长江隧道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江海号盾构机在右线隧道成功掘进至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深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0: 我现在是在长江入海口江面下方约75米深的地方，今天我国自主研

0: 研制的江海后盾构机顺利抵达了这里，刷新了国产16.6米级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施工工程中的最深记录。
1: 目前最大的水土压力达到了7.58，就相当于每平方米上面有51辆1.5吨的小汽车。海带长江隧道的又是一个软土地层，施工风险也比较大。目前我们按照每天18到20米的一个速度稳步掘进，预计在2027年的年初实现隧道动工。
2: 海太长江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工程全长39.07公里，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其中过江隧道段长11.185公里，采用明挖法与盾构法相结合的方式施工。
3: 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太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充分展现了我国在基建领域的高端装备研发、关键技术核心突破以及在复杂工程管理能力的一个充分的展现。
4: 连日来，各地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扬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对标对表抓好学习领会，抓紧深化市领导领题的专题调研，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落实举措。要善作善成，抓好当前工作，针对一季度短板弱项全力攻坚，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向好。镇江召开市委全会，强调要集中更多精力，投入更多资源抓发展，聚力产业强势、创新发展、改革攻坚、有序补短，巩固提升化债成果。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折不扣落实好一个条例、两张清单、三项制度等刚性要求，努力为全省底盘稳、挑大梁多做贡献。泰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全力以赴稳运行，精准发力补短板，千方百计防风险，用心用情惠民生，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深化干部作风提升年行动，确保全市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宿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产创融合生态，推动传统产业换新，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找准需求与供给、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点，更好带动城市能级提升，形成开放新格局。
5: 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周比赛落下帷幕，四场焦点之战火力全开，为球迷奉上了一场场充满悬念与激情的绿茵盛宴。
6: 我现在呢是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今天晚上有6万多名观众现场见证南京队和常州队的这场焦点对决。比赛一开始，现场的氛围就非常的激烈，双方队伍呢是火力全开，多次展开猛烈进攻。
7: 大雨倾盆湿透绿茵，却浇不熄全场滚烫的热血。昨晚90分钟的雨战全程高能拉满，反转不断。比赛开局直接进入快进模式，不到6分钟，常州队25号球员吴浩明抓住机会一脚劲射破门。闪电开局直接点燃客场球迷热情。陷入落后困境的南京队没有乱阵慌神，第20分钟博得点球，南京队10号腾帅冷静命中，扳平比分。下半场更是顶住全场压力，再罚关键点球，完成2-1反超。
8: 首先非常感谢在场的所有球迷，这个下着雨过来给我们加油。第二个感谢我们所有队员，我们在先落后球的情况下能够不放弃，最后把比分扳回来。
9: 队员做得非常好，非常满意，
10: 在控制情绪上，他能更好地去把握自己，可能会更好一些。
9: 我们就好好总结，把后边的比赛打好。
1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就在刚刚，泰州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正式落下帷幕。在全场28000多名观众的共同见证之下，卫冕冠军泰州队以3-1强势击败扬州队，收获了赛季首场胜利。
7: 在这场早茶德比焦点。

0: 战中，卫冕冠军泰州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上半场11分钟，泰州队26号前锋俄里布格首开纪录，门前抢射破门。第19分钟，泰州队获得角球机会，7号刘俊国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扬州队连换多人加强进攻。第71分钟，扬州队高位起球，吴志峰力压后卫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1-2。此后，扬州队发起多次猛攻，未能取得进球。补时阶段，泰州队抓住反击机会，替补登场的9号于子然接传中头球破门，3-1锁定胜局。
1: 下雨天，首先雨球，大家肯定是抱着逢球必争的心态嘛，然后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吧，一场一场来。今年想的就是卫冕，对。
2: 冒着雨来支持我们，请你们继续相信我们，请你们给我们一点耐心，
3: 我们对我们年轻，
2: 我们一定为了修补扬州两个字玩命。
4: 这里是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在这里刚刚结束的是苏州队主场对战淮安队的比赛，最终的比分是停留在了0-1。
0: 雨夜鏖战，双方队员都需要付出更多的拼搏和努力。和上一场相比，淮安队本场大变阵，采用三中卫的防守反击阵型。开场11分钟，淮安队率先打破僵局，27号曹振全接文耀龙直塞低射破门。后续比赛，苏州队连续向淮安队球门施加压力，虽然未能取得进球，但全体队员战斗到比赛最后一刻，以拼搏和热血赢得全场掌声。
5: 苏州是一支很强的队伍，陈指导陈冠廷他有很好的进攻手段，所以说我们考虑把何健放到中后卫。总体来说，我们队员今天不论是在场上针对阴雨天的天气和在场上的战术，他们做的都非常棒。
6: 我觉得从全场整体的表现，对手确实表现得比我们好，所以值得拿这3分。那从我们主队来讲，今天表现出来的是不足够的，也希望队员从这个失败里面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去面对接下来其他的比赛。
4: 中场哨声响起，此刻郑家队主场迎战牛津队的比赛，最终比分定格在了1-2。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目前双方球员正在场边向观众致意。
0: 这个雨夜，由于场地湿滑，双方球员打得都相对艰难。上半场，镇江主场压上，连续2次单刀射门，均被盐城队门将张金神勇扑出。第29分钟，盐城队6号康振杰踢出一记中场30米远射世界波，镇江队门将脱手，球滚入球门，为盐城队拿下一分。下半场第62分钟，镇江队29号郑华禁区内小角度推射破门，扳平比分，点燃全场。第73分钟，盐城队替补上场的12号花志成单刀冷静推射，帮助球队2-1再度取得领先，并将比分保持到中场。本场比赛结束后，盐城队以3战全胜积9分，继续领跑积分榜。镇江队2连败积0分垫底，惨遭苏超跨赛季13连败。
1: 主场没能拿下3分，还是比较遗憾。我觉得我们整体表现都非常好，我相信赢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请这么多球迷给我们点耐心啊，我们一定会能赢下来的。
7: 今天的下雨，球肯定是很湿滑的，对于这种比较突然的射门，守门员可能也一开始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很容易出现失误。我赛前其实就已经想好了会尝试一下这种方式，但是最后结果也是挺好的。
4: 本周苏超赛事恰逢5一长假，几场比赛没有明星大咖助阵，而是邀请了来自当地的劳动者们亲临现场，让平凡劳动者成为赛场最耀眼的 C 位。
0: 昨晚走进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绿茵场上镇江盐城两队队员正在激烈拼抢，看台上有2地60名劳模先进工作者组成的特殊方阵也格外醒目。此次受邀的劳模代表覆盖各行各业，既有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的技术骨干，深耕传统工艺的产业工人，也有坚守教育一线的园丁、新业态劳动者代表和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
8: 虽然现场下了雨，但是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的热烈，球员们拼劲十足，我看着也特别提气，也特别感谢社会各界一直惦记我们一线劳动者，认可我们的付出。往后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踏踏实实干活，不负这份关心和荣誉。
0: 而在南京奥体中心看台上，也有一个熟悉的身影，用扫帚写诗的浪漫环卫工刘金鼎师傅。他用落花花瓣扫出南京加油、苏超加油，成为许多市民游客心中最温情的春日风景。这个五一假期，他被苏超组委会专门邀请来现场看球，这也是老刘第一次走进足球场。
9: 这时候球员也不得是雨水，也是汗水了。运动员这么拼搏，还有球迷非常支持，不在现场感受不到足球的魅力。
0: 让劳动者走进球场，感受体育纯粹的快乐，正是五一劳动节与苏超碰撞出的最美华彩。在泰州主场，16位劳动者同台参与赛前表演。他们当中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劳
10: 局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要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呢，我省沿淮以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其中苏南南部局部雨量中等。假期后半程，也就是4到5号，全省天气晴好，温度大幅回升，特别是在5号这一天，全省最高温度都会迎来近期的一个高点，例如徐州可能会达到33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1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一件称心如意的婚纱，见证人生的重要时刻，也承载新人的幸福美满。在苏州太仓的沙溪镇，有一间特别的公益小站，就以婚纱而命名。这里既不做婚纱，也不卖婚纱，靠着零元租的模式传递着幸福。
16: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沙溪镇公益共享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梁阿姨。
15: 在直播间里，主理人梁雪芳热情地展示着满屋的婚纱。在小站里，主纱、礼服、秀禾服分区悬挂，各种款式那是琳琅满目，全都是免费出借。 婚期临近的准新人王菲杰和邓辉在婚纱店辗转多次以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了这个小站。
17: 本来打算买的嘛，后来跟我闺蜜讨论了一下，她说这边有一个公益的婚纱小站。我妈妈觉得就是她一开始有一点点那个

0: 小意见，就觉得去见嘛，毕竟也是结婚一个大事情。然后后来我也和他沟通了，毕竟你如果自己买的话，也就穿一次，后面也是浪费掉的。所以他后来也被我说通了嘛。
1: 想办一个简单，然后又不失那个关键，那个这样婚礼，这一趟来的就是特别的值。对，
2: 这个婚纱小店运营已经快5年了，它的创办者是太仓市沙溪镇宣传办的工作人员徐阳。
3: 朋友结婚，我陪他选婚纱，然后看他试了一件又一件的，我突然想到，哎，这么精心挑选的婚纱就穿了一次，放在柜子里闲置挺可惜的。一边是有闲置，一边是有需求，我是不是可以搭建一个平台，就让婚纱流动起来？
2: 徐阳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2021年9月6号，公益婚纱幸福小站正式成立。徐阳找到了已经退休的热心居民梁雪芳，邀请她来担任主理人。小站的第一套婚纱就来自梁雪芳的家里。公益婚纱幸福小站主理人梁雪芳：
4: 我儿媳妇说，妈妈，你要做，我家里不是有四件吗？她第一个把自己的婚纱和礼服拿出来的，然后就是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以后，有好多小姐妹她们家里也有婚纱嘛，就这样子就是陆陆续续的来了。这是昨天收到的，她是新年的时候联系我的，运费都是他们自己出的。哎，这个是头纱。
3: 哦，头纱。
4: 嗯。
2: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也知道了这家婚纱小店。小店里的婚纱那也是越来越多。
4: 这些婚纱是来自12个省市的，你看，有黑龙江、内蒙古。他们走进门口的时候，哇，没想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婚纱，比婚纱店里还要多。
0: 当时是和就是婚纱照一起的，是9000多块钱。
5: 梁阿姨把其他的女孩穿上婚纱的照片发给我，我其实会感受到另外一份幸福，
0: 因为我只要知道就是这一件婚纱有很多的人喜欢，我其实就满足了。
2: 小站里的婚纱都由爱心人士来捐赠，再免费出借给有需要的人，仅收取50元的清洗费，日常运营都是由志愿者在负责。当地政府每年拨付专项经费，保障水电、物流等必要的开支。为了让这项公益事业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婚纱小站通过线上宣传展示，组织线下活动，让公益婚纱的理念被更多人所知晓。主理人梁雪芳：
4: 这个是我们七夕的时候，选了8对老人金婚银婚。这个是我穿着礼服，跟姐妹们一起，到每一个村，每个就是每个点嘛，去展示自己的婚纱和礼服嘛。这些都是志愿者，走了10几场吧。
2: 婚纱所承载的这份幸福，不仅属于年轻人。这不，去年是张立国与恩夫妇结婚40周年，为了弥补年轻时的遗憾，他们报名参加了小站所举办的集体婚礼，
6: 特别激动，和心情可高兴了，是无以言表。那时候就迫不及待的赶紧看的，就感觉到又新颖，好像又年轻了10年。生活不见得非得那个你多有钱，多富有，主要是就是平平淡淡，两人恩恩爱爱是最好的。
2: 小站的墙上挂满了照片，记录着5年来的公益服务历程。如今这家小站已经为280多对的新人提供了婚纱。
4: 这些喜糖都是新人送给我们的。
7: 对，还有婚鞋。
4: 还有婚鞋。
7: 对，这个是
4: 哇塞，太美了。
2: 婚纱持续流转，都离不开志愿者的精心打理。梁雪芳建立严格的档案管理和回收机制，清晰记录着每件婚纱的来源、寄出时间和归还的状态。
4: 其实每一件婚纱我都非常有感情，就像孩子一样，我会呵护他、爱护他的。我就生怕哪里弄坏了，下一个人就不能借了。
2: 现在，沙溪镇的婚纱小站的模式正推广到太仓的各个乡镇，也在催生新的公益实践。来自沙溪镇渠泾村的周佳佳，他曾经在小站借过婚纱，后来又主动捐出了自己的礼服， 他发现

0: 这婚礼结束以后，这婚礼用品如何处置也成为不少人家共同的烦恼。惊喜共享铺主理人周佳佳：
1: 我也去问了我这些已经结完婚的这个村民，我说你们到底去统计看看，你们这次结完婚里面这个布置到底花了多少钱？基本上每一家都是进小钱的。我在想，婚纱既然它可以进行一个公益共享，那么我们像这个婚房的喜事啊，像我们道具，其实也可以去共享起来。
0: 周佳佳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并邀请民间艺术组织和志愿者创作喜字等书画作品，创办了惊喜共享铺。
1: 婚房喜事包括像接亲道具啊，向我们的群众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展示和租赁。
0: 太仓市沙溪镇党政和人大办公室干事徐阳：
2: 接下来呢，我们想把小站打造成一个幸福生态，比如说四季循环市集，让更多闲置的物品可以流转起来。还有呢，就是幸福档案馆，我们想把婚纱每一件婚纱背后的故事都存下来，这种人情的温度，它更可以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的这个文明信封。
3: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庙古村，谢爱莲的妈妈几年前因为丈夫的去世陷入低沉。一个偶然的机会，谢爱莲她发现妈妈在看短视频的时候比较开心，于是为了找回妈妈的快乐，谢爱莲就邀请妈妈和她的老姐妹拍摄短视频。他们尝试舞蹈、情景剧，甚至是时装秀。每个星期一，谢爱莲将镜头对准11位妈妈们。6年多的时间里，1600多条视频，60多岁到90岁的妈妈们也看见了不一样的自己。
5: 我叫谢爱莲，今年呢49岁。我呢是一名画室的美术老师，其他时间呢我就帮我的妈妈们呢拍短视频。我就希望我们永远是十一个妈妈，我觉得能给妈妈他们带来快乐哈，非常有成就感。最开始是2020年的时候，那每周都回家陪我老妈。我老爸去世不久，他心情比较低落，反正每次回去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平时我们要上班，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就非常孤单嘛。村里那个真美秀经常叫我妈妈去他家里看那个视频嘛，在家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女儿，视频蛮好看的呀。后来我说要不我帮你买个手机，你自己去看了啊。天天我去教他，其实我自己也不会。后来我就看到我老妈一天比一天心情比较好。有一次拍了一个选美啊，那个视频有10000多的浏览量，他们就非常非常高兴，就是跟小孩子一样的。他说：下次我们一定好好拍，好好拍。我就用那个折笔袋两边把它剪开来，中间用一个什么东西绑一下，还有呢就是用我们的小米袋啊把它剪开来，前面打个结嘛。蔬菜呢我们就是用那个毛线把它穿起来挂在肩上，这样子都是妈妈他们自己种的。2023年的时候，固定人数有11个人，妈妈当中呢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呢62岁，就跟他们谈妥了，你们星期一呢就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把它挪开，安心到家等我哈。有的时候啊，他们还化妆啊，擦的口红，以前不会。

身边很多朋友，很多人他都劝过我，他说要我不要去拍，但是我是为了我妈妈这件事情，我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我老妈现在性格啊，就比之前的性格就是要开朗多了。我们在家都是以兄弟之称呐、啊。我说我进到你家了，你不要杀子鸡给我吃嘛，就是开玩笑。我就是想让我妈过得开心一点。其实按照我内心来讲啊，我就是希望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家都能参与进来，包括那些大伯大叔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呢，我以后的晚年生活呢，也能像妈妈他们这样开心快乐，有个小院，种种花，种种草呀，就是拍拍视频呐、啊，这样子。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2: 铁坤讲述。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到了，我们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众

0: 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块8体验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不明身份男子出现在火车站的售票厅。
7: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8: 身份证当时了。
7: 手机号有没有？
8: 手机不能。
6: 警方几经查找，仍未查清男子身份。
9: 然后这个人在之前从哪里来的，是我们一时无法查清。
6: 他究竟是谁？
10: 跟我们现在这个男子的信息是不匹配的。
6: 几行潦草的字迹当中透露了什么信息？千里归乡即将播出。
11: 贵州省兴义市，这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六前面他现在写的这个字啊，浦什么县啊，因为这个不是特别清楚。
5: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河南省南阳市唐河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在对一张中国铁路支付凭证单据进行分析，时间是在2025年的9月份。这个单据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就在于

0: 单据上写的那几行文字，看着就像一个详细的地址，其中能够看清楚的是贵州省兴义市，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县城的名字，但是因为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1: 我觉得应该是普宅县。
2: 我觉得他这个笔画像是一个密字，因为他连笔写的话看像是个密字，我觉得应该是也有可能是普密县。
1: 密县，宝字盖的这个安字也有可能，对，这三个字都有点像。
2: 对对。
0: 此外，这个单据上还写着地爪区、新店乡等地名信息，然而警方在网络上搜索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地爪区的相关信息，而新店乡也缺乏明确的具体的指向。
1: 地爪区和新店乡，这个咱确定不了。
0: 那么这些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民警要如此专注地辨认这些文字呢？在这些看似普通字迹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故事还要从2025年9月22号那天说起。当天下午的2点多钟，唐河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对站区周边进行巡查。当他们巡查到售票处的时候，一名中年男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从售票大厅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睡衣的男子就是警方所提到的那个男子。郑州铁路公安局罗阳公安处唐河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3: 因为当时白天的温度达到20多度，大家一般都穿一些比较薄的外套，而他就穿了一身那个很厚的睡衣，把自己裹得很严实，但是脚下却穿了一双拖鞋，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矛盾。
0: 当执勤民警绕着站区巡逻返回的时候，这名中年男子仍然在售票处内来回的徘徊。通过现场询问售票员，民警了解到，这个男子应该是要乘车到外地，因为他口齿不清，始终无法说清自己要去的目的地，也没有能够买到票，所以在大厅内滞留许久。在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民警看到这个男子的身材偏瘦，年龄大概在50多岁，随身携带的是来自南阳市的新店乡吗？
2: 从他衣着进行判断，发现他穿的是一个睡衣，然后是穿了一个拖鞋，从这可以判断出他不是从远地方过来的，应该就是在附近。
0: 在警方看来，这个男子身穿睡衣和拖鞋，这身打扮更像是平时在家中所穿的起居服。另外，他还随身携带了不少行李，按理说他的住所应该不会太远，何况从他含糊的发音中，民警隐隐约约听到了新店二字，这也让执勤民警看到了希望。因为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他们只需要缩小排查范围，结合这个男子大致的年龄段、面部特征以及与高明法发音相近的名字，围绕新店乡逐一排查，很快就能有结果。然而一番调查下来，依旧是一无所获。
2: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新店那边的公安，都核查了一下，发现也没有这个人啊。逐步推断，发现这像是写的是普安县地瓜镇，因为地瓜瓜和爪之间的差距很小啊。再加上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对，我们就觉得是不是他写错了。
0: 经过仔细的分析与甄别，警方最终确认，单据当中所写的兴义市应该为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县级市，而模糊不清的县则对应的应该是自治州下辖的普安县。继续往下分析，对方所写的新店乡虽然没有明显的指向，但是在普安县的境内却显示有新店镇这样的地名。结合之前的分析，民警认为排查的重点就此锁定，那就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的地瓜镇和新店镇。
1: 当时我们这个也非常的兴奋，应该说的是可能是见到了曙光啊。
0: 随后洛阳铁路警方第一时间联系了普安县当地的公安机关，了解到了一条重要信息。地瓜镇最初的名字叫做地瓜渠，新店镇当时叫做新店乡，曾隶属于地瓜区管辖。

0: 后来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原地瓜区社区并乡更名为地瓜镇，新店乡也独立为县直属乡，并且于2015年撤乡设镇，正式成立新店镇。根据这个线索，洛阳警方立即联系了新店派出所，经过核查，当地的确有一个年龄相仿、名为高明法的男子。随后警方通过电话联系上这个男子的妹妹邓方贵。邓方贵告诉民警，他的哥哥在家中排行老四，出生于1974年3月13号。四哥在17岁的时候因为和邻居发生冲突，导致头部受伤，智力低下，后来于2005年8月份离家出走，至今未归。邓方贵
1: 小时候是因为跟邻居家，然后可能是放牛啊，稍微有个小争吵，然后对方就打了他，可能稍微一些脑震荡，就脑子又稍微给打坏了一点点，脑袋稍微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
0: 按照邓方贵的说法，他们兄弟姊妹总共有11人，由于家中孩子多，他的四哥也就随着母亲姓高，名叫高明法。而至于四哥为什么要离家出走，邓方贵他回忆，当时因为家中一点琐事，四哥和父亲发生争执，声称要离家出走到外地打工。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在附近找点零活，想着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可是这一等，四哥从此杳无音信。
1: 以前呢，就是说就是脾气倔一些，就说什么脾气倔一些，就要做什么事就是一根筋，就谁也劝不动的那种。
0: 邓方贵告诉民警，他的四哥高明法在离家的时候仅仅初中毕业，不仅文化程度不高，更关键的是还存在着智力障碍，难以独立生存。所以四哥走的时候，全家人以及亲戚找遍附近数十个城市、上百个村镇，不过每次都是一无所获。即便后来邓方贵远嫁江苏南京，也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四哥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有结果，这也成了家里人最放心不下的事。
1: 害怕他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啊，或许就是说没有饭吃干嘛的，会去捡垃圾变成流浪汉子，因为害怕他不正常，找不到工作，又没有文化，知道吧，又没有一技之长之类的。
0: 自从2005年的那个夏天，邓方贵的四哥高明法离家出走以后，就一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家人始终没有注销他的户口，心中仍然盼着他能够回来。然而随着时间的一天天的流逝，高明法依旧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在这期间，他的父母也相继离世，两位老人直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知道四儿子的下落。这件事也成了包括邓方贵在内的子女们心中最难过的事情。那么邓方贵口中的四哥会不会是警方正在核实身份的那名男子呢？当时在南阳塘河，洛阳铁路警方将此前用执法记录仪所拍摄到的相关画面进行截图，获取了这个男子的正面图像，发给远在南京的邓方贵进行辨认。结果邓方贵一眼就认出对方正是自己失散20年的四哥高明法。
1: 我说这是四哥，因为他一看那个嘴型还有个笑吧，还特别笑，因为我对他那个印象很深，就是一笑嘴巴就有点斜上去嘛。我说这个99%就是的。
0: 邓方贵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四哥高明法的样貌虽然已经改变，不过由于当时他与四哥的关系最为亲近，因此对相关的细节记忆深刻。比如四哥高明法小时候因为调皮翻墙导致左手受伤，留下了明显的疤痕，这一点其他兄弟姐妹也可以证实。为了进一步核实，警方随即安排邓方贵的三哥高明清与远在塘河的这个男子进行视频通话，结果高明清他也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正是失散多年的弟弟高明法。
2: 右手，你看看，哦，这哈这哈，这是个腿，
3: 哦，拇指
2: 有弯曲是吧？
3: 说，
2: 是不是？
3: 兄弟，十年，谢谢。
2: 啊，
3: 哦，谢谢谢谢。
2: 这是你弟弟是吧？
3: 啊，谢谢。

0: 看到自己的弟弟真实的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高明清非常高兴。当得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高明清首先代表全家人向电话那头的警方表示感谢，随后他轻声叫出了弟弟的小名。甘男子心是一愣，随即进行了回应。
1: 啊，你叫叫，这是
2: 你哥，
1: 这是不是你哥？哥，
3: 江满正，
1: 哎，
3: 三哥和三嫂呀，
1: 啊，
3: 我们明天晚上赶紧来找你呀。
0: 高明清告诉民警，他远在云南香格里拉，距离河南唐河2000多公里，无法立即赶过来。他恳请民警暂时照看好弟弟，同时通知在江苏南京的妹妹邓方贵尽快地赶到唐河和弟弟相认。
1: 这叫高明发是吧？
3: 啊，谢谢，
1: 你确认是这个人就行啊。
0: 当然，视频辨认也只是身份确认的一个方面，洛阳铁路警方还需要联系他们的当地派出所，通过出具高明法的户籍证明来进一步核实他的身份。在此过程中，按照工作流程，警方会先将高明法送到唐河县救助管理站进行临时安置，等待着他和家人的团聚。
1: 我跟你说，你在这儿等两天，家人过来接你啊！你好好的，听人家工作人员管理，好吧？听话，听着人家工作人员管理啊！行，我走了啊。
4: 警方的努力终有收获，失散20年的男子找到了家。亲人相见，阖家团聚，漂泊总算有了终点。千里归乡正在播出。
0: 2025年9月24号上午，邓方贵连夜驱车从将近700公里之外的江苏南京赶到了南阳唐河火车站。就在他与警方进行沟通的时候，高明法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也发来了能够证明高明法户籍的证明资料。接下来，警方就带着邓方贵来到救助管理站和高明法见面了。
5: 哥，你记得我不？
1: 嗯。
5: 你记不记得我？
1: 他不想叫我。
5: 啊？嗯。你记不记得我？
1: 啊。
5: 我哪个？我小邓方贵，小贵爷。
1: 嗯。
5: 你记得吧？
1: 十多年了。
5: 十多年的人来的，你笑就是的。他不笑我的话，那个笑的那个虎牙的出来就是。我接你回家喽。
1: 嗯。
5: 嗯。收拾收拾，我们过去哈。
6: 来上办公室吧。
0: 虽然之前邓方贵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是当他亲眼看到20年前走失的时候还年轻力壮，如今却苍老疲惫的四哥高明法的时候，邓方贵还是忍不住的哭了。
5: 那三哥还有今天能到处的找你，每天过来我提起你。你记得我吗？
1: 真的。
5: 你记得。
0: 等自己的情绪逐渐的稳定以后，邓方贵便开始询问四哥高明法的一些情况了。
5: 你从哪过来的吗？
1: 我这过来这趟打工啊，上班。
5: 你在这打工，你是走过来的还是怎么
1: 走起来啊？
5: 你说说，不要你身份证吗？
1: 身份证打折了。
5: 打折了是吧？
0: 或许是见到亲人的缘故，高明法的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通过他与妹妹邓方贵的交谈中，警方了解到，自从2005年8月离家出走以后，高明法先是从贵州去了云南打工，之后又去了多个省份，后来在湖南省的一家砖厂打工。随着砖厂的倒闭，他失去了经济来源，便开始四处流浪。直到2025年9月22号，他辗转流落到河南唐阳火车站，
7: 是这样来的，
8: 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是带有北方口音的那一种。那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口音，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不会被人误认为说，哎，你是来游玩的游客吗？
7: 我就一直强调说我是台北人，台北人，台北人，所以我是台北出生，台北长大。如果有人这样挑战我的话，我会问他说，那你是台北出生，台北长大的吗？多半都不是，所以我说好了，这就是答案了。
8: 您和您的母亲听说来过大陆很多次。
7: 是的，因为不仅是我的妈妈。

0: 我的爸爸，因为我都来过他们出生的地方，他们求学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方。像我妈妈当年在南京出生之后，然后就抗战爆发，到了四川，到了重庆，到了贵州这些地方。那他所经历过的地方我差不多都去过，因为从小会听他们讲他的故事，他什么时候去过什么地方。所以来到大陆来之后，我就特别循着爸爸妈妈的足迹又重新走了一遍。所以南京来讲，不只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爸爸求学工作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我都走过。
1: 所以到南京来应该对您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感受。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南京有重合的地方，像吗？
0: 哎，是蛮像的。因为我们从小在我们那个年代台湾念书的时候，还讲到说南京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或什么比较特别的建筑啊。那我刚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到这些地方去参观去看。
1: 我想知道您第一次回到南京是哪年？
0: 在2002年。
1: 02年，那已经是20多年前了。
0: 是的，对，那个时候妈妈就有说一定要到出生地方去看一看。那因为她出生地方她曾经告诉过我，所以我在之前来的时候已经到她出生地方去看过了。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很熟门熟路的就把他带到了他出生的地方特别在那个这个路牌前面，社区牌子前面照了一张相，诶，就是这个地方出生。当然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点，但是就是在这个地区这个名称的这个地方，
1: 这个社区内。
0: 对，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意义又非常特殊。
1: 妈妈以前在家的时候会说南京话吗？
0: 那她不会讲南京话，因为他刚出生以后就到大后方去了，所以他的四川话、贵州话
1: 说得更地道，
0: 上海话会一点。因为妈妈他们的家族事业在上海，清朝一个科学家叫徐寿，那我妈妈是徐寿之后，那徐寿他们的
1: 也是江苏人呢？
0: 对，他是江苏
1: 无锡，
0: 籍贯无锡，但他的事业在上海，
1: 上海
0: 就像现在上海的那个江南制造厂，还有现在上海市区的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徐寿是创办人。
1: 是，
0: 所以当年在格致中学校庆的时候啊，还特别请我们各地的后代回去参加校庆典礼，特别划一个专区给我们参加校庆典礼啊。所以妈妈一直在跟江苏，不管是从上海这一线，从上海无锡到南京这一线的这个关系啊，这关联都是相当深的。
1: 潘冠辰先生的母亲祖籍无锡，生于南京，他的父亲呢也曾在南京学习工作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了很多南京老建筑的照片，告诉我说这些啊都是他小时候听父母提到过的地方。而说到这次来南京的目的，潘先生说其实他是带着母亲的遗愿来的，那就是要把妈妈生前的画作带回到故乡，争取办一个专门的画展，让画家母亲一生钟爱的墨竹被更多人看到。您母亲的名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她叫徐冰远，双人徐，宾客的宾，远方的远。那一般人听起来好像是个男生的名字，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所以她这个名字一般人听起来，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
1: 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妈妈的作品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画作，什么风格的？
0: 妈妈在台湾接受了这个师范教育里面的艺术专科，然后因缘际会之下呢走上了墨竹这条路。
1: 墨竹？
0: 对，在一般的中华文化里面啊，竹子就象征一个高雅的君子。例如晋朝的王羲之就讲了，何可一日无此君，这个君指的就是竹子。那而且竹子这一门专业呢来说，通常我们讲这个中国画就讲人物山水花鸟就没有了。事实上竹子是自成一门的。那为什么竹子这么特殊呢？第一个，它跟书法非常相近，所以一定要练习好书法的人他才会有兴趣画竹子。还有就是说大家一般看墨竹就只有一个黑色，
1: 对，
0: 它线条很简约，颜色很单调，但是这就是一个画家的功力，他必须用那么简约的线条跟单调的颜色去表达出所有的这个意境跟姿态，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第三点，主要就是什么，竹子你看起来画面很简单啊，也

0: 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一笔都必须很顺畅，都必须没有败笔，只要有一个败笔出现，整张画看起来就是不搭调。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竹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学问，也就为什么这个画的人那么少，因为我们可以说三个字，太难了。所以常常听到人家说，哎，我们学画，我们学国画不就从竹子开始吗？可是从来没有人问到下一句话，那为什么你没有再继续画下去呢？就是因为太难了，很多人他的耐性啊或什么程度各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充足，然后就放弃了这个。那这一次回到南京来呢，因为妈妈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的作品，那所以把他的作品带回到南京来，对他来讲就是好像就回到了南京自己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回家这个主题上面，今天把他的墨竹带回到南京来，希望这个他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他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我想也是了了他一桩心愿，等于说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到最后回到他的作品，等于代表他就回到了他最初他的生命中最起始的地方。
1: 他有没有跟您分享过他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画墨竹，学的人那么少？
0: 他也是在一个因缘际会当中，因为当年他在出来给人家看，所以在1964年之后，隔了18年之后，1982年才开始第二次画展。但在那个年代，台湾对于中华文化也是相当重视，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时候，那时候那几年连续开了好几次画展，都开得非常轰动。
1: 潘先生刚才聊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曾经也是非常的受重视，但是近些年可能相对来说学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会少一点。现在在台湾，据您所知，愿意学国画、学书法这样的年轻人现在还多吗？
0: 真是少之又少，可以坦白讲，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像我们从小学开始要学书法，到了国中高中年代，每次写作文的时候要用毛笔来写的。现在的小孩子啊，每天光是玩手机连字都不会写。现在的人对于书法这一块越来越不重视。现在很遗憾，就是原本台湾在保存中华文化这一块呢是做得很积极很用心，但是近年来呢慢慢慢慢的就流失了很多，所以让人觉得很感慨。但今天回到中国大陆这边来，发现大陆反而对于中华文化这一块越来越重视，保存的越来越完善，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地方。
1: 这次潘先生来到南京，

0: 能够有地方能够好好保存收藏妈妈的作品，然后希望能够利用这些作品呢，能够广泛的让大家对于中华文化书画，至少书画中的墨竹这一块呢，能够引起大家兴趣跟重视，就让大家知道中国国画除了人物、山水、花鸟之外，还有墨竹也是个非常特别的项目，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将来大家问说中国国画有什么东西，人物、山水、花鸟还有墨竹，可以这么说哈，原本台湾是保存中华文化一个很完整的地方，那结果现在呢，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把这些东西就等于说有点排斥或者丢掉，那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文化根基呢，又没有很特别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等于在这方面来讲呢，变得慢慢慢慢的就开始自己的东西反而那么不重视，所以我觉得加强跟大陆这边同胞之间交流啊，对台湾未来的文化各方面也是有非常正面的，它不管是协同的认同还有文化交流各方面也一定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个大家一直在讲说两岸一家亲，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讲同样的话，用同样的字，这就是血缘关系还有文化关系，在这方面的关系是改不了丢不掉的，所以以这个为主题，以这个为一个方向，在这方面加强交流的话，对于两边的融合啊、了解啊各方面共同发展，我想都是非常非常具有正面意义的。
1: 墨竹画是中国绘画特有的专科，以墨画竹是典型的文人画。那天潘冠辰先生送我一个文件夹，两面都印着他母亲徐宾媛女士的墨竹作品，我直观地感受到了所谓虚心亮洁、坚韧不拔的文人气节，而更多的是从潘先生真知甚知的态度里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绵延传承。祝愿潘先生早日实现夙愿，竹苞松茂，成竹在胸。
2: 非你莫属的特别祝福。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或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弥勒。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地处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1450米健康海拔，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休养生息、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入住基地温馨如家，一日三餐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得健康放心，24小时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颖、小玉暖心陪伴，带队同行，全程慢节奏定制行程，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王牌美景，登顶锦屏山，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方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五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晨起床练习8段锦舒展身心，中午小憩之后

0: 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欢乐 K 歌、免费活动，天天不重样。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松弛时光。本次旅居推出两种房型可选，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3999元每人，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强烈主推优选户型，4399元每人，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空间更宽敞通透，家电设施齐全，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特色云南美食，自在随心，让旅居更有烟火气与幸福感。两大套餐全部包含往返机票、10天9晚住宿、全程一日三餐、基地全部免费文娱体验项目。5月15日准时出发，无需费心规划，告别城市纷扰，拥抱山水康养。名额有限，预报从速，登录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云南旅居，或拨打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即刻开启弥勒惬意旅居生活。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再见了，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骨雨如丝复似尘，主平服辣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声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暮鼓啼鸣，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4: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2: 最近呢，以速效救心丸为代表的心脏类药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据说速效救心丸的搜索都在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甚至把速效救心丸当成了防类神器，是随身携带。那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咱们来邀请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心血管内科王露露副主任医师给大家来讲讲。王主任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2: 先和大家来讲一讲哈，这款心脏类的药品速效救心丸，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这里呢没有做广告的嫌疑，只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最近呢很多年轻人也把速效救心丸当成了防类神器随身携带，这个药物您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给这些年轻人提一些合理的健康提示？
5: 好的，
2: 王主任。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非常科普的一些问题。那针对刚刚主持人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来讲一讲。首先速效救心丸大家可能都不陌生，首先我们明确的是它是一个中成药的一个急救制剂，那从这个字面意思大家就知道了，它一定不是一个保健品，也不是一个抗类神器，更不是一个提神的药物。那从它的成分来讲呢，它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川穹和冰片。那大家熟悉的人可能都知道

0: 知道川穹是一个中成药，它具有扩张我们冠脉血管缓解心肌缺血的一些作用。那冰片的作用呢，主要它有一些镇静镇痛的作用。所以讲了这两个主要成分的作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说我吃了药的确会有缓解，或者说我 的确吃了药会有舒服的感觉，那可能不是真的它的扩张血管的作用，而是因为冰片它有了一定镇静镇痛的作用，让我们自身觉得似乎症状好转了。那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指针去用这个药物。那没有严禁在没有症状或者说预防性的用这个药物，都会存在一些的潜在的风险。 最常见的就是低血压，因为我们扩张了血管之后呢，血压可能会下降，二会出现一系列乏力呀、头晕啊，类似这样的症状。第二个呢，它可能会真的掩盖了一些真实的症状，而导致我们没有及时的就医。所以这两个方面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它一定是一个急救药，它不是我们的保健品。
1: 好的，我们也提醒给那些年轻人哈，有的时候人累了啊，会有这种心慌胸闷的这种感受，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感受是提示你心脏真的出问题了，怎么样简单判断？
0: 好，那在这里这个问题是我们临床上其实非常常见遇到的，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累了，那这个呢可能我们要分为是功能性的累了还是器质性的累了，那简单判断就是说我们的功能性 大多数啊，与我们的情绪、压力、睡眠、熬夜、饮酒类似的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作息有关。第二个就是说这些症状可能会随着，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呀、睡眠呀、包括深呼吸呀，它会得到迅速的缓解。大多数这些症状都是叫功能性的啊。那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就是我们叫临床上叫器质性的问题。首先，我们的这个胸闷、胸痛。 最典型的症状是在我们的胸骨后，也就是我们正常我们胸骨后的这个位置，整个手掌的大小，呈压榨性的疼痛，紧缩的感，甚至会有一种濒死感。第二个呢，这个症状的持续时间一般是大于15分钟，不能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它有一些放射痛，最常见的放射到我们的下颌、左臂、左背、左肩，就这个是一些放射痛。还有几个就是伴随一个症状，比如大汗淋漓、呼吸困难。 这些是要高度重视的。那我们可能很多老百姓说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很明确的评估到底是不是这个器质性的问题还是功能性的问题。那我们临床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不能确定情况下，我们一律按照心脏的急症来处理。这时候
1: 大于15分钟以上的症状，我们就建议还是要及时就医。
0: 好，好，这个药其实可以直接吃下去，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所有的说明书，包括我们的科普都是要舌下寒的。首先我们的舌下的黏膜啊，我们的血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舌下含服之后，它迅速的经过我们的血管吸收，药物直接就入血了，所以它避开了我们的胃肠的吸收和代谢，所以它大约在舌下含服1到3分钟就起效了，这也是符合它是急救药的一个特点嘛，我们需要它快速起效。那你说吞服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们吞服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用到这个药了，因为它经我们的胃肠吸收，再从我们的肝肾代谢，我们可以想想它需要多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这项速效救心丸在需要服用它的一个指针情况下都是舌下含服。
1: 好啊，如果正在吃降压药再吃速效救心
0: 生一个协同降压，也就是会降压，会加大我们临床降压的一个幅度，可能会使很多人导致他的血压急剧的下降，甚至出现了一些供血不足的表现，比如晕啊、乏力啊、站不稳啊，甚至晕过去。而且这部分在老年人当中是特别特别常见的。所以我们高血压患者在常规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如果明确在家中有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最好是采取坐位或者半卧位来含服这个药物。而且我是建议在发病前一定要在家庭监测一下血压。
1: 嗯嗯，
0: 会避免一些不利不严一些症状的发生。
1: 嗯嗯，速效救心丸 它的存放。

0: 量啊有没有什么要求？你看有的人是把它作为一个随身携带的药品，
1: 嗯
0: 啊，很多人随身携带这久了会不会容易失效？
1: 这个药物本身呢跟所有的药物一样，都是应该是治愈一个阴阳干燥的地方，它倒都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但是我们建议不要放在车内，因为车内可能会变没有高温，也不要放在窗台，因为冰片是很容易挥发的，
0: 嗯，
1: 挥发了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它的药效。第二就是反复的开盖可能也会加大它的挥发，所以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之内可能就要定期的更换了。
0: 嗯，
1: 那随身携带呢这个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急救药嘛本身可能很多人说我就是随身携带的，随身携带就保证它是避光的，不要高温避热密封保存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哈，今天说到的这个现在热搜很火的速效救心丸，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还有它也不能够盲目的用于缓解疲劳，这样可能会掩盖病情哈，耽误治疗。其实咱们今天说的这类药其实是应该是急救方面啊，尤其是心脏急救方面的一类药物。那我们最后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延展一下啊，说一说急救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药物和方法，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们还听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叫做硝酸甘油，还有一种急救方法，心脏的急救方法叫做 AED 除颤，那再有一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普及一下的心肺复苏，这些在急救当中各自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好，那速效救心丸呢我刚刚前面讲了很多啊，我们前面讲过它的一些作用就不再赘述了。那硝酸甘油这个药啊，其实它的作用机制跟我们的速效救心丸有类似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强效的扩张冠状动脉和静脉的药，也就是说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明确，但同样它的降压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再次提醒，就是在家里服用这部分药物的患者，一定在服用前测一下自己的血压，血压低于160，我们要谨慎服用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血压快速下降，真的出现了一些休克的症状，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刚刚后面提到的这两个呢，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我们很多这个老百姓啊，我们现在在一些地铁呀、学校呀、剧院呀这些公共场所可能都会见到，就是我们的自动除颤器。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很常见的一些广场上，或者说一些墙上都会挂着一个机器。那这个机器是干嘛用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心脏骤停最关键的救命设备。那因为它是一个设备，可能它的启用需要一定的培训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不是所有老百姓都会的。但是我在这里呼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肺复苏，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叫 CPR， 叫心肺复苏，这个应该是全民都应该去掌握的事儿，特别是在我们的各单位和高校，我们要开展培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用于治疗我们的心脏骤停、意识丧失，甚至这种没有呼吸的叹息样的这个呼吸的患者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循环，而保证我们心脑的一个基本灌注。那我知道我们的抢救黄金分钟只有4分钟，4到6分钟之后我们的脑细胞就开始死亡，对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也是在这里我想呼吁全民应该都去培训我们的心肺复苏的一个有效性。
0: 好的，非常感谢王露露主任啊，讲得很详细。我们最后呢也问一下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1: 我是每周二、周四、周五上午都在我们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开设的专家门诊。
0: 好的，非常感谢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心血管内科王露露主任接受名医坐堂的采访，谢谢您，王主任。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肖志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王主任呢擅长的方向啊，王主任呢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等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冠心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话题主题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指南啊，通俗点讲，说个大白话，就是心血管疾病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管理去治疗那就对了啊。咱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整体的发病趋势啊是什么样的，还有什么样的人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王主任。
1: 好的，好，谢谢主持人。咱们国家呢，这个近些年呢，心血管病总体发病趋势呢是呈个上升趋势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那么总体来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心血管疾病人数啊，已经达到了3.3亿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就大约5个人左右当中，成年人哈，就有一个是属于心血管病的患者。那么每一天，我们大概都有1000人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那么当然当中以老年人为主了，不过现在30-40岁的这个上班族的患病比例还在不断的增加，因为呢一些熬夜啊、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压力大等等呢成为主要原因。那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呢？一般呢我们会把以下的一些情况作为高危的人群啊。第一呢，就是你有过你的家里面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啊，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爷爷奶奶等等，他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那么这种呢，那你很有可能有这种遗传基因啊。第二呢，就是三高的人群，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或高血糖啊，或者叫糖尿病的人群。第三呢，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肥胖呢也包括了久坐不爱运动的这个人群。第四呢，是这个叫长期吸烟的人群啊，以及过量饮酒的人群，也就是烟酒嗜好的不良嗜好的这个人群。还有呢，就是刚刚最后讲到的这个年轻人当中的长期熬夜、长期处于精神压力大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些呢我们一般认为它叫高危人群。
0: 嗯，刚刚说到的高危人群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其实这个人群还是蛮庞大的。嗯，这样的疾病啊，在发病之前，身体通常会不会发出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比如说，有没有哪些信号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王主任，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更早一些能够发现身体的一些不好的信号。那么，其实心血管疾病呢，还是比较容易被发现的。比如你近期啊，感到莫名其妙、不明原因的，总是胸闷或者心慌，或者说呢，你以往做的日常一些活动，比如爬楼梯啊，或者散步啊，你觉得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你都会有一点不舒服，或者呢，还感到这个头晕啊、头晕目眩啊、四肢麻木啊、乏力啊，或者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憋气啊、憋闷啊，总是要想坐起来喘几口气才能睡得着，这种呢，一般都是比较早期的这个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了胸口特别难受、特别疼，或者特别像东西压着这种疼的，那就更要到医院去就诊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啊，不是很常见，但是呢确实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病的信号，比如说一部分患者的肩背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啊。但这种肩背痛、牙痛，注意和我们平常的牙疼啊、发炎啊、还有肩周炎啊这些不一样。我们讲的这种疼痛呢，如果是心血管病的引起的，那么它一般是在你的活动状态下发生的，比如你在走路啊、在爬楼梯啊、在拎个重东西啊，而不是你坐那儿不动，牙就痛或者背就痛啊。那坐那儿不动，它不是心脏病的这个征兆啊。这些呢是容易被忽略的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出现了一些耳鸣啊，或者是总是这个睡眠不佳、听力下降啊等等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血管早期的这个改变
0: 啊。这些可能都在提示血管要出问题了。 大家需要特别关心啊。还有就是我们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什么时候可能需要立即就医，不能再等？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突然哎呀胸闷呐、啊突然会有人说心慌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想着哎呀我忍忍再过去吧，忍忍啊、忍忍可能慢慢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不再就是不希望大家哈有那么好的耐受能力，就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不需要去等那么久，一定要忍一忍？什么样的一些状态下可能我们更建议他说你赶快到医院去看一下吧，啊，让医生来帮你检查检查到底有没有问题。
1: 对的是的，刚刚上面我们说了那么多症状，其实并不是所有都要到医院，也许就是你那个需要休息休息啊，或者睡个好觉啊，也许就好了。但是以下的一些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建议您还是尽快到医院。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上面那些症状啊，它是持续的发作，比如说胸口疼痛啊，胸口闷啊，
0: 嗯，
1: 发作超过了15到20分钟以上啊，一点缓解都没有，甚至呢还有加重的趋势。
0: 嗯，
1: 这种你肯定要去医院。此外呢，还有一些如果是呼吸困难啊，突然感觉到呼吸困难，
0: 嗯，
1: 气都不够喘了啊，非常。就是气都没法往上喘了、
0: 嗯、
1: 这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
0: 就是您前面说到的那种，比如说半夜了他突然就觉得上不来气儿，甚至整个人都要坐起来，那这种情况
1: 是不是？对，如果你坐起来如果觉得你长两口气深呼吸即可好了，那就没关系。还有一种坐起来以后他仍然感觉到气接不上，这种要尽快到医院。
0: 好的，嗯，
1: 对，
0: 两种。
1: 如果是坐起来好一点了，你可以白天不着急，我的意思就是不用他着急连夜去医院、嗯、你可以白天再去观察一下、
0: 嗯、
1: 再去看看门诊，不用着急打120。
0: 嗯
1: 啊，如果你坐起来发现还是气喘不上来，那这个还是要尽快到医院。
0: 好的。
1: 此外呢，还有一个比如说常见的不一定是心脏，还有一些中风的前兆、
0: 嗯、
1: 比如说眼睛看东西啊有点视物模糊看不清、
0: 嗯、
1: 还有呢说话口齿不清啊、
0: 嗯、
1: 然后四肢发麻无力。这个手想端个杯子都抬不动，
0: 嗯，
1: 这种也要尽快到医院。这种一般有可能是脑卒中，就是我们讲的中风啊的前兆、
0: 嗯、
1: 所以这些情况建议一定要尽快到医院，不要再等。
0: 好，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哈，就是平时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家里都有这个意识，有的时候呢会自己去测量一下，心脏的这个血压情况、心率情况，给大家一个范围啊。今天我们刚好也讲的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指南，可能给大家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心率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会比较安全？
1: 嗯，这个呢，其实很多估计这个很多人慢性病患者都知道啊。一般来说，我们正常人血压哈上压呢不超过140，
0: 嗯，
1: 下压呢。不超过90啊，超过这个呢，我们称为高血压啊，但也不是每一次测量说都要超过啊，它我们要看它的平均值，就是你在一段时间内，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两周啊，多次的测量都超过了这个值，我们称为高血压啊，偶尔高一点点，这种不一定啊，这是高血压的正常值，上面是140，下压是90。那么心率呢，大部分人的心率呢我们都在60到80次之间啊，但是我们正常范围呢一般是60到100次啊，所以你在安静休息状态下测出来一般在60到100次啊，我们都认为是正常的。
0: 嗯，
1: 还有一部分热爱运动的啊经常锻炼的人心率可能会偏慢一点到50，
0: 嗯，
1: 50到60次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呢一般来说不小于50次不大于100次啊，这种心率一般来说我们都称为叫正常心率啊。
0: 嗯，好，我插播一个我们这个网友之前留下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啊，就是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血管健不健康，因为他们家的先生呢已经抽烟有30年了，他说想问问看怎么能够知道他现在的血管情况。
1: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非常普遍哈，抽烟吸烟的人群非常庞大，中国烟民也是上亿的烟民、
0: 嗯、
1: 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像如果是中年的状态的话，中年人的话，第一要每年体检，这是最重要的。体检呢，能够把一般来说会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都会给你查一下，这些是和血管有没有病变非常密切相关的。比如你已经有了高血压，或者有高血脂，或者说你的血糖升高，那意味着你的血管可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检查，专门针对血管的，比如说颈动脉的 B 超，
0: 嗯，
1: 啊，颈动脉 B 超，它是最直观、最方便的去查看你血管情况的，
0: 嗯，
1: 啊，有人问为什么是颈？
0: 对，我也想问，为什么不是全身的血管来扫一遍？
1: 为什么是颈呢？因为颈部最容易查，

0: 现在很多据我了解，很多体检包括社区体检都会加做这个项目，因为它是无创的啊，是属于B超类的，所以如果怀疑或者是担心的话，那加一个这个颈动脉
1: B
0: 超的检查，还是可以啊，起来动一动，做做操等等，还有呢饮食要规律啊，外卖尽量少吃啊，不得已再去用一下。那么熬夜人群呢，顾名思义，他熬夜嘛，我们就熬夜本身是一个不好，是一个危险因素。我们要争取呢这个睡眠上要争取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争取呢在每天23点前，就是晚上11点前入睡。 另外呢，饮食也要清淡一点啊，因为熬夜以后你本身就容易出现这个血脂升高。那么如果你再吃的高油啊，或者吃烧烤啊、火锅啊这些的，那么它很容易血脂变得更高啊。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患者，也是经常熬夜啊，晚上点外卖吃，最后他的血液粘稠的就跟油一样，然后抽出来我们的那个针管都吸不动啊，非常粘稠。
2: 啊，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嗯嗯，刚才您也讲到了，比如说上班族哈，甚至有一些久坐疲劳的人啊，他们这个坐久了应该起来动一动啊。刚才也讲到了坐久了之后需要来缓解一下去运动，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要提醒大家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心血管的防控啊，也是日常点滴的一个积累嘛。那么他们在饮食上，尤其在运动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嗯，行，我们先说运动啊，运动呢，刚刚说老年人就是以这种缓慢一点的啊，这个运动为主啊，打太极啊，这个散步啊，或者快走一点的也可以。但年轻人呢，我们要尽量保证一点有点强度的啊，每周呢最好能有个4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一次呢在20到30分钟以上，这样保证一个有点强度的。什么怎么来定义强度呢？就是你觉得做这个运动，你身上要 微微出汗至少是啊，
0: 微微出汗啊，同志们，微微出汗，
1: 或者你出点汗也没事，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你可能动一动是容易出汗啊，这是可以的，就至少要微微出汗啊，至少要微微出汗。然后呢，这个就是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微微出汗。如果你跟老年人一样散步啊什么的，这些是老年人的运动啊，不是咱们年轻人的运动啊，所以这个是要 比较注意的，就是每周要规律的啊，你不能说你平常不动，这周猛的一下就是这个暴力的去运动了30分钟，这种也是很危险的啊。然后呢，在饮食方面，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啊，最重要一个是控盐啊，盐的摄入啊，盐的摄入你不可能每天拿个勺子去称，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啊，在外面减少在外面的去吃这种啊，在外面吃饭吧。
0: 或者应酬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太咸的你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另外呢，重油啊，重油的这种油炸的、油煎呢啊，或者红烧里面油非常多的啊，你可以稍微少减少一点摄入啊。另外呢，有机会的话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还有谷物类的啊。另外呢，蛋白质，肉是可以吃的，好多人觉得不能吃肉啊，吃肉血脂会高，这是错误的啊，我们是可以吃肉的啊，优质的蛋白，鱼肉啊、鸡肉啊、鸭肉啊。
2: 还有猪牛羊的这个瘦肉啊，都是非常好的啊，你也需要它。如果你长期不吃肉，也会出现其他的疾病啊。那么这些是关于这个饮食的和这个运动的建议。好，嗯，我打断您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的留言啊，他有一个问题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嗯，
0: 好，
2: 这是叫周建新啊，我们的网友啊，他说 他有个颈动脉B超的检查啊，颈动脉B超显示内衣中膜增厚，右侧是 1.1， 显示数个扁平斑，最大的是 7.6×1.8， 超声结论，双侧颈动脉内膜增厚伴左侧板块形成。我们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啊，想请主任解读一下， 怎么预防后续发展，需要做头部或心脏的进一步检查吗？是否属于动脉粥样硬化范畴？那这样啊，我们来请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王潇志主任来为他解答一下。王主任。嗯，好，我听到了，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每天
1: 在门诊就诊的里面有一大部分都有这样的问题中了。那么您的这个感觉呢， 因为年龄有72岁的， 年72岁呢， 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先前讲到体检报告里面的心电图里面可能会提示一个叫心律不齐或者叫心律失常，他对他的最主要的感受就是时不时的会心慌或者心这个心里面就是落空感啊，或者有的人

0: 你描述成像蚂蚁爬或者像什么东西坠落了，或者感觉脱落了一下，这种感觉每个人感受不一样。那么在70几岁的患者，人当中呢，这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果说你每个月都有好几次这样的感觉呢，建议呢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的检测，不是那个短暂的心电图，我们平常做的普通，对，普通心电图只大概只采集10几秒的这个信息，动态心电图呢会采集24小时或者48小时更长的信息，这样它能看到你一天当中这个心跳的变化。如果说做出来还好是一个正常的变化范围，那不用去管它，那就是正常的老年性的这种心律不齐的改变。那么如果说抓到一些有可能是疾病范围内的，那么可能需要用一些药的。
1: 还有一位，他是心脏不舒服，是在开车的时候，他说我开车的时候呢，心率就加快，我跑去做了一个心电图，医生说有心肌缺血的情况，所以想问一下心肌缺血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办，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吃药吗？
0: 不知道你的年龄，如果说你是年轻的，偏年轻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大部分的这种开车时候不舒服，或者心肌缺血呢，一般都是这种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比如你经常的熬夜，或者经常的这个高强度的工作是会有的，这种是往往是可逆性的，通过调整你的作息，适当的做运动，但如果你是偏中年，比如说35到40岁以上的这种的，那么已经开始它这叫做动脉硬化，已经开始可能形成了，那么如果说这时候在检测到心肌缺血，它很可能是冠心病的这种前兆，所以说根据你的情况。
1: 如果说你是中年往上的，我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些冠心病相关的检测，就是测查一下你心脏的血管，比如说做一些正常的。
0: 就是说他提示心肌缺血，就是心脏缺血了。
1: 对，就是心脏供血不足了。
0: 供血不足了。
1: 但供血不足原因有很多，比如刚才讲的冠心病是一种，就是血管里面堵塞或者狭窄，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缺乏睡眠或者就是睡眠不足啊，疲劳啊，也会短暂的引起心肌缺血的。
0: 好的，那我们给他的建议是接下来他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建议第一到医院做一个心脏的
1: CT
0: 排除一下你的血管的心脏上面血管的问题本身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你就要做一些生活方式上的调整。好嘞，好，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各位的问题呢，我们就回答到这儿，大家在网上也回复感谢王主任和沈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今天呢，我们和各位重点在关注心血管的健康问题，也给大家做了一些问题的解释和解答，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王潇志主任 给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今天和大家关注的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指南，说了一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早期的关注一些蛛丝马迹的预警信号，怎么样去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做一个长期的监控和管理。那最后呢，我们说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我们请王潇志主任做一个小结，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您最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请讲一讲。
1: 好的，那我就简短的提醒一下。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心血管疾病呢，它从不会突然发生，但只是会突然的被发现，那么只要你不用害怕，你要敢于去发现它，那么呢，早监测，早干预是最好的方式。另外呢，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并且呢，从日常的点滴做起，这样呢，我们才能有效守护你的心血管。
0: 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和各位再来介绍一下，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潇志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和每周五的上午，那大家个体的问题，我们挂王主任的专家门诊，也再一次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潇志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的收听和互动啊，线下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啊，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各位呢，如果线下哈有问题或者想和节目组取得联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可以把您的需求、意见、建议啊留在这个 QQ 群里，我们会有这个编辑老师来和您进行对接和服务。我是沈颖，再次感谢大家，咱们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
2: 当。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4: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0: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 正是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

0: 莫尼说，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0: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

0: 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江苏打造丰富多彩文旅盛宴，点亮假期生活。
3: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优化景区交通，提升群众出行体验。
2: 海泰长江隧道右线盾构抵达江底最深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
3: 以青春赴信仰，以大爱建初心。零零后大学生陪背五年追光，让雷锋精神照亮青春之路。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
3: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昨天我省经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之中，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啊，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5: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射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通过闲置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友，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6: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障碍赛，能够在假期带着宠物出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来玩，让我们感受非常棒。
7: 特意来这边玩的，昨天是那个常州跟南京的那个苏超比赛，也非常好看。这边有个萌宠的活动，带小孩子一起家人一起过来玩一玩，非常开心。
5: 文博展览、文艺展演、国潮展示、美食市集，五一假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8: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这里享受着文化的底蕴，使每一个观众心情愉悦。
5: 依托美景美食外加文化 IP 加持，五一期间各地景区都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盐城东台安丰镇，借着苏超的东风，当地创新融入足球运动元素，举办了胸有古韵足下风云主题嘉年华，民俗展演、互动游戏、非遗研学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

0: 客们打造了一场特色鲜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1: 对于小朋友本身的那成就感是能够提升的，在这个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承上呢，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教学。
0: 在世界美食之都扬州，穿行古城的双层美食巴士备受追捧，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大家伙坐在巴士上，赏着古城美景，品尝美味点心，解锁美景加美食的新玩法。据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前四天，美食巴士客座全部提前约满，五号咨询预订热度依然高涨。
2: 想一个深度体验吧，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去赏景，幸福感爆棚吧。
3: 我们邀请了扬州市的曲艺家们，以快闪的形式，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市上表演我们的扬州木偶，包括青曲。同时，我们后期也会对每一个景点进行一个道景介绍。
0: 今年五一假期，让人难忘的还有再次席卷南京的音乐浪潮。第15届咪豆音乐节燃情开唱，2天的时间里，20多组风格多元的音乐人轮番登上咪豆舞台，既有徐明浩、黄子弘凡、童宇坤等人气偶像，还有张惠妹等实力唱将，新生代热歌与经典金曲的碰撞，激荡出蓬勃而深沉的青春热潮。2天共吸引超5.5万乐迷。
4: 我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在雨中嘛，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就还挺浪漫的。
5: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热门景区迎来大客流，省内各地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结合当地景区实际情况，及时优化周边道路管控，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有序。来听江淮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6: 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风景区、红山动物园、玄武湖等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为了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每天8:30到17:30对中山风景区采取交通管控，陵园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其他多条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预约车辆、报备车辆、景区内接驳车辆按照规定进行通行。交警提醒，除了正常运营的公交线路和增开的假日专线外，东侧紫金钟爱里、西侧金陵 style、 中山门大街一线、下马坊、中陵街、孝陵卫等地铁站点均设置景区接驳车，广大游客可乘坐地铁2号线、4号线换乘接驳车、公交车进入景区畅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在五一期间呢，中山风景区和夫子庙这两大重要景点呢，我们还会配置无人机的自动巡航方舱以及单兵无人机来加强巡航保畅。另一方面呢，中山风景区依然会为预约成功的游客发送含有中山风景区 VR 实景导览的短信链接，也请大家提前在出门前就做好导航。
6: 夫子庙片区在假期期间14:00至22:00实施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张维介绍，位于应天大街光环花园城的 G1 接驳专线流量较大，大巴车、公交车和大客流的集聚对重要干道的通行效率形成考验。目前大队已采取措施，对应天大街雨花路路口增设辅道信号灯，并新增一套高峰期信号配饰方案。
7: 我们将这个旅游大巴车进行分流引导至外围的光环花园城停车场，统一上下客，通过接驳车统一这个运送进景区。我们可以将私家车停在3号线的大明路卡子门附近的这个紫云智慧停车场，包括宜家的停车场等等，然后乘坐3号，通过3号线进入夫子庙景区游玩。
6: 在连云港，海岛游持续升温，五 A 级景区连岛景区迎来大批游客。对此，景区提前扩容停车资源，将停车位增加至9000个，最大化释放停车资源潜力，满足游客需求。
8: 首先，感觉这个连岛景区整个管理秩序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环境卫生啊也都比较好，秩序比较井然吧，然后服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
9: 等车的时候然后就是特别快，然后上下车然后也很方便，然后每一个像你们工作人员呀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引导特别好。
6: 景区还安排专人在各停车场周边道路进行交通引导，实时疏导车流，避免道路拥堵，实现车辆快速进场有序停放。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旅游公司副总经理苏琪。
9: 专属的 NPC 派送惊喜，缓解游客排队期间的焦虑。景区闭园后，我们也增加了晚间的免费接驳巴士，用满满暖心的服务护航大家乐享山海假期。
10: 连日来，全省各地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0: 扬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对

0: 标对表抓好学习领会，抓紧深化市领导领提的专题调研，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落实举措。要善作善成，抓好当前工作，针对一季度短板弱项全力攻坚，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向好。镇江召开市委全会，强调要集中更多精力，投入更多资源抓发展，聚力产业强势、创新发展、改革攻坚、有序补短，巩固提升化债成果。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折不扣落实好一个条例、两张清单、三项制度等刚性要求，努力为全省底盘稳、挑大梁多做贡献。泰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全力以赴稳运行，精准发力补短板，千方百计防风险，用心用情惠民生，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深化干部作风提升年行动，确保全市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宿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产创融合生态，推动传统产业换新，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找准需求与供给，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点，更好带动城市能级提升，形成开放新格局。
1: 信息编报智能生成，时长压缩至五分钟以内，现场视频调度智能联动，指挥角色数智赋能，资源数据一屏汇聚，秒级响应。日前，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在省应急管理厅正式上线。来听江淮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传统的应急指挥模式高度依赖人工，存在信息处理效率不高、辅助决策支撑不足、指挥协同联动不畅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灾害事故应急响应与指挥救援的质效。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缪春风介绍，全新上线的人工智能加应急指挥信息系统着力打造智能研判、科学指挥、高效处置的应急指挥智慧大脑，完成了智能信息处理、智能辅助决策、智能指挥调度、智能事件复盘四大核心功能模块。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缪春风，
3: 因为我们这个中心毕竟相对来说专业处置来说，这个专业性以他们为准，那么等他们来了以后，这没有个一两个小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后可能还不一定能有把握，还要再咨询专家，这个时间反复的时间比较多，对现场的这种指导性是不够的。那么有这个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于以前我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了，现在我几秒钟就解决问题了，因为他思考的很快。那么这样对于我的判断来说，对于指导现场来说都是一个提升，就是更科学更快。
2: 在活动现场，以今年3月17号常州江宜高速魏村出口一危化品运输车辆侧翻事故造成本泄漏为例，系统现场演示了指挥处置过程。只见厅指挥中心接报事故情况后，立即调度汇总消防、公安、卫健、一路三方和事故现场情况，经人工智能助手关联分析后，几分钟内就提取出时间、地点、类型、伤亡情况等关键要素，生成行文规范的事故报告，有效解决了事故发生初期看不见、互不通、连不上的难题。
1: 缪春风，
3: 那么我们在通报人员到不了现场、还没有到现场之前，那么先通过这种相当于是智能的去调度周围的视频，就锁定了，我会发现首先是侧翻地点在哪里，另外有没有人员伤亡，对吧，驾驶员有没有跑出来，然后看他的这个泄漏量大不大，泄漏到底是轻微泄漏还是大的泄漏，它这个影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通过人没有到现场，但是情况我已经掌握了，我是用了这种固定的已经接到我指挥中心的这些监控的这些高位探头去找他，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效率是提升了，就是不只是三十分钟了，应该说至少是三十分钟变成了五分钟以内。
2: 据了解，系统归集了江苏近三年来应急指挥中心处置的1000多份各类灾害事故信息，组织大模型、自主学习标准、文稿范式等，推动信息编报时长从过去的约20分钟压缩至5分钟内。该系统自今年3月试运行以来，已支撑处置各类突发事件200余次，调度现场视频300余次，有力提升了灾害事故应急指挥工作质效。
4: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江海号超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完成关键掘进任务，成功抵达海泰长江隧道右线江底最低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来听江苏来记者索浩洋和周洋的报道。
5: 现在是在这个距离长江入海口江面下方的大约75米的一个深处，那么这里 里啊，也是海泰长江隧道的施工现场。就在今天，我们的右线盾构机成功的抵达了我们的宿舍处。
6: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过江隧道段长 11.185 公里，采用明挖法与盾构法相结合的方式施工，盾构管片外径达16米。该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称为是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本次完成关键掘进节点的右线盾构段全长约9315米，由中铁14局承建，采用的江海号盾构机最大开挖直径达 16.64 米。中铁14局海泰长江隧道项目盾构经理孟德峰告诉记者，隧道江底最低点区域施工环境极为严峻，作业面承受的水土负荷压力高达 7.58， 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约15辆 1.5 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
7: 对我们设备的性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设备的密封性，包括我们决定的一些参数的控制，都包括盾构机姿态的一些控制，都要求非常高。
6: 面对一系列挑战，在技术层面广泛应用常压换刀、伸缩式主驱动等先进核心装置，并集成超前地质预报、刀盘刀具实时磨损监测、主驱动状态监控等一系列智能化系统，实现对掘进参数、水土压力变化及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感知与智能调控，有效保障了高水压条件下的精细化、智能化掘进。孟德峰，
7: 这是目前我们这个盾构机的整体的这个机械性还有这个智能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以人工操作各个系统然后完成我们这个盾构掘进。目前我们井下大概有30多个工人吧，整个完成整块这盾构掘进的这个全过程的一个工序的作业。
6: 此次掘进刷新了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施工中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深埋深条件下水下盾构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省交建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告诉记者，
8: 此次右线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6: 截至目前，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稳步推进，右线盾构机已累计掘进53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 57.1%， 左线累计掘进32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 34.2%。 此外，江南段明挖隧道基坑开挖已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按计划有序开展。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8，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3到14度。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00后的大学生，他叫裴贝，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二的学生。5年前，他收获了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5年后，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这段长达5年的追光之旅。来听江塞记者沈阳和孙欣的报道。
10: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11: 爷爷，
12: 哦，客人来了。
10: 下午3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13: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
11: 真的很喜欢雷锋。
12: 哦，那好啊好啊， 从小出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10: 高一那年，裴蓓在丽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蓓勇敢举手。
11: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10: 正是那枚徽章开

0: 开启了佩佩的追光之路。五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1: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0: 对佩佩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佩佩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1: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0: 佩佩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佩佩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1: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0: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佩佩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1: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3: 五一假期，水果市场迎来了换季高峰。记者探访我省各地的水果市场，了解到目前各类时令鲜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来听报道。
4: 在南京仲彩物流水果市场批发区，来自海南的新鲜荔枝很受欢迎。水果市场荔枝经销商张女士告诉记者，挑选荔枝的小窍门，
5: 就像这种不要全红的那种，就是黄红的这一种。
4: 经销商告诉记者，首批上市的桂花香荔枝产自海南陵水，这种荔枝色香味浓，肉质有弹性。四月下旬进场以来，他们的批发量每天都超过1000箱。张女士，
5: 好货的话价格会稍微偏贵一点，差距大概10到15这样。我们这种的货在100澳左右，那里面都有那个干冰，所以说就是说你放在冷藏里面，就至少一个星期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除了荔枝，榴莲也进入销售旺季，价格随着批发上市量加大，逐步趋于平稳。榴莲经销户陈先生，
6: 就是一箱，大概在30、23斤这个样子，大概在800出点头。反正目前我们看的话，行情是国内行情是一直往下滑的。看它的皮毛颜色嘛，或者看果尖一点的话，口感肯定都会好一点。
4: 眼下市场上除了热带水果之外，各类西瓜也陆续登场，比如特小凤、冰淇淋西瓜，凭着清甜多汁的口感，提前抢占夏季水果市场。在宿城区杨北街道的一处西瓜大棚，放眼望去，翠绿的藤蔓间，一个个饱满圆润的西瓜错落点缀，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在田间地头快速完成打包装箱，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西瓜种植户陈敏，
7: 这是假莲花五号，这个圆度也蛮圆的，这个纹路也清晰，一道一道的，天路也蛮天亮的。
4: 据了解，今年杨北西瓜整体长势向好，亩产量可达2500公斤，糖度稳定在12至14度。凭借薄皮红瓤、清甜多汁、口感脆嫩的出众品质，杨北西瓜不仅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更成为当地瓜农增收的致富果。西瓜采购商于新友，
8: 开水果店呢，他的瓜品质还不错，就是每年都来拉，他的熟度有保障，甜度也可。今天来买个1000多斤，大概2天就能卖完了。
4: 五一期间，南通市海岸亚洲现代农业园盛雅种植基地的长果桑迎来了采摘旺季，饱满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成为乡村田园的一道甜蜜的风景线。走进生态大棚，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细长的长果桑垂挂枝头， 紫黑油亮的果实饱满丰盈，和普通桑葚相比，长果桑果形修长，外形独特，果肉饱满。目前基地的长果桑已全面进入盛果期，采摘季正式开启。南通盛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明，
9: 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0到15厘米，上市时间是4月底，往年旅客来我们家采摘都说这种桑葚非常的新奇嘛，非常的长，甜度也是比普通的桑葚高很多。长果桑除了可以摘下来现吃，未来我们也考虑会开发出更多的类型，比如说果酱、果干、果酒。
10: 江苏省地方标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近日正式发布，并于5月3号起实施。该标准围绕12345热线服务质量评价建立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标准化建设，为提升热线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五一假期，2026年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接连走进南京市高淳区和栖霞区，以两场汇聚全省精品

0: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三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突破4.5亿元。在票房排行上，无锡出品的两部影片包揽了前两名。悬疑犯罪片《消失的人》以1.38亿元票房领跑，警匪动作片《寒战1994》以1.25亿元紧随其后。两部影片合计贡献了档期前两日超过60%的票房，江苏出品火力全开。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徐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疯了疯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减漏价378，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减漏价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378自用送人，生日小惊喜，买束花的价格送出1000元好礼，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保证正品，假一罚十，
7: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苏超第二现场叠加假日经济，掀起消费热潮。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主要产油国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我们先来说一条时政要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晴好的天气又回归了，昨天我们江苏的降雨天气就逐渐的画上了句号，明媚的阳光又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昨天的全省最高气温是出现在沛县，达到了24度，所以降雨之后这个升温的幅度还是很快的。那今明后三天咱们江苏呢将会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还会继续快速的回升。五月全省的最高温度会达到近期高点啊，也就是应该是在明天啊，五号的时候，江苏大部分城市都有可能会达到30度左右的天气啊。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省普遍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东部地区是22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4到25度。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南京的气温是在12到26度，明天晴到多云13到28度，后天多云14到30度，眼瞅着这个最高温度就要朝着30度奔了。但是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凉的，你看根据温度的预报来看，13到28、14到30，那么这个中间的温差都有15度左右啊。这种天气大家还是根据气温的变化来把衣物的穿着也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预防感冒。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二号晚上，苏超市迎来了第四轮的比赛日啊，因为也正是五一的假期期间，各地纷纷创新文旅消费新场景，打造特色第二现场，多元体验，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我们来听。

0: 听本台记者李秋雨还有淮安台和镇江台的报道。
1: 在镇江润州万达广场苏超第二观赛现场，现场的球迷自发集结，身着助威服装，紧盯大屏，为主场作战的镇江队加油助威。今年苏超期间，镇江市在赛场之外构建起八个板块分会场及若干社区观赛点，让城市每个角落都成为球迷的欢乐据点。球迷
2: 又有氛围感，在家门口就能看直播，为镇江队加油，特别方便，也特别开心，也希望咱们镇江球队能赛出风采，取得好成绩。
1: 南京各大景区、商圈、街区也被苏超直播霸屏，市民游客在屏幕前激情呐喊，举杯欢腾，赛场激情延伸至各个角落，文体商旅融合新模式，奏响全民参与的足球狂欢曲。江苏园博园内古风演绎、 NPC 互动、烟火市集、中场焰火秀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看球加赏宴加游园加逛吃一站式假日体验。上秦淮商圈创新打造影院观赛专属场景，影院推出的苏超观赛套餐为球迷提供了贴心补给，还设置了惊喜抽奖环节，送出苏超现场门票、正版球衣及专属文创好礼，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情。在淮安涟水，当地商务部门联动商家设置优惠活动，发放涵盖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的苏超专属折扣消费券，线上申领，线下门店直接抵扣，让市民实现看赛事、享优惠、乐消费的一站式体验。市民王子文：
3: 我领到了20元无门槛消费券，看完球赛就和朋友直接过来聚餐吃饭了，结账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抵扣，福利实实在在，吃饭划算了很多。
1: 深耕赛事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涟水将体育流量稳步转化为经济增量，为县域商贸市场注入持久活力。涟水县商务局副局长罗柏：
4: 我们依托赛事流量，持续投放20元无门槛消费券，5月1日到4日，每天发放600余张。接下来，我们将结合苏超赛事、节假日，优化活动形式，增加消费券使用范围，深挖赛事经济价值，持续释放县域消费市场潜力。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昨天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二轮赛事火热开战，江苏南京女足迎来了新赛季的主场首秀，迎战长春大众卓越女足。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江苏南京女足凭借小将霍月欣上半场的精妙挑射，欧易瑶下半场的点球命中，以2-0的比分完胜对手，继首轮取胜后又再次拿下了胜利，斩获新赛季开局的2连胜。我们来听听记者王文欢的采访。
6: 本场比赛，江苏南京女足摆出三后卫阵型，上半场双方陷入拉锯，直到第44分钟，小将霍月欣抓住反击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挑射破门，打破僵局。下半场第56分钟，欧易瑶突入禁区，被对方门将背后犯规，他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将比分锁定为2-0。赛后，进球功臣霍月欣分享了那一刻的想法。
7: 其实我当时看见守门员出来了，我就想就是挑一下。我觉得九号这个号码吧，就是作为前锋，我也希望以我更多的进球来帮助我的球队。非常感谢他们可以来到主场来支持我们，为我们加油助威。我们也以最好的就是首场胜利送给他们。
6: 江苏南京女足主教练米盖尔对球队的表现高度评价，尤其肯定了霍月欣的发挥。
8: I think Weixin did a very good match. Weixin is
9: 霍月欣呢是一个年轻的球员，训练也非常的刻苦，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今天他进的那个球，对我们来说是个价值连城的一个球。
6: 拿下主场首胜且斩获2连胜，江苏南京女足新赛季开局表现可圈可点，年轻球员的成长与战术体系的打磨初见成效。对于本赛季改打三后卫阵型，赛后米盖尔也介绍了具体原因。
8: When we arrived
9: 我们练过四个体系，在这四个体系里面，我觉得这一个体系是我们队员踢的最舒服的一个体系，也看出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6: 对手长春大众卓越女足主教练陈晓明则坦言，江苏女足的团队足球令人印象深刻。
10: 我觉得他们的默契是，就是他们的队形来说是练得比较熟，所以他们不是用一个个人的能力来打赢这个比赛，他们相对踢出来是蛮机动性，可以这样说吧。
6: 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江苏南京女足锋线经历较大调整，主力射手邵子钦、吕欧加盟本菲卡，金坤、窦嘉兴离队转投本场对手长春队， 但球队用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证明一个成熟的体系更重要。两连胜的开局，年轻的霍跃鑫等新星正在扛起进攻大旗。
1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3: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1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插播一则广告，对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五一节到了，给您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会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有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有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五一假期活动就全部结束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可以来试一试。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我们江苏经历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呢，开始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当中，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

0: 业态、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啊，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2: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麝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通过闲置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友，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3: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障碍赛，能够在假期带着宠物出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来玩，让我们感受非常棒。
4: 特意来这边玩的，昨天是那个常州跟南京的那个苏超比赛，也非常好看。这边有个萌宠的活动，带小孩子一起、家人一起过来玩一玩，这样非常开心。
2: 文博展览、文艺展演、国潮展示、美食市集，五一假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5: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这里享受着文化的底蕴，使每一个观众心情愉悦。
2: 依托美景美食外加文化 IP 加持，五一期间各地景区都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盐城东台安丰镇，借着苏超的东风，当地创新融入足球运动元素，举办了胸有古韵足下风云主题嘉年华，民俗展演、互动游戏、非遗研学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场特色鲜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6: 对于小朋友本身的那成就感是能够提升的，在这个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承上呢，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教学。
2: 在世界美食之都扬州，穿行古城的双层美食巴士备受追捧，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大家伙坐在巴士上，赏着古城美景，品尝美味点心，解锁美景加美食的新玩法。据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前四天，美食巴士客座全部提前约满，五号自行预订热度依然高涨。
7: 想一个深度体验吧，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去赏景，幸福感爆棚吧。
8: 我们邀请了扬州市的曲艺家们，以快闪的形式，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市场表演我们的扬州木偶，包括青曲。同时，我们后期也会对每一个景点进行一个到景介绍。
2: 今年五一假期让人难忘的还有再次席卷南京的音乐浪潮，第15届咪豆音乐节燃情开唱，两天的时间里，20多组风格多元的音乐人轮番登上咪豆舞台，既有徐明浩、黄子弘凡、童宇坤等人气偶像，还有张惠妹等实力唱将，新生代热歌与经典金曲的碰撞，激荡出蓬勃而深沉的青春热潮，两天共吸引超5.5万乐迷。
9: 我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在雨中嘛，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就还挺浪漫的。
0: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江苏各地的热门景区纷纷也是迎来了大客流。省内各地交管、交通、城管等部门结合当地景区的实际情况，及时优化周边道路布控，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有序。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10: 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风景区、红山动物园、玄武湖等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为了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每天8:30到17:30对中山风景区采取交通管控，陵园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其他多条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预约车辆、报备车辆、景区内接驳车辆按照规定进行通行。交警提醒，除了正常运营的公交线路和增开的假日专线外，东侧紫金钟爱里、西侧金陵 style、 中山门大街一线、下马坊、中陵街、孝陵卫等地铁站点均设置景区接驳车，广大游客可乘坐地铁2号线、4号线换乘接驳车、公交车进入景区畅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1: 在五一期间呢，中山风景区和夫子庙这两大重要景点呢，我们还会配置无人机的自动巡航方。

0: 舱以及单兵无人机来加强巡航保障。另一方面呢，中山风景区依然会为预约成功的游客发送含有中山风景区 VR 实景导览的短信链接，也请大家提前在出门前就做好导航。
1: 夫子庙片区在假期期间14点至22点实施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张维介绍，位于应天大街光环花园城的 G1 接驳专线流量较大，大巴车、公交车和大客流的集聚对重要干道的通行效率形成考验。目前大队已采取措施，对应天大街雨花渡路口增设辅道信号灯，并新增一套高峰期信号配饰方案。
0: 我们将这个旅游大巴车进行分流引导至外围的光环花园城停车场，统一上下客，通过接驳车统一这个运送进景区。我们可以将私家车停在三号线的大明路卡子门附近的这个紫云智慧停车场，包括宜家的停车场等等，然后乘坐三号，通过三号线进入夫子庙景区游玩。
1: 在连云港，海岛游持续升温，五 A 级景区连岛景区迎来大批游客。对此，景区提前扩容停车资源，将停车位增加至9000个，最大化释放停车资源潜力，满足游客需求。
2: 首先，感觉这个连岛景区整个管理秩序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环境卫生啊也都比较好，秩序比较井然吧，然后服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
3: 等车的时候然后就是特别快，然后上下车然后也很方便，然后每一个像你们工作人员呀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引导特别好。
1: 景区还安排专人在各停车场周边道路进行交通引导，实时疏导车流，避免道路拥堵，实现车辆快速进场有序停放。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旅游公司副总经理苏琪：
4: 专属的 NPC 派送惊喜，缓解游客排队期间的焦虑。景区闭园后，我们也增加了晚间的免费接驳巴士，用满满暖心的服务护航大家乐享山海假期。
5: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五一假期，一条并行于长江的跨省轨道交通线路宁马市豫铁路，也就是宁马城际铁路南京地铁 S2 号线呢，火了。在假期首日，线路客运量达到了 19.58 万人次，比4月22号开通当天的客流更加火爆，也成为南京地铁 S 线路里的顶流。马鞍山球迷乘坐地铁到南京看苏超，南京人去马鞍山排队拎回三件套，现在成为了新的网络热梗。2026苏超要强少年团暨蒙牛世界杯小旗手全国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12到17岁热爱足球的少年都可以登录荔枝新闻客户端报名。入选后，不仅能够亲临苏超现场，还有机会担任蒙牛世界杯小旗手，亮相世界杯决赛现场。第一期苏超要强少年团共有7名绿茵小将入选，其中有4名少年受邀观看了5月2号晚上南京对战常州以及苏州对战淮安的比赛。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近日发布关于优化市区房地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包含发放人才安家券，继续发放以旧换新补贴，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优化调整商转公贷款业务规则等。政策自5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适用范围为扬州市区。5月1号起，江阴市73路劳模主题公交车正式亮相街头，成为传播劳模精神、彰显城市温度的流动窗口。劳模主题公交车车身印有“中国梦、劳动美、江阴新”的标语，车厢内精心布置了劳模主题的图文宣传。刚刚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瑞沈贤担任了首发车的当班驾驶员。插播一下广告，有一个活动是关于眼健康的，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比如说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呢很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也不敢下，看不清楚的，动不动还会流眼泪的，那么今天只要拨打电话 购买就可以直接给您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您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会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轻松缓解流泪模糊的问题。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防蓝光眼镜，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400-878-8323。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母亲节到了，想让妈妈的皮肤像您记忆当中那样光滑年轻吗？可莲娜黑绷带面霜贵妇级抗老神器来了，它含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一抹淡化细纹干纹，整夜修护受损肌肤，晨起皮肤饱满透亮，松弛轮廓都变紧致。不管是妈妈的岁月痕迹还是熬夜暗黄，一瓶通通搞定。重点来了，专柜价3000多，今天母亲节特惠只要999就能够带走50毫升的正装，可以在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即可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妈妈为我们操劳半生，用黑绷带帮妈妈留住青春，这个母亲节给她最高级的宠爱，限时特惠手慢无，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什么是淮扬菜？
10: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9: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0: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1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播。
1: 破解黑头发世界难题，用光读懂大脑系列报道，匠心就位，来认识江苏省劳动模范汪代发。以青春赴信仰，以大爱见初心，零零后大学生陪背五年追光，让雷锋精神照亮青春之路。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主要产油国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4号，今天也是青年节啊，要向所有的青年朋友们道一声